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年，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周老师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3: 对。
2: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3: 啊，是吧，
2: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呢啊。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3: 是的。
2: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3: 对。
2: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3: 嗯。
2: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2: 串联起来。
3: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

0: 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1: 嗯，
0: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去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是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1: 嗯，
0: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
1: 嗯，
0: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吗？
1: 嗯，
0: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知道，你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
1: 嗯，
0: 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总是说，哎，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1: 啊，对，
0: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1: 嗯，
0: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1: 嗯，
0: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1: 嗯，
0: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0: 对，
1: 对吧
0: 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
1: 嗯，
0: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眩懒。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静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其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静方法。而且还讲述什么专气柔物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那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静，
1: 什么叫入静呢？
0: 哎，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呐、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代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

0: 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0: 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生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
1: 啊。
0: 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1: 嗯，
0: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1: 嗯，
0: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如惊，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还是思想家。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而且呢，耳聪目明。就是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对
0: 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哎，
0: 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就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呢，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是不吃的，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就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得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 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所以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重要，对，
0: 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这种人能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知。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路啊。这不是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全是就吃胖的，我说就全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这个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

0: 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
1: 啊
0: 啊！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五十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
1: 嗯，
0: 哎，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1: 那当然了，
0: 嗯，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1: 难吧，是吧？
0: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
1: 嗯嗯。
0: 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
1: 嗯，
0: 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
1: 嗯
0: 啊，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1: 对，
0: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1: 嗯，
0: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
1: 嗯，
0: 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1: 很难，
0: 太难了，
1: 对对对，嗯嗯。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9:30。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
2: 嗯嗯，
1: 那我就想知道了，楚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2: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啊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2: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1: 对。
2: 呼吸深度很大。
1: 嗯。
2: 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2: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2: 啊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2: 哪说有出气没进气。
1: 对。很吓人。
2: 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
2: 啊。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
1: 嗯。
2: 对吧？
1: 消耗量大
2: 呀。
1: 嗯。
2: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1: 啊，它没地儿了
2: 啊。对呀，它胸部它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2: 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1: 嗯，
2: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肌疲劳啊。
1: 太累了。
2: 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
1: 嗯。
2: 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2: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人家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2: 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2: 心脑血管啊，
1: 嗯，
2: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2: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2: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对，各种的什么喝的，吃的，
2: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2: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2: 不太容易是吧？那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都要注意听。
2: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2: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 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2: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2: 啊，这叫腹式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五到十分钟，每天呢两次、三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2: 这种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2: 简单。
1: 嗯。
2: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2: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2: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绕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四个数。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一、二、三、四，吸完四秒以后，屏住呼吸，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七秒钟。
1: 憋七秒，嗯，
2: 屏住呼吸七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八秒钟。
1: 啊，这么个四七八。
2: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四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七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八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2: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三次五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2: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2: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
2: 减大肚子。
1: 肚子的多。
2: 是吧？
1: 嗯。
2: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2: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2: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2: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2: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2: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2: 鼻子
1: 气儿在鼻子里快速的、
2: 嗯、快速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2: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2: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2: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2: 都差。

0: 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1: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0: 嗯，
1: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0: 嗯，
1: 你看。那你坚持做两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0: 有变化，
1: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
0: 嗯，
1: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呢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0: 嗯
1: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0: 对，咱们一点一点，
1: 哎，就一点点来。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一小时之后
0: 啊，
1: 消化消化的。
0: 嗯，
1: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0: 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1: 嗯
0: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1: 对呀对呀。
0: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1: 嗯，对
0: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嗯，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
1: 嗯嗯，
0: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1: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得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0: 对，
1: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他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0: 对，
1: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哀声才叹气嘛。
0: 嗯，
1: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0: 对，
1: 很忧愁很忧郁啊。
0: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1: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0: 啊。是肝不好。
1: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0: 嗯，
1: 是吧，尤其是肝气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它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0: 它叹气以后可以舒服。
1: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0: 嗯，
1: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的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0: 嗯，
1: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

0: 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啊，
0: 哎，这个很重要。
1: 就不好。
0: 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和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很年轻。哎，她告诉我，她说她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一直吃两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是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得让他，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啊，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的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三五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十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袋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意念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意念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气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

0: 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肋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董仲基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又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啊、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0: 是，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对，
1: 嗯，
0: 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就得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
1: 嗯，
0: 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嗯，当然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啊，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0: 嗯，
1: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嗯，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2: 忙碌十点钟，起身一分钟。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兴。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周老师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3: 对。
2: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3: 啊，是
2: 的，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呢啊。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3: 嗯，是的。
2: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3: 对。
2: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3: 嗯。
2: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啊、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2: 串联起来。
3: 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

0: 呢，也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去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1: 嗯，
0: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
1: 嗯，
0: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养生智慧，那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
1: 嗯，
0: 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也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总是说，哎，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1: 啊，对。
0: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1: 嗯，
0: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1: 嗯，
0: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1: 嗯，
0: 对吧？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0: 对，
1: 对吧？
0: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的很清楚。
1: 嗯。
0: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其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说什么专气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啊，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1: 什么叫入境呢？
0: 哎，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代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0: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就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 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着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了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这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事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如惊，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的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就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我首先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而且呢

0: 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对
0: 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着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要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啊，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呢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就是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些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的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

0: 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所以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重要，对，
0: 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化是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这种人呢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吃。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对吧？
1: 那
0: 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路啊，这不是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
0: 啊。
1: 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吧？
1: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 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
0: 嗯
1: 啊，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0: 嗯，
1: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啊，甚至有些人偏瘫。
0: 嗯，
1: 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嗯嗯。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10:30。

0: 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
2: 嗯，
1: 那我就想知道了，楚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2: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的话题啊，你首先啊，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2: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1: 对，
2: 呼吸深度很大，
1: 嗯，
2: 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2: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2: 啊，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2: 哪说有出气没进气儿，
1: 对，很吓人，
2: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啊！
2: 哎，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
1: 嗯，
2: 对吧？
1: 消耗量
2: 大呀。
1: 嗯，
2: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他肺部的一个扩张啊，他脂肪太多了
1: 啊，他没地儿了
2: 啊。对呀，他胸部他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2: 这样一来，他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1: 嗯，
2: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肌疲劳啊，
1: 太累了。
2: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
1: 嗯，
2: 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2: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它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啊，人家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2: 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它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2: 心脑血管啊，
1: 嗯，
2: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2: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2: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各种的什么喝的，
2: 嗯
1: 啊，吃的，
2: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2: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
1: 嗯
2: 啊，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2: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2: 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2: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1: 嗯
2: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2: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 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2: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

0: 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腹式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五到十分钟，每天呢两次、三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0: 这种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
1: 嗯。
0: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四个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一二三四，吸完四秒以后屏住呼吸，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七秒钟。
1: 憋七秒。嗯，
0: 屏住呼吸七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八秒钟。
1: 啊，这么个四七八。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四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七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八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三次五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
0: 减大肚子，
1: 肚子的多
0: 是吧？
1: 嗯，
0: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鼻子里快速、
0: 嗯、快速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守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十分钟八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孔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好，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学讲什么，就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这是减肥啊。另外这种深呼吸呢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就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的得在饭后一小时之后
1: 啊，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是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啊、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啊、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1: 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啊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他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哦，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气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内胀，这个时候呢它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它叹气以后可以舒服，
0: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腹胀打嗝
1: 打嗝、嗯、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哦、
0: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

0: 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和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很年轻。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两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是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得让他，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啊，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的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儿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三五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十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意念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意念当中要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肋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

0: 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董仲基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哎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啊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0: 是，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奖。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对，
1: 嗯
0: 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就得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的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
1: 嗯、
0: 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啊、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嗯，当然好，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啊、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0: 嗯、
1: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嗯，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2: 上午11点。

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总会有朋友在后台问，在哪可以回听到咱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高速加油站。我们每期节目的精彩回放都在上面，而且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聊过的话题，在云听 APP 当中还会有更深的延伸内容。比如说，您可以搜索热门书，当下热播的有声书书单就会直接推荐给您，免费听。所以记住三步：下载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评论区见。您的每一条留言都会增加咱们的节目热度，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速加油站直播回听，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每期节目在云听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如说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正在热播，可以搜索热门书，书单已经准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如说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正在热播，可以搜索热门书，书单已经准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家装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博总上线，欢迎博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博总，咱们来聊哈，就是在家装过程当中，大家现在可能会有犹豫的一些点，纠结的一些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家装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儿，因为这一旦这个家装修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要住个10年20年。
2: 保守的二十年，
1: 保守要求，那是不是我们在算预算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去算？就是你看的不是当下你花了多少钱，而是未来的10年20年，你每天也花了多少钱？
2: 确实很多的业主应该这么算一个账、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在跟我们客户在分享的时候，我说你看啊，我们每个人装房是不是都有个心理预算的？举例，我们预算想花10万块钱装这个房子，但是呢，你跑完公司以后。你是能相中的公司有可能再报15万，就差在5万块钱，大家去思考在5万要不要各个角给它加上去。你坚持10万一定有人给你干，但是各位业主你一定要知道，10万的活是用的10万的材料，10万的环保，10万的服务，10万的工艺，跟那15万用的材料是肯定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工艺标准也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售后保障也不一样。我们很多业主不懂这个行业，就觉得哎呀，你报15万就多比能够10万多挣我5万。我真的跟大家负责任的讲，装修公司没有这么大的暴利。别人10万的活，别人另一个公司非得要15万，多挣你5万，那就疯了啊！那这个公司15万公司绝对接不到单。因为那现在装修这个行业很透明，但是呢，为什么有10万和15万之差呢？差就差到啥呢？差到用的材料的标准不一样，环保等级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这三个是个核心要素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单从听价格定装修，按快消品的思维，那就买10万的就行了，对吧？但事实上，真的你想一劳永逸，你未来不想折腾，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选高不选低，因为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在内，所以10万的活你自己静下来想，他保证就赚你点钱，所以他就从材料上工艺上给你做文章。15万的肯定也得赚，但是你取高了，他肯定给你用的材料更好，环保等级更高，因为现在挣暴利的时代没有了，就是通过服务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尤其你找我们48馆长，我还给你有一个硬性承诺，就是第一，你的15万你这个价是完工价，第二，环保你随便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两个标准就给你把质量卡死了，价格卡死了，就没有松懈的余地了。还有第三个，售后我都管，全中那个3年质保，终身后水电10年质保，就是避免过程偷工减料现象，就把所有的问题全卡死了。所以大家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在比价的时候稍微理性一点看待这个事情，要科学理性的比价。这5万块钱咱们算一个账，摊到20年，每一年都花2500。每天也就是5-6块，也就这么个标准。
1: 是的，
2: 所以你算一下，你这钱能不能花得起？那我认为你是能花得起的啊！你把那多花那5万摊到20年，你不就一算账，它就没多少钱了吗？事实上就是这样。好的东西在买的时候够够脚，搬到家你越用越值，越用越省钱。便宜的东西在当下满足的预期，你搬到家1-2年重整，你反而花的钱更多，重做。所以，作为我们很多业主来讲，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给大家说一定要买高别买低，别就追求那个低价、
1: 一定要理性。
2: 哎，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反正你记住一句老话，这杯不是我说的啊，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行业更是这样。因为人工费是省不了的，如果你预算压的低，把材料上给你降低品质。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你敢住啊？第三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你将来住完1-2年出问题，你不就重新花钱做吗？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啊。第四个，管装完没人管你，售后只有你自己管。那你像我们48馆长，我是一直要管的啊。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活动，我们是做了一个年终老客户答谢会啊。举例，我北京10年前找我做的客户，我都会打电话回访。你家里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我给你接下来安排这几天可以维修。这是我们针对老客户做的一个年终答谢会的一个活动。同时呢，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我们门店， 啊，那个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现在公司发展的一个什么情况。
1: 嗯，
2: 顺便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啊，这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全国各地我们都在办的啊。年底我们有年底答谢会，年终有年终答谢会，这段时间我们还集中办我们的乔迁宴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在这个小长假这个季节啊，大家真的可以来到我们的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
1: 你，只要您到店就会送礼。
2: 对的，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呢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然后到店参加活动，然后同时还会送您这些见面礼，然后在现场还可以了解更多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内容吧。我觉得在咱们的现场可能比咱们节目当中说的要更加详细一些。
2: 是的，那个你来参加我们的周末的活动啊，那我们首先会给大家要有一个对我们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
1: 嗯，
2: 啊，同时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的分享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业主你是希望了解到的，
1: 对
2: 啊，
1: 而不是听，
2: 对，光听我说，你就是老王卖瓜嘛，那我对吧、嗯？但是你听我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那我觉得你有判断力、
1: 嗯、
2: 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因为四八快装我们装修的房子要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这个靠什么实现？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给你实现、
1: 嗯、
2: 啊，我们装修的房子除了我们没有甲醛超标，还可以为你室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航、
1: 嗯、
2: 可以把你装修房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进场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你分解掉，就这两个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啊，就是你只有到现场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产品真正带给你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1: 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你这东西太夸张了，肯定是你这个说的挺好听啊，说这个东西还可以后续的一些效果等等，现场会给你
2: 现场给你看嘛、
1: 嗯、
2: 对吧，你这现场你第一让你通过嗅觉来比较、
1: 嗯、
2: 哎哪个好的乳胶漆是啥样的、
1: 嗯、
2: 低温下高温下加开水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
1: 嗯、
2: 那别的品牌的漆就有了、
1: 嗯、
2: 对吧，一对比你就能感觉出来、
1: 嗯、
2: 啊。第二个就是分解甲醛的试验，两个箱子现场做试验，让你待上半个小时你就能看结果啊。同时呢，如果正好赶上我周末的时间有直播活动，我会讲装修如何避坑、
1: 嗯、
2: 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
1: 嗯、
2: 会给大家通过40分钟的分享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即便是你来完之后你不选择我四八快装服务，我相信你在未来在选择别的公司的时候能给你少走很多弯路、
1: 嗯、
2: 避很多坑、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啊。最后我会给大家讲一个优惠折扣，只有当天我直播完之后
1: 才会
2: 一个小时之内签单的、
1: 嗯、
2: 享受超低折扣、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带着家人一起去、
2: 哎、是的，你一个人来没有用啊、
1: 嗯、
2: 你说我觉得挺好但你哎，我也不敢定，我还得回去商量，所以两个人一起来了解完之后你到底该选哪个公司你们俩自己做一个决策。
1: 嗯
2: 啊，反正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四八快装价值连连客户服务、
1: 嗯、
2: 如果就认低价的你也不用了，你不用找我、
1: 嗯、
2: 啊，如果说就单从听价的就比价的，你不告诉我价我不来的，那你也不要来对吧，你就找你认为的低价的公司去就行了，因为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报价方式和别的公司不一样，所以我的报价就不会低，我报给你没有用，我的价对于你来讲没有参考性，如果我们真的业主你想要一个真实你家装啊大约要花多少钱，你不是买低价，你是想知道大约花多少钱、
1: 嗯、
2: 我建议大家不要问你想找的公司，你问一下第三方平台，你就在豆包 DeepSeek 把你家的哪个城市你要做什么项目，我要环保，我要完工价，我要有售后、
1: 嗯、
2: 啊，我要零增项，你把这些输进去，你一问你家哪个价格就出来了、
1: 嗯、
2: 你那个价格出来以后呢，有低中高三个档，我建议你不要选最低的，你选中档的，
1: 嗯
2: 啊，我们公司就在中档那个水平线上，
1: 嗯
2: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就知道你该花多少钱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于你来讲有参考价值，
1: 是的，
2: 你要问一些，问到一个你问我我不告诉你，你问到一天就靠低价吸引的公司直接被你带沟里边了，对吧，别人给你报个10万那个公司说我5万就能干，那 那你就哎，这五万这个跟我心里预期一样，那我就找五万的。
1: 对，
2: 那你有可能就把你带到沟里边。
1: 就很客观的一个事儿，就是、嗯、不管是五万的，还是十万的，还是十五万的，他们都要有相应的一个利润，只不过他们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2: 哎、是的、嗯，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那钱就不一样，
1: 就十万和五万、啊、和十五万的肯定都要有利润嘛。然后但是他们使用的这个材料就肯定是不相通的，不可能说报十五万的那个我按照十万的这个可以你去装修，它也不现实。
2: 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良心事儿，
1: 嗯
2: 啊，就是很多的业主就不觉得，因为这是个服务行业、
1: 嗯、
2: 它是没有标准的行业、
1: 嗯、
2: 它不像咱买快消品啊，那个买一瓶矿泉水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换了不同的名单买，我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
1: 嗯，
2: 这个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变化，但是装修可不是啊，装修是服务行业，公司都会因为你花的钱来给你匹配你的材料和工艺啊、嗯，所以你别指望公司赔着干，
1: 嗯，
2: 不挣钱给你干。你像我这，我现在开的六十多个公司，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十五号必须发工资，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都玩不转了，没人给我干了。那钱从哪来？不是从我兜里来，我没有那么多钱。那我们的钱就是从给客户的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那我相信我是这样，别的公司也是一样的。
1: 嗯，
2: 所以他五万钱也得挣你钱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
1: 一定要理性
2: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明明白白消费，放心家装，环保家装、嗯、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记好。

0: 交流的，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呢，那我就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你加微信，你发过来问题，我会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即便是你没选择我48块装给你装房的，你遇到装修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给我发微信，我会告诉你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么说回到关于家装方面的这个事儿哈，很多朋友在选家装公司的时候，或者说在准备给自己家进行装修之前，其实比较害怕的是什么？一个是怕被坑被骗，就关于价格这一方面；另外一个就觉得特别的操心啊，我要去问工长，然后我去跟工，甚至我还要跟工人对接，我还得跟厂家对接等等。就是咱们48块装针对于这些操心的这些比较麻烦的事儿，这些业主不愿意面对这事情，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1: 是有的。像我们今年，你看，我们就根据我们客户的需求啊，我们公司也提炼了一句我们公司的 slogan 啊，装修怕踩坑，那你就先来找48块装避避坑，最后你顺便摸个底价。我们说的这个底价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家最终完工的价啊。我们真的跟很多的就是没有选过我们的业主，我们不是也一直服务嘛，就是我们最终给他报那个价，很多程度上最终就是客户最后家装完那个价啊。我们的这个价格真的给的还是很中肯的啊。我们做完的房子是中等偏上的一个档次，我们的环保的标准是套这个标准来卡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害怕装修踩坑，那你真的应该亲自带着家人来到48块装6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你到我门店不一定你非要找我做，至少你了解一下这里头的行业内幕，你了解清楚，我觉得你最后再摸上一个底价，你再跟别人去比，我觉得你有参考。
0: 所以是找48块装避坑，然后顺便摸个底价。
1: 摸个底价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成为我们公司的 slogan， 很贴合业主的需求的啊。那我们实际在开工过程当中啊，就是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有两个和传统公司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我们是自有工人。就是我刚才不讲了嘛，就是我每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城市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这个月最大的施工承接量是多少，那我们这个月就签多少单。同时我们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就服务开工多少个工地。所以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是工人师傅和管家决定的。所以我们的工人师傅就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啊，管家呢就可以解决业主操心的问题。因为管家，大家可以从这个词上来，顾名思义啊，古代的大户人家都有管家，都帮着东家去打理家里头所有的事情。那我们翻新管家就是在帮业主开了工，装修过程当中帮业主打理所有的事情。管家开工每天到业主家待两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大约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因为老房翻新的业主，很多业主选择48块装是住在那儿装的，不搬家装的，所以我们要把工程进度给他提上来啊，能早完一天就不要晚完一天啊，因为我只有如期完工，业主体验好，我想的口碑才会有。所以这是管家做的第一个事情，盯工程进度。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帮业主盯好质量验收。每道工艺完成，管家一定要按照48块装验收的标准验收每道工艺的完成的情况，合格签字进入下一道工序，如果不合格，能令他砸掉重做。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未来我们给大家服务的每一个工程啊，大活小活，我们接你的单，完工级要提到作品的高度为大家交付。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工，同时也是为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因为48块装未来装的房子并不是这辈子不管大家，我们是要管的。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包括我们现在实际说是这么说，但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终身质保。就是你有任何问题，你现在找我，10年前你找我装过房的业主，你家里现在有问题了，我的工人都可以去给你去免费维修的，所以这个钱我们是没有收过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管售后，我就绝对不希望它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
0: 是的
1: 啊，这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盯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稳稳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想方案变化，那你基本上得加钱才可以。那你找咱们48块装 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任何方案的调整改变，您就第一时间找咱们管家，咱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作。

0: 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刚知道四八官庄20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我们业主从此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施工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只需要跟管家一个人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所有的问题给你解决掉。所以装修老房子虽然麻烦，但是你如果你真的选择了四八快装，我们自有工人管家服务给你服务，就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旧房翻新体验。所以尤其你年龄大的工作忙的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朋友
1: 想省心的，
0: 你想省心的你找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量房，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还会有见面礼，像是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啊，然后包括这个智能门锁啊，这些都是会送给大家的。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咱们每周末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而且是博总亲自来给大家说的。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你也可以加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因为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你加了我微信，你可以随时找到我啊。在你的朋友圈有一个做装老房子的我觉得我也不会骚扰你啊，就是你加了微信，你有问题你问我，我会给你回复的啊。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刚才提到了一个咱们四八快装今年的一个新的 slogan 哈、叫做装修业主十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十怕，其实完全覆盖了目前大家害怕装修，然后那个不想装修、纠结装修、犹豫装修的这些点，咱可以来说一下哈、怕花冤枉钱，怕这个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十怕真的已经很全面了。然而这十怕其实咱们四八快装已经有非常完善的一个解决方案了，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了。
0: 对，就是每一个怕其实都是我们根据跟客户的沟通我们总结出来的。但每一个怕只有在四八快装体系当中我们都已经有标准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四八快装我们这11年我们靠了这个企业的发展，不是靠低价，不是靠这个其他的，我们就是靠服务赢得业主
1: 一点点做上去的。
0: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在我看来就是个重服务行业。服务行业不干服务的事儿，你非要干一些低价，干一些坑蒙拐骗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啊。如果四八快装将来这个企业说做的真的企业通过这个招牌骗人了，那个公司我立马关门啊，不能这么干啊，这么干没有意义啊。就是真的我们通过每一个我们的承诺，业主选择了，我们给人家兑现了，业主享受到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企业的这种最基本的一种价值体现。你像我们公司创办的这个乔切业这个活动，举办乔切业不给大家吹牛，我到现在已经办了4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个活动。那我说环保交付集装箱、祝福搬家、装修预算是决算，这些人我讲的这些事情别人可以随便拿走就说，跟我说的一模一样，比我甚至说的还好。但是我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至今为止你们可以全网查，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来跟风这个事儿。我们举办乔切业4年前的一个创新，就是我们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完工前的开工前的照片视频拍好，完工之后的照片视频拍好，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家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四八快装为业主完工业主举办的乔切业，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找四八快装，我们服务师傅做到环保做到呢，有没有给多加钱？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说100句。因为你邀请了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绝对信任你的，对吧？你讲我一句好，那我这口碑就好了啊。所以我们拿我们北京来讲，我们全国各地办乔切业的城市来讲啊，我们每一年统过数据啊，每年大约有1/4的业绩来找我们的都是曾经

0: 亲戚朋友举办乔七夜，他们来参加过乔七夜的业主。
1: 嗯，
0: 而这些客户来了，他就知道我们是重服务的企业，不是卖低价的。而这些客户来了，我们的成交率会非常高，而且来了都是回头的，整装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他愿意找一个放心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套路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报低价开的工给他增项的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现在也消费越来越理性了啊，并不是被一些所谓的低价就带走啊。很多的业主真的是各方面通透的去比较啊。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在节目当中承诺的做不到，乔切业我敢办吗？实际说实话，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害怕把这个活动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别的公司不敢办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嗯，
0: 我们所有来参加乔七业主在这讲的第一句话就，我觉得四八工厂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公司今天为我们举办这乔七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客户谁差那口吃？人家来这儿就是觉得你给我家服务的时候用心了。我感受到，所以你公司办活动，我愿意捧你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通过这个活动了解一下四八工厂，在他们未来有维修啊、有装修的时候，至少少走弯路啊。我们真的这个活动我们办下来，这是我们公司两大王牌之一，举办乔七夜。我们公司第二张王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那这个产品我们用完，这个产品可以装完，可以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业主的家里。
1: 这是咱们的王牌产品。
0: 对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害怕环保不达标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工厂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的产品，你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两大王牌，只有我们有的。全中国别的装修公司没有。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工厂更多啊，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了60多个一二线城市，
1: 嗯，
0: 可以给大家服务。大家想了解你那个城市有没有我们四八工厂能服务，那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工厂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工厂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真的门锁，像这样的这个见面礼一份。那当然了，如果这个还有一些朋友想跟博总个人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也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33-0301-3888。

0: 分明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祁连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是我国西北核心生态安全屏障，素有高原固体水库之称。其冰川融水是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的主要补给来源，直接维系着沿线绿洲生态、农业生产与数千万群众的饮水安全，是西北干旱区水资源安全的压舱石。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整体趋势下，山地冰川普遍退缩，祁连山冰川的动态变化始终是生态与气候领域的关注重点。2026年祁连山冰川综合科考是我国针对西北山地冰川开展的年度常态化野外科考任务。本次科考核心围绕冰川物质平衡观测、消融过程监测、生态影响评估三大方向开展。其中，负物质平衡是评估冰川健康状态的核心指标，直观反映冰川年度积雪积累与融化消融的收支差值，是判断冰川进退、预测流域水资源变化的关键证据。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韩春潭团队已扎根祁连山开展16年定位监测，积累了长时序的冰川观测数据。本次科考结合地面实地观测与卫星遥感反演，将系统梳理冰川长期变化趋势，解析其对区域水文、植被、冻土等生态要素的连锁影响，为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流域水资源调度提供一手科学数据。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祁连山冰川科考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韩春潭的介绍。
1: 这个冰川科考呢，是针对冰川的一个形态、面积、厚度、冰川运动，还有它的这个雪冰化学、冰芯所记录的气候信息，进行一个综合的全方位的一个科学考察。比如我今年参加的八一冰川科学考察，主要是针对八一冰川的物质平衡、综合气象、周边的生态环境以及它的这个积雪、径流、降水进行一个采样分析，最终想要回答就是它这个八一冰川的这个体积最终它会每年减少多少，它的水资源量会减少多少。通过这些监测呢，我们可以了解整个祁连山八一冰川它相当于一个窗口，去了解整个祁连山区域的这个冰川的一个变化。最终呢，我们想要回答的就是在祁连山河西走廊的内陆河流域它的这个水资源量的一个分库程度。
0: 负物质平衡，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
1: 八一冰川呈现负物质平衡，它就是它的积累量远远小于它的消融量，就是它的消融量呢是已经每年就大于远远大于它的积累量，然后它就是一个持续的负的物质平衡。因为它在冬天的时候，它的整个冰面的积雪呢很难去留存，然后很难去变成这种地雪形成这个冰，所以它就是持续的时候在厚度，冰川的厚度在减薄，它的面积呢也在缩小，它的整个储量呢也在减小，就是呈现一个负的物质平衡的一个状态。
0: 那么这16年的长期监测下来，冰川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它又会给西北的生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接着了解。
1: 好的，主持人，通过16年的这个长期的这种监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祁连山的冰川它都是呈现一个减薄，然后它的面积呢在缩小，它的体积呢也是在减少，所以它所供给的这个水资源量呢也是在持续的减少。就比如说我们在祁连山不同的区域它发源的这些河流，比如说东段的石羊河、中段黑河还有西段的疏勒河，它的这种水资源量的这种我们叫冰川融水的一个拐点，在石羊河流域它已经在2000年左右呢，它的这个冰川融水的峰值，也就叫它的拐点已经达到了。然后在黑河流域呢，它的拐点呢也已经达到了，它可能在2010年前后，它的冰川融水的拐点已经达到了，现在也是一个减少的趋势。但是在西段的疏勒河流域呢，因为它的这个流域的冰川的这个体积面积呢，它的占比呢都要比较大一些，所以它的这个冰川融水的拐点呢还在没有达到，还在一个持续向上上升的阶段。所以短期来看呢，就是它们整个的这个冰川融水呢，它是在区域上呢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呢从整个的这个河川径流来说呢，因为它的这个补给量呢不光是冰川，它有积雪融水，还有冻土里面的这种一些层上水，还有最主要呢还有这种降水。因为降水呢整个在西北干旱区呢，祁连山区呢它是一个呈现一个波动增加的状态，所以我们在整个湿润的年份呢，我们能看到它的水资源量呢是相对比较丰沛的，但是呢在干旱的年份呢，这个水资源量呢相对它减少的就会比较剧烈，所以它呈现了一种分库不均的状态。但是因为如果有这些冰川，它的这种在占比这种流域里面冰川占比比较大的这种区域呢，它冰川的这种调峰补库的作用呢它是非常明显的，它在枯水年的时候呢它可以释放更多的这种水资源，它在丰水年的时候呢相对它可以形成一些积累。比如说在祁连山的西段的有些冰川呢，它可能它 现在还可以，就是有一定的积累量，但是在中段和东段呢，它的这个冰川呢都呈现一个消退减薄然后亏损的一个状态。

0: 透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1: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冰川消融并非祁连山的局部现象，而是全球山地冰川共同呈现的变化趋势。近几十年来，受气温持续上升影响，我国一些冰川就处于加速消融状态，且因海拔、地形、降水条件不同，不同区域冰川的消融速率也存在着差异，呈现出空间不均衡性。为系统摸清我国冰川资源家底，我国先后组织开展了三次冰川编目工作。第一次冰川编目启动于上世纪70年代，首次完成全国冰川资源的基础普查。第二次冰川编目于2014年收官，建成了我国首套完整的冰川数字化数据库。当前推进的第三次冰川编目，重点聚焦冰川动态变化更新与精细化调查。三次编目逐步构建起我国冰川研究的基础数据体系，但在超高海拔无人区冰川观测、冰川消融微观过程、冰川物质平衡连续监测等领域，仍存在不少认知盲区。随着冰川消融加剧，冰崩、冰湖溃决、冰川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形成连锁灾害链，风险隐患持续攀升。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郭万清团队将基于长期观测数据，解析不同区域冰川消融的差异特征，梳理当前冰川灾害防治面临的技术难点与现实挑战，为冰川灾害预警与风险防控提供科学方向。

0: 这一时间我们来了解这些年从数据来看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研究员郭万钦的介绍。
1: 就是从我参与的这两次边牧来看啊，我这12年期间，这冰川变化的速度是，就是冰川消融的速率，包括它冰川萎缩面积萎缩的速率，它是增强的。因为从我们原来老先辈们做的第一次冰川边牧的对比来看，第二次冰川边牧到第三次冰川边牧期间，它的变化速率它是增加了，大概增加了1%，就是从4.4%增加了5%，所以这11年间与之前的40多年相比的话，它的冰川消融速率、冰川面积萎缩速率都是增加的。
0: 不同区域消融的速度是不一样的，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哪一块冰川消融的比较快？
1: 好的，根据我们这三次冰川边牧，给出的空间，它的冰川面积变化的空间趋势是一样的，就是说，总的面积变化速率最慢的是，西藏的青藏高原的藏北地区，它的这多少年间，它的冰川都是相对稳定的，甚至部分区域曾出现了面积增加的情况，但是像青藏高原南部，包括喜马拉雅山北坡、冈地斯，还有炼青唐古拉，以及那个它跟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横断山这些区域，它的一个冰川变化率是非常快的。根据我们的对比，就是从1960年代到2020年前后，这些区域的冰川面积总体萎缩率超过了40%，就是说，接近40%的冰川面积已经没了。然后另外一个区域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北部，就是江北地区，它的萎缩速率也是接近这个主值，就是30%多。还有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结果也显示，祁连山等地区的它的冰川萎缩速率也是比较大的。
0: 这三次让我们摸清楚了一些冰川的家底。经过这三次之后，我们还有哪些看不清的呢？
1: 就是冰川调查的一个就冰川边牧主要针对的是冰川表面里看到的，是也就是冰川面积的变化。实际上冰川变化，它最至关重要的是它的一个物质变化，就刚才韩老师说到的这个冰川物质平衡。但是冰川物质平衡从遥感直观的是看不到的，需要一些其他的手段，比如说通过物质平衡监测，就野外的物质平衡监测，还有遥感的这种物质平衡监测，就包括用这个高程差分，把这个冰川表面的高程的下降，就通过高程的下降去监测它的一个物质的损失情况。但是这个是对数据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当前的很多的数据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情况。
0: 面对冰川消融形成的灾害链条，有哪些难点挑战需要解决？我们继续关注。
1: 相对而言，这个冰川灾害这方面是，就是21世纪以来才引起人重视的一个领域吧。也就是说，相关的理论发展还相对比较缓慢。但是现在就尤其近几千年来的这个冰川的灾害的不断发生，也就对我们冰川研究者反正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一个就是它的监测，如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监测这种冰川灾害，包括它的冰川的发生、发展和治灾过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点的一个领域。要监测这些冰川，我们关注的主要是要监测到它发生前的一些预警信息，就比如说你如果能够在野外或者遥感，就不管是卫星遥感还是无人机遥感，要通过这些手段去监测到它发生前变的一些比较有特征的变化，然后能够及时的去预警这些变化。

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0: 闻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九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我国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新质生产力持续培育壮大，新业态、新岗位不断涌现，原有职业分类体系难以覆盖大量新兴岗位，建立动态更新的职业发布机制，成为适配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重要举措。人社部近期正式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既是对技术变革、产业升级、就业形态的官方确认，也是完善国家职业分类体系、引导人才培养、拓宽就业空间的重要安排。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分多批次发布新职业，持续跟进数字经济、双碳战略带来的岗位变迁，把市场上已经存在

但缺乏统一名称、规范标准的岗位纳入国家职业框架。本期节目上半段聚焦本次职业上新的宏观背景，这批新职业里五个数字职业、三个绿色职业占比突出，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岗位上榜，直观反映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绿色低碳转型对人才结构的重塑。不少工种早已在市场实践中长期存在，只是缺少官方命名与统一规范，岗位边界模糊，人才评价无据可依。节目将探讨国家为新兴工种定名的意义，解读新职业新工种入选背后的产业信号，分析数字绿色职业集中扩容的深层逻辑，以及岗位获得官方身份之后对从业者、企业用工、人才市场带来的基础性改变，读懂新职业清单背后经济转型与就业市场联动的时代脉络。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为什么要给这个新的工种命一个名。我们来听一听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李教授的分析和介绍。
1: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0: 如何来看待这次发布的新工种和新职业？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的入选，它说明了什么趋势？
1: 这些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年新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啊，它都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现在最大的或者说最迫切的一些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发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但让社会公众所知晓，实际上也是向劳动力市场呢它发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在现在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需要这些新职业新工种。
0: 今年11个新职业中，5个为数字职业，3个为绿色职业，体现了什么趋势？
1: 对，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发布，包括今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些发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鲜明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最新发展的成果，它和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新的这些要求。那么新质生产力呢，主要是包括两大块，一块呢叫做创新经济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质生产力特别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新技术啊、新应用啊，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由此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就业，那么这其中呢，也就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擎。那么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还有一点呢，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因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那么服务业被赋予了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和新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涌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通过人事部门通过这些规范化的标准化的这种发布的这种方式实际上从背后来看的话，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
0: 有一些早已出现的工种，但是过去呢没法定义它们， 现在他们有了具体的工种规范名称之后，会带来什么变化？
1: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0: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新职业名录的发布不只是岗位名称的增补，更意味着职业标准、人才培养、社会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建设。下半段节目将从产业前沿转向民生服务领域，结合养老服务师案例，深挖新职业落地后的实践背景与现实挑战。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养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长期面临专业人才缺口大、岗位定位不清、社会认可度不足等问题。养老服务相关工作早已广泛存在。

是新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很多服务类职业长期存在社会认知偏差，职业身份认证能否提升从业者的社会尊重，改善职业吸引力也是现实课题。节目围绕养老服务师，探讨如何完善新职业长期发展机制，持续更新从业者能力，打通职业成长通道，让新职业不只停留在名录之上，真正实现人才供给、行业发展、民生需求三者良性循环。

0: 养老服务师这个职业虽然去年才正式列入国家职业名录，但是相关的服务工作其实早就存在。纳入名录后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李教授的分析。
1: 对，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于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0: 那么新职业如何培训从业者呢？
1: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的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的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的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0: 社会心理方面，职业证明之后是不是会给一些职业足够的社会尊重？
1: 对，在各个职业当中呢，这个可能在社会上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一些

0: 看法，甚至可能对某些职业觉得好像档次不高，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心理。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当中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这些新职业新岗位，特别是看待一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是吧？我们有一些服务业看起来跟那些 AI 工程师啊，跟那些具身机器人啊，是吧，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新，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它社会的需求非常的大。从一定程度来讲，往往是这些社会需求量非常大的地方是我们就业的好场所，也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好的一个阵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职业对这些岗位呢，还是要秉承一种劳动光荣，是吧，劳动平等啊，幸福是奋斗来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来正确的看待这些职业这些岗位。
1: 例如养老服务师，如何让这些从业者能够得到与时俱进的更好的发展？
0: 对，现在这些养老服务实际上跟传统的养老服务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养老服务呢，它还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简单理解的这个养老啊，去帮助老人吃啊喝啊，是吧，服务这个老人啊等等。实际上现在对这个职业对这个岗位它有很多新的要求，比如说它要求你可能还要掌握一定的这个医疗的这个知识，掌握一定的营养的知识啊，还有一些可能还要使用一些先进的一些仪器啊，先使用一些这个养老的一些设备。所以实际上从这个职业从这个岗位的一些要求来看的话，有一些新的内容。
2: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4: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5: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6: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3: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5: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4: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5: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4: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3: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4: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3: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4: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5: 啊，
4: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3: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5: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4: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5: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勿超员，安全系心间。

0: 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1: 中午13点，哈欠少一点。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I miss Y.O.
1: 阳光旅游打卡给阿妈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纯玩旅行团来啦！
2: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翘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1: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批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2: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1: 10到12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惠平酒店，全程不挪窝。
2: 20个团期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3: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别州逛故乡，吃别菜，饮江湖菜。别州欢迎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是旅游超市，
8: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9: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0: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1: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2: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建东。
13: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4: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5: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6: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7: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分享。
1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20: 畅游天下，
21: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刚才听到了《入画江南》，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到了那个江南的世界当中，那个天气暖和，不冷不热不晒，没有那么闷的目的地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出到的是来自于浙江的一条精品旅游线，去一下温州了。很多朋友可能一提到温州的话，第一反应是做生意，小商品比较丰富，很少有人把它当为旅游的目的地。有人说，尤其北方的朋友提到温州，还会想到那首歌，什么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然后之类的，才会知道啊温州。然后首先呢，温州的朋友们他是遍布全世界各地，全部都是从事这个生意往来，所以温商啊相当的有名。另外就是温州的皮鞋也很知名啊。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做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这个说的不是跟经商有关，而是呢跟他有一点息息相关的当地的人文和旅游特色。咱们近期呢给到大家推出的跟着交广去旅行，要到达温州了。说到温州呢，其实很多人把它的旅游看得好像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它的经济啊以及它的经商之道可能会把旅游盖过去。但是最近几年的话呢，温州有山有海有瀑布有古村有老城和美食，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也慢慢的变为一个宝藏的旅行目的地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条线路啊，就是温州之旅啊，而且呢从北京来出发。我们这回的话是多个团期都是可以来选择，最主要的是含了双飞哈，从北京直飞，而且是没有任何购物进店的，是纯玩团。北京独立成团啊，这个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然后呢咱们这个日期非常的多。有朋友说，那这直飞的话航班不会是红眼了吧？还不是啊，都是还不错的。从北京首都机场来出发到温州是从9点落地11点半啊，上午的。然后整个的话给大家安排的线路是相当的丰富啊，这个6天5晚的一个时间，还包含往返的大交通了。官方的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温州，回温州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去看一下在北京出发史上温州最低价，而且这价格2000多块钱没有任何的套路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其实温州当地的话一直最近几年吧在推旅游的相关政策哈，比如说你拿着飞机票然后有哪些减免等等。那么这一回呢我们也是迎合大家的需求，说什么时候去趟江南呢？好，这一次我们去一下在江南还比较知名的目的地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温州，回复温州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6天的时间，每天怎么吃住行，还有航班的情况啊，上面写的相当的详细啊。扫码添加看到客服还有出游的团期。我一杯飘逸，首先介绍一下咱们的线路啊，我们会首先去到温州的城市地标，中国四大名屿之一的江心屿。这座小岛是在瓯江中心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岛上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文物和遗迹哈，比如说有双塔有古寺，而且是去到温州必打卡的目的地。然后很多朋友去到温州还会想到的就是大五 A 哈，东南第一山雁荡山。雁荡山呢是世界地质公园，一步一景，很多很多的热门的古装剧啊仙侠剧都是在这里取景的。但是相对于其他五 A 景区来讲，雁荡山呢它没有那么的人多，没有那么知名，不像说泰山黄山等等人那么多。所以呢当你去雁荡山的时候会发现逛起来很舒服，因为人没有那么多，但景致却不差。近期如果大家刷短视频会经常看到网红瀑布，咱们这次线路行程也会带给大家去啊，是百丈记。这个瀑布呢也是国内单体落差非常高的瀑布啊，气势十足。而且大家听过刘伯温吗？很多人把他和诸葛亮齐名，这里也是刘基的故里在温州了。我们还会去到百岛之县美誉的温州洞头，一起去吃一下海鲜。 整个线路啊，实打实的给大家安排的是高端纯玩，而且呢，最主要是性价比比较高啦。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温州，回温州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我们这一回的话呢，是品质之旅啊，全程是纯玩的旅行，去到江心屿啊、五马街、苍南去看晚瑶，168的黄金海岸线、月亮湾沙滩、刘基故里、狮子岩、同心公园等等啊，各种各样的线路的话，给大家呢都是罗列在咱们的行程当中。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温州，回温州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啦。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0: 嗨，收听畅游天下的朋友啊，都是爱旅游、懂生活、重享受的。如果您平时开车在路上，可以下载总台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随时回听咱们的全部节目。不管是自驾路上、上下班途中，还是闲暇居家，随时随地啊，都可以云游各地美景。同时呢，喜欢听武侠故事、影视剧小说的朋友，云听啊还拥有正版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有声作品，让您痛快感受快意江湖。另外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像课本示范朗读、儿童读物、睡前故事都有名家倾情演播，推荐大家下载云听 APP 沉浸式收听体验哦。滴滴滴，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灿灿子舅，一个逗趣的旅游博主，游走20多个国家、100多个城市，入驻全网20多个平台，粉丝200万家。
6: 大家好，我是豆豆，我是一个向往无拘无束生活的野生旅行博主，去过73个城市、8个国家，是视频达人、优质创作者。
7: 大家好，我是 Taylor 中北冰美，作为一名旅行摄影博主，我热爱行走在风景与城市中，为朋友们分享旅行故事。不论是露营还是自驾，我们一起在路上。
0: 全国知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啦！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了。马上有请到资深旅游博主子慧上线。子慧你好。
8: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到的是温州之旅啊。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温州啊是做生意啊搞商贸的城市，很少有人会把它当做风景好、适合度假的放松目的地。所以首先问一下子慧呢，就是你这一趟温州之旅玩下来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8: 嗯，像我这一趟玩下来的话，我觉得是直接颠覆了我之前对温州的一个所有的印象的。
0: 嗯，
8: 因为我感觉到温州真的是一个就是被大家严重低估而且藏得特别深的一个宝藏旅行地了。就我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它太全了，就比如说我们能够想到的一些好看的风景啊，还有舒服的体验啊，就看江穿城而过。然后第二天的话我就去了那个雁荡山里，然后看那种奇峰怪石啊，还有看一个瀑布了。第三天呢我又去看了全网都在打卡的那个百丈记，就真的是亲眼看到了特别震撼的那个大瀑布嘛。后面我第四天又去了南溪江的一个深山古村，去了这个刘基故里，然后感受到了这个人文底蕴。后面就是一路的去到这个洞头的海边，然后吹吹海风呀，走走栈道，去看那个沙滩日落了吧。我就感觉像我这6天里面每天睁开眼都有那种不一样的风景了，就是每天都有那种新的体验感，就不是那种连着2-3天都看一样的东西看到腻嘛，而且的话也不是那种全程都在赶路，反正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每一段行程都有它那个独有的一个味道，而且每个地方都有那种能够记住的画面了。因为我之前其实也走过挺多路线的，但是呢都很能够体验到这样的体会了。
0: 嗯，其实很多朋友去到当地的话也会担心，因为其实说到温州的

0: 话，它是属于浙江嘛，会不会经常下雨影响出门游玩？想问一下子慧，待了六天的时间，真实的体感温度、天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温州白天的温度呢，基本就是不会特别热。然后我在那个山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就它满山都是那个大树了，而且的话树荫特别的密。像我到了百丈溪瀑边的话，就水汽飘过来嘛，那种体感温度还要再低一点，就是非常的清爽。而且像那边的雨的话，它真的就是那种特别短时的那种阵雨了。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它是午后啊下那么一小会儿，但是下午完了之后就立马会放晴，然后地面也干得非常的快，就完全不会耽误比如说像我们白天这个逛景点啊玩行程之类的。反而我觉得有时候就下了一点阵雨之后，整个空气都是更加清新了，就吸进去都是那种草木的清香味嘛，然后瀑布的水量也是非常足的，就流下来感觉气势也是更加壮观了。所以我就感觉是晴天有晴天的开阔，然后雨后有雨后的湿润吧。就我这六天玩下来的话，这个天气全程都是非常给力的，就每一天都非常顺利，而且的话风景也是每天都很好看的那种。
0: 嗯，对，其实说到江南的这个空气哈比较湿润啊，小雪曾经在浙江待了11年左右的时间哈，温州大概去了十来次吧，不下20次。最早的时候在台州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距离温州很近啊。说到雁荡山的话呢，其实还有百丈记哈，跟我们照片里看到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觉得就是照片和镜头它跟现场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比如说那个江心屿嘛，很多人一听的话可能感觉它是一个江中心的小岛了，觉得可能是一个普通公园，然后没啥好玩的。但其实不是的，就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四大名屿之一，而且它的一个历史底蕴是非常足的嘛。像岛上东西双塔就立在江边是有几百年的一个时间了，就看着真的超级的有味道。比如说还有像江心古寺啊，然后当年留下的那个古遗址，走在那个环岛的步道上，感受到一边是那种缓缓流过的江，然后一边是绿树成荫那种小岛嘛，然后江风吹过来是超级的舒服的。包括岛上也非常的安静，就是没有那种叫卖声，就非常放松，又能够看到风景，然后又能够感受到像温州这座城市的那种底蕴嘛。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开篇第一站我就感觉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就没有一个景点是没有树的。
0: 所以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像比如说在温州哈，现在呢在全网非常火的这个百丈记啊，温州城的地标江心屿刚才有讲到过了。当然提到温州，很多人说温州旅行的话呢还想到雁荡山，作为的大五 A 啊，尤其在长三角地区还是比较知名的。当然我们节目是覆盖全国，这回呢选择是北京出发来直飞，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哈，对京津冀的朋友们非常的友好，来去来回的话是纯玩儿。六天五晚的时间，而且确实是咱们从北京出发，可以说同行业当中吧，整个北京的旅游市场来讲，是温州咱们说可以说独一份吧，最低的价格，最任性的价格，但是是纯玩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温州，回复温州可以跟我们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一直到温州哈来出行啊，非常的划算哈，而且最主要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全部都是在时间都在景区景点当中啊。刚才提到了雁荡山的话呢，很多朋友还有想问说去雁荡山的话费体力吗？
1: 雁荡山的话，之前觉得像名山的话，我以前以为要爬很多台阶，就可能比较累嘛。但是我去了之后发现，像咱们这条线安排的就不是那种费力爬坡的路线，因为景区的一个交通车它也会直接把我们送到就是最核心然后最好看的一个观景区域了。像我们下车之后呢，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个比较平缓的步道，就只有一点点那种比较缓的小坡，反正是不用连续爬那种长台阶的，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所以呢其实去到雁荡山的话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舒服的啊。刚才也提到了，目前的一说到温州旅行就会看到那个全网都在刷的百丈记，很多人其实很怕到现场去呢，就是没有视频或照片里面好看，所以当你自己站在瀑布底下的时候亲眼看到到底是怎样的呢？
1: 我觉得现场看是非常的震撼而且很好看。就比如说我站在那个一瀑布跟前的时候，就真的是忍不住感叹嘛，它是那种一整片水流然后从特别高的一个崖面上流下来的，就不是那种细细小小的一股，它是一整片水幕然后落下来，就在现场上听的话那个声音也是非常浑厚的。

0: 像我们站在那个观景台上，它就整片那种柔柔的水雾，然后笼罩在周围嘛，就感觉那个空气都是湿润润的，就反正吸进去也是超级舒服的那种。而且比如说像晴天的时候，如果说有太阳的话，那个太阳一照，就感觉那个彩虹好像在不远的地方一样，就非常的清晰，感觉很近，有一种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吧。而且在现场是很有氛围感的，就手机镜头是拍不出来的，真的是只有站在那儿才能够感受到。然后大家可能也比较担心就是累不累嘛，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爬台阶这些，但是我觉得这条线它是安排的非常贴心的，而且我们是从这个景区上面进去的，就它是从上往下然后顺着逛的，全程呢都是下坡，然后也不用说低着头啊或者是费力气往上爬，反正我感觉是越走越轻松的。像我一路上就看看风景啊，聊聊天啊，然后就感觉慢慢的就已经把整个一个瀑布景区给它逛完了，包括像同行的一些长辈啊小朋友啊，我感觉他们也是轻轻松松就能够走完全程了，就一点都不费劲的那种，所以说是完全不会有那个赶路的一个疲惫感的。
1: 嗯，所以其实在这趟线我们给他安排的节奏还是不错的，最主要性价比比较高吧。其实这趟线啊，我们刚才说了雁荡山，说了江心屿啊，说了百丈记，还有就是洞头。说到温州的洞头啊，它是有海岛的风光，当你自己亲身逛遍的时候，你觉得洞头的海岛有哪些特别呢？
0: 嗯，其实我觉得像这一段的话，每一段我都感觉是非常喜欢的。比如说像这个刘基故里嘛，他很多其他团的线路他觉得这个景点可能就是不够网红啊，不吸睛嘛，就直接删掉了。但是的话像我们这一段行程的话它是保留了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是非常值得来的。而且的话整个园区它比较干净嘛，比较安静，然后一进去就能够感受那种浓浓的一个烟火气，还有那种历史感了，就全都是老宅子啊，还有青石板铺的路，然后路边都是长了很多大树的，就那种枝叶是非常的茂密的，就感觉那种风吹过来也是凉丝丝的。而且全程都是走平路嘛，就是那种慢慢走啊，然后慢慢的逛，就一点都不累的那种。
1: 嗯，所以其实当我们去江南逛的时候会发现，哎呀，一定要把这个节奏慢下来。如果说您之前去过杭州，去过苏州了，尤其是北方的朋友们，这次可以去感受一下千年的商都啊，去温州去逛一下，看一看到底怎么样的人文和山水可以造就那么多的温商啊。其实说到温州啊，当地还有一句老话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说到刘伯温啊，很多听过这个评书啊，看过电视剧的都有印象啊。这次我们也是去到刘基故里了，有哪些发现吗？
0: 嗯，像民间传说故事里的话，就体现那个刘伯温他是前知五百年然后后知五百年嘛，就说他比那个诸葛亮还要神。其实我去当地也是听了很多他的一个小故事嘛，就比如说他怎么帮这个朱元璋去打天下的，然后怎么样料事如神啊，反正真的是听得超级的入迷。而且的话像咱们逛的这个刘基故里，就是他的一个老家嘛，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老宅子，是非常接地气的，就感觉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的话他其实是放在这个山水景点的中间了，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是逛完那个大山呀、大瀑布这些的，然后来到这边的话就是可以安安静静的去走一走啊，歇一歇，就感觉整个人节奏是比较慢的，而心情也是非常好的。
1: 嗯，所以其实咱们这一趟啊是江南来去赏景哈、啊、还比较丰富的啊。最后点时间呢，都说洞头的话呢有海，洞头还有海鲜，还有这个古村哈、啊、这里的古村你觉得和江南其他的古村相比怎么样？很多人说古村有商业化哈、啊嗯、这里还好吗？
0: 对，这里的话其实都是我们本地人比较实在然后生活的一个地方了、啊、比如说像我们去到的一个汤坡古村，它那个布局是比较讲究的，像那个石板路的话它是横平竖直的，而且像它的老祠堂啊还有老亭子都是非常的有味道的。然后再说这个林坑古村嘛，它是藏在山里面的，就能够看到它一整片全是那种木结构的一个老木屋了。而且比如说像我们傍晚的时候还能够看到这个炊烟去慢慢的升起来嘛，就是慢慢走在巷子里面可以去摸一摸那个老木门啊，然后看一看院角的这个花草啊，就非常的治愈。而且比如说像洞头的海边嘛，刚才我们说到这一段我也是非常的喜欢了、啊、就真的是整个行程中非常放松然后也很治愈的一个收尾了。就比如说我们是站在那个望海楼的那个观景台上嘛，就能够把整片的大海啊，包括那种一个连着一个那种小岛啊，还有那种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就真的全部都能够看见，就感觉它视野是特别开阔的。然后像我们在海边就吹吹海风，然后踩一踩沙子，

0: 就已经感觉到超级的治愈了。
1: 嗯，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次性价比真的比较高哈，主要是纯玩。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温州，回温州可以看到报名的详细情况了。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5: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6: 回复旅游。

0: 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0: 央广旅游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离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仅您一家人，
1: 5天4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想为报名吧，
2: 出来玩啦。
3: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4: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3: 一个旅程，
4: 一段故事，
3: 一番经历，
4: 一种人生，
3: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4: 小雪主持，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之前呢说到温州文旅啊，近期的表现还是越来越亮眼的，如果有计划去温州旅行的朋友，可以提前的了解一下景区的预约、特色活动还有交通的情况，感受一下欧越大地的文旅魅力了。晚松说，今天听节目说被温州旅游种草了，最怕商业化的古镇赶形成的路线了，如果有烟火气啊，有人文特色，有历史底蕴的话，还是很愿意带着老人去看看的。小夏说之前去温州自己做攻略还是跑断腿的哈、啊，他没想到还有省心的线路，刚才看了一下，这价也太香了吧。而且呢还有所有的景区景点，然后是6日游6天5晚，然后其实还有里面洞头小海鲜长桌宴，还有各种的比如说惊喜安排呀，古村看山海岛啊，基本上也是玩遍了温州。相信去温州游玩之后，大家应该也会特别深刻的理解啊，为什么当地这么出温商吧。这回它不是单一的玩山或单一的

0: 看海，六天的时间把温州最拿得出手的风景给大家都串齐了。比如说有城市地标江心屿，有天下名山雁荡山，还有气势震撼的百丈级大瀑布，以及非常淳朴的古村落，最后啊是洞头的整片大海，沙滩日落，山水瀑布，大海人文故事全都包了。而且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古村哈，这里面比如说像仓坡古村啊，林坑古村都是本地人正儿八经的村子，没有经过什么过度翻新的，也没有那种叫卖，没有商业化的。当你走在巷子里可以看到当地老年朋友还坐在门口晒着太阳，还种菜洗菜种花，这个房子都是老样子，有那种石板路啊，整个会让大家去刷新你对那些古村落的一些认识了。这趟线儿其实全程不需要大家来操心，尤其是我们从北京可以直飞到温州，也不需要任何的转机，不需要经停，不用折腾。而且刚才跟大家来说了，航班都是白天的航班啊，还是不错的。而且落地就开始玩啊，也没有周转，没有折腾啊，让大家的这个江南之旅玩一趟不一样的。如果之前咱们去到浙江，包括去到整个的长三角地区哈，去过上海呀、苏州、杭州，但是呢，可能没有去过温州一带，这回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主要价格又比较便宜啊，2000多块钱，又是纯玩的，绝对没有任何的坑，绝对没有任何的套路。我们说了，就是北京独立成团的，这个是特价的，没有套路啊，史上最低温州双飞之旅6日游。官方的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两个字温州，回复温州两个字可以看到六天的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写得很细啊，还有客服扫码添加报名就可以了。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你敢相信在山缝之中竟然还藏着9层楼阁吗？与天然洞穴融为一体，我很少用震撼来形容一个地方，这里就是中国十大名山三山五岳之一的温州雁荡山，是徐霞客曾数次游历的地方，也是琅琊榜中琅琊阁的取景地。走过过河桥，仿佛步入了剧中的江湖。来雁荡山第一站就是方洞，这里地势险要，在悬崖边点一杯咖啡俯瞰山色，心境豁然开朗。前面的方洞悬空铁索槽，它横跨两山绝壁，可览众山小，入玉云海更是望之飘渺。沿卧云栈道前行，全长 1.3 公里，我们就到了灵岩景区。下方的栈道是以之字形的样式镶嵌在绝壁之间，旁边的断肠崖耳边仿佛响起了小龙女与杨过的16年之约。下方的深谷之中犹如武侠与仙侠的实景片场，就像影视剧里大侠居住的地方。雁荡山的诞生源于10000年前白垩纪时期的四次火山喷发，大自然的力量塑造了它今日雄奇险峻的容颜。现在我们来到大龙丘瀑布，这里有着197米落差的大瀑布倒泻而下，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想起那些失传的武侠片镜头，本就来自这山川的呼吸。如果你只在白天见过雁荡山，那或许只读懂了一半，入夜后的林峰更是迷人。古人的诗意与想象就像一部浪漫的中式美学，穿越千年，此刻被月光悉数唤醒，那对千古眷恋的恋人在月色之下诉说着未尽的诗句。
0: 其实到了江南之后哈，整个人首先就节奏慢下来了。我在江南待的那段时间啊，其实想一想还是真的最忆是江南啊，让自己印象比较深刻。首先这个空气质量比较好，另外的话人的脾气都太好了，就话中江南的感觉。哎呀，你想吵架你都吵不起来，因为大家就是都很和气啊。然后呢就是比较有经济头脑，确实，然后比较有计划，比较有安排，整个的创业氛围也是比较浓厚的啊，个人比较喜欢，所以一直想着说能不能推出一趟线儿？那么这回也是联合当地的这个政府补贴吧，所以说价格才比较划算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直接回温州，回复温州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咱们这一趟的话呢，把喜欢江南水乡古村风光的朋友啊都给满足了。行程当中还安排了南溪江沿线的精华景点儿。南溪江呢有中国山水画摇篮的美誉，两边的话非常清幽。标志性的景点是狮子岩，还按照文房四宝的格局来修建的， 比如说像仓坡古村以及临坑古村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商业化，刚才也说了，所以呢比较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江南的村落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我在南溪江流域发现了这个拥有700多年的古村落，始建于明朝，也是南溪江现在保存最完好的历史古迹了。它隐藏在温州永嘉的深山之中，仿佛一块淹没在深山中的璞玉。这里不是婺源，它是浙南临坑古村。从温州市区导航临坑古村，大概1个小时的路程，村里的房屋基本上都有100多年以上的历史，最古老的甚至都已经200多岁了。古村的建筑大多是木质结构，保存得十分完整。它多少年来一直不为人所知，依山而建，层层叠叠，也号称温州小婺源，特别适合一家三口来这里自驾，物价也非常便宜，商业气息也不浓。这里村古水美山秀，一半是诗情画意，一半是人间烟火。整个景区不大，但是风景无限，几乎每处角落拍照打卡都非常出片。趁现在这个宝藏之地还没有被过度开发，有时间的真的可以来这里大饱眼福。

0: 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哦、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
1: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2: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一条超火而且口碑超级好的路线，温州六天五晚纯玩双飞之旅。在所有的双飞纯玩之旅中，我们是最低的价格，北京直接飞，不用转机，多团期随便选，山海瀑布古村全都有，真的闭眼冲就对了。提到温州这个地方，大家首先就会想到经商文化，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里还能作为旅游目的地，但其实这里是个实打实的宝藏旅行地，有着五 A 级景区雁荡山。这里不是那种人山人海的网红地，不仅有山有水有古镇，而且还有大海，空气好节奏慢，玩着特别舒服。咱们这趟全程纯玩零购物，一车一岛，全程舒适型酒店，吃的都是当地特色大餐，不用操心，跟着走就行，玩得轻松又自在。这条线路的亮点超级多，首先会带您去江心屿，这里是中国四大名屿之一，它与厦门的鼓浪屿、长沙的橘子洲头、镇江的焦山岛合称为中国四大孤屿，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誉为瓯江蓬莱，而且这里还有许多文人墨客在上面留下的众多诗词歌赋，被称为诗之岛，逛着特别惬意。晚上去五马街，温州最热闹的老街，不仅有着中西合并的建筑风格，还是温州第一美食街，好吃的小吃一堆，边走边吃真的超级满足。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想要拍照出片的朋友，我们带您直接冲雁荡山，这里不仅是国家五 A 级景区，还是世界地质公园，也是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的取景地，奇峰怪石特别出片。咱们去灵峰看河掌峰，仙气飘飘，再去大龙丘，中国四大名瀑之一，197米高的瀑布从天上飞下来，震撼感直接拉满，在这里拍照打卡真的会让您成为朋友圈的独一份。我们会带您去参观苍南，先逛宛窑古村，600多年的老村子，吊脚楼、古戏台、老农窑，还能自己动手做陶器，氛围感拉满，喜欢参观古建筑的朋友真的不能错过。然后走168黄金海岸线，号称中国东海岸1号公路，一路海景看不停，最后到鱼寮金沙滩，东南沿海最大的沙滩之一，沙子又细又软，踩上去超级舒服，吹吹海风，走走沙滩，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头戏是去文城看百丈。

0: 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别的美图。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最后一天我们去洞头白岛之城，登望海楼，整个洞头全景尽收眼底。东南第一楼可不是白叫的，再去东澳沙滩，白沙滩配蓝天大海，不用去三亚，这里就足够美。还有仙鼻岩，巨石叠在一起，奇形怪状，特别有意思。听涛观海，拍岩雕，玩到不想走。吃的方面更是不用愁，烟荡石窟宴，洞头小海鲜长珠宴，温州素斋自助，把温州特色打卡个遍。北京直飞往返，机票、酒店、门票、景交、导游、用车全都含，一价全包，真的省心。多团期可选，想放松，想拍照，想吃好吃的，想看山看海看瀑布，这条温州线真的闭眼通。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四里油超市，
5: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的话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温州之旅啊。刚才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也有西安的呀，有山东的朋友都来咨询啊，说哎呀怎么没有我们目的地门口来直飞的呢啊，因为我们节目比较特殊哈，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呢覆盖全国各地的城市地区，所以之前呢很多的一些目的地啊，我们都是支持就是在目的地集合的。为什么我们很多的这种落地自驾游团啊，是因为全国各地的朋友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包了北京往返的大交通，但是有其他目的地啊，有呼伦贝尔的朋友都有啊，包括广东的朋友，上海的，杭州的，那他们说我们去的话怎么办，所以干脆就直接落地集合了。大家可以直接回旅游关注一下。哦，刚才有朋友来问啊，说是找哪个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旅游推出了特别多旅游线，像温州啊、恩施啊、广西啊等等哈，基本上旅游线还是比较多的。咱们直接回旅游可以来加入听友群，直接的询问一下编辑记者，或者呢你想要去哪儿，回复那个目的地啊，上面都会有专属的客服来进行咨询的。
10: 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11: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12: 我现在呢就是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13: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6: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携东南西北四路记者，打造全国首档广播旅游沉浸式体验板块。
8: 声音游记，陪你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6: 畅游天下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海上名山浙江温州雁荡山。雁荡山不仅有着好山好水好风景，还有丰富的历史人文，曾经呢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那么今天让我们跟随游记者去感受下青山绿水之间的惬意。
1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旅游记者畅小溪。我现在呢是又来到了浙江了哈，只不过呢这次不在杭州也不在衢州，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温州的雁荡山。雁荡山呢是温州算是最有名的景区了吧，反正是非常的大的如果要细分的话呢，雁荡山它还分为东西南北中，几乎可以说是分布在温州的境内各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说的雁荡山大体就指的是北雁荡山，也就是今天咱们来的这一个片区。雁荡山不知道大家听起来熟不熟悉哈，因为可能我感觉没有那么有名，就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它跟泰山、黄山、华山、珠穆朗玛峰这些是一起列在中国十大名山之中的，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做一个了解，来到温州呢也是可以来看一看的，毕竟知道的人少嘛，旅游就不会太拥挤了呀。
6: 林岩景区位于雁荡中心，景区91处被誉为是雁荡山。

0: 之灵亭，在雁荡山林业景区每天都会上演灵岩飞渡表演。
1: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位于雁荡山中心的灵岩景区啊，其实说实话雁荡山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大的，就它里面还有什么方洞景区啊、小龙丘、大龙丘、森林公园什么的，就每一个听起来都里边都特别大哈。那么这个灵岩景区呢可以说是景区里边的一个热门景点，也是我们今天的啊第一个目的地。可能大家听这个灵岩景区一时间会觉得啊没听过啊，不熟悉啊，好陌生，但只要我给大家说啊，曾经啊就有一部电影的取景地在这儿，大家就会觉得哦原来是在这儿呀。那么这部电影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刘亦菲版本的《神雕侠侣》的取景地，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啊，原来我曾经也是啊看到过雁荡山的风景呢？那么其实整个《神雕侠侣》的场景40%的景点都是可以在雁荡山找到的，就看大家细不细心了。但是这个灵岩景区的话呢，现在就主要是看高空表演了，就是看演出了嘛。这种表演呢大家可能也或多或少看过，就我好像都是很小的时候跟家里人在峨眉山还是青城山的时候看过，就很多年都没见过了啊。说了那么多，我先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吧，就是在一个高空舞台上面，就是在左右两边啊都悬挂一根钢索，然后连在一起，然后专业的演员呢就在这个钢索上面，一会儿呢来一个倒挂金钩，一会儿呢来一个猴子捞月，时不时的再来一个这个悬空翻跟斗。虽然呢是有安全绳索的，但因为是高空嘛，下面就是山底，就难免还是会有一种啊揪着心啊攥着手的这种感觉。反正我也是，就刚刚他有一个翻跟斗的动作，我就是大气都不敢出，可能也是因为我有恐高症嘛，我看都不敢看。然后在表演的过程中呢，都还有那种跟游客的互动项目，就是啊，这个飞渡人员会在将近270米的高空抛一个绣球下来，然后像我们在底下的话，如果哪个游客接到了这个绣球，就可以亲身去体验这个飞渡的感觉。我听到这儿我就先溜了，因为万一等一下把我给选中了，我可不敢上去哈。想要来看这个灵岩飞渡的朋友呢，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个景区的通知，因为这种表演嘛，大家也知道跟天气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表演时间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
2: 想在山顶看日出日落，
0: 想在雪地里看十里冰封，
2: 想在温泉享悠闲时光，
0: 想在岛屿听海浪声声。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2: 耳朵旅行和东南西北丝路记者一起出发，
0: 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畅游天下山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浙江温州雁荡山。雁荡山最知名的就是八大景区当中最值得欣赏的二灵一龙，被称为是雁荡三绝，即灵峰、灵岩和大龙丘。而大龙丘在三绝当中又被认为是独占鳌头。
1: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景区中的三大热门景点之一的大龙丘，就真的是没想到哈，就看这个大龙丘这个名字，我以为是会像雕塑呀或者什么的，结果来了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大瀑布，就难怪一路上我看到有不少卖雨衣的，那估计那个小龙丘啊应该是一个小瀑布哈。当然我也搜了一下，这个大龙丘的丘呢是三点水一个秋天的秋，然后在汉语当中呢是指水池的意思，所以说如果大家以后出去旅游看到这个秋字，就可以猜测啊不是瀑布应该就是一个水池了哈。我也来说一下这个大龙丘吧，真的还是不愧是雁荡山的门面担当哈，它的高度落差差不多有190多米。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国家最大的瀑布是什么吧，就是黄果树瀑布嘛。曾经呢我也是去过黄果树瀑布的，就的确是声势浩大然后很宽的那种，在下面就感觉耳朵在震动。但大龙丘呢它不是说很宽，它是很高，就是好像说是中国最高的瀑布吧，然后呢也被称为说天下第一瀑，就两者的差距就是一个非常的声势浩荡，然后一个非常的高，看着的话还比较险峻，有一种花果山水帘洞的感觉哈。我今天比较失策的就是没有戴隐形眼镜，就搞得我的这个框架眼镜上面全部都是水，就还要擦一擦才行。这边人确实也挺多的，难怪是门面担当嘛，就好多小朋友在底下已经开始玩泼水游戏了。 反正呢，来这儿的话，我觉得夏天应该是最舒服的，肯定会很凉爽。

0: 山有着丰富的物质特产燕山五珍及燕明、香鱼、观音竹等等，其中燕明茶色香味俱全，早在明朝就被列为是贡品。
1: 其实不论是在山上还是山下，就卖特产的都挺多的。反正我每次去不同的景区，基本上都能看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特产，就还挺欣慰的。因为有的时候去古镇嘛，就不管你去哪个城市的古镇，去哪个县里的古镇，都是属于铁打的纪念品，就那几种啊。然后这边呢，就是特产就是茶还比较有名啊，他们这儿呢是一种烘青绿茶。就我也买了一些，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就闻起来很香香的，然后是翠绿色的，然后老板说这个在这边也叫做雁荡毛峰，因为我以前是喝过花毛峰的嘛，也不知道两个比起来怎么样。反正呢，老板说这种茶呢是很新鲜的，一般呢都是在清明谷雨之间来采摘的，所以说呢品质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在以前呢还是进贡的贡品，所以说呢我觉得买点试试就试试，实在不行呢咱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喽。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第135集，施怀玉在他的遗书中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我最爱的妻子易琴阁，我的爱都在那幅画中了。自打见了易琴阁，听了他的琴腔后，我才似乎突然抓住了秦岭的精魂，觉得他就是这个巍峨山脉的魂中之魂了。我以为画出了这个精魂，就是画出了世界最美的东西，可在他的眼中却是丑陋不堪的。我向我的挚爱深深地道歉，如果能原谅我，请在我的画作中挑出他最喜爱的，要多少他可以挑多少，我的生命都可以给他，何况字画。我该走了，如果可能，如果易琴阁能原谅我，请在火化我时不要播放哀乐，就播一段他唱的鬼怨，以送我魂魄归秦岭吧。易琴阁终于嚎啕大哭起来，他长喊一声：怀玉！他一下子扑在石怀玉的遗体上，深情吻别起了那颗白布丹覆盖着的毛乎乎的头颅。石怀玉的死的确给易琴阁的震动很大，没有想到这么坚强刚烈甚至冥顽的一个人，在他心中甚至完全是一个没有驯化好的野人，有时粗暴的就像老虎、狮子、豹子、狼一样，只剩下一身的兽性，却有着这样一颗脆弱的心灵，竟然因一幅画被损毁而毅然决然地结束了生命。他无法想象，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石怀玉是怎样撕裂、疼痛、绝望，以致无法忍受，无从排解，而挥剑磨过了脖颈的大动脉。那血

0: 能让数丈外的地方都飞溅着冲决的痕迹。在疫情和自己的人生中，也有过几次欲死的念头，但终于没有那种勇气，还是隐忍苟活了下来。可石怀玉就为一幅秦魂，竟然决绝地山崩地裂，玉石俱焚了。忍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诸多的谴责和压力，倒没有让易清河感到委屈难过。他就是不能理解，石怀玉为什么这样轻而易举地就自杀了？是因为画，还是因为他呢？还是因为有其他再无法活下去的理由？易清河有点不能承受这生命之重。秦八娃来看望易清河，秦八娃说：石怀玉啊，我不了解，但从他的举动看，这是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他只为艺术而活着。碰见你，他也觉得是碰见了一件他一生最珍爱的艺术品。你毁了那幅画，在他看来，既是毁画的问题，更是毁人毁心的问题。他能把这幅画起名叫秦魂，你就能看到这个作品在他心中的分量，更能看到你在他心里边的分量。据说有人开价几百万买这幅画，他说唯有这件作品是不卖的，多少钱都不卖，他还说死也不卖。可是你却毁了这幅作品，他是从你毁画的行为中看到了你对他的生命态度，他绝望了。从石怀玉的死可以看出，这个人啊，活得很单纯。跳出正常人的思维看，石怀玉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很幼稚的生灵。尽管他长着一身野人的毛发，但是却稚嫩得像人世间的婴孩。他有点像动物界的大雁和天鹅，配偶死了，自己就会死守一旁，郁郁而亡。你想想，画死了，那画中的人是你呀，你毁画的举动本身也给他传递了你们感情死亡的信息。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他绝望呢？他就只能拿起那把锋利的宝剑了。听了秦八娃的话，易清河哭得用双手砸起了床头。一旁的薛桂生说：清河啊，也不能全怪你，石怀玉我知道就这么个古怪的性格，你别想太多了哦，还得自己保重节哀。易清娥从来不相信什么八字硬、克夫之类的鬼话，可是今天她似乎有点怀疑自己了。怎么爱自己的男人几乎最后都是要死要活的？风萧萧成酒鬼了，刘洪兵成摊子了，石怀玉自杀了。除了风萧萧只用心做，而几乎很少拿语言交流外，刘洪兵和石怀玉都曾说过这样的话：你易秦娥就是上天派下来的妖孽，一个专门谋害男人的活妖怪，让我们受尽情感的折磨，却又欲罢不能的 要给你当牛做马嘞。刘洪兵说，嗯啊，我爱你，纯粹是脑子进水了，但是还想再进些水吗？
1: 石怀玉说，
0: 晴儿，我爱你是脑子被门缝夹了，可是啊，还想朝死里边夹。
1: 他们都被他折磨得够呛，踢、踹、捶、捏、掐、抓、揪、骂，体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们还是把他爱得死去活来。他们自己生命只要有一斗，哪怕借，也是要给他一晴娥挑来一担的。在失去石怀玉后，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刘洪兵。这个男人实在是因为自己把自己折腾干了，但见还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好处，他都是愿意和盘给他拖来的。此时他特别念记起，在刘洪兵无能为力的时候，还借钱给儿子刘毅打生活费的事儿。可刘洪兵现在实在是灯干油尽了。易晴娥突然觉得，已经失去了石怀玉，再不能让刘洪兵给自己留下亏欠和遗憾了。在火化了石怀玉之后，他又一次去探望了刘洪兵。刘洪兵是眼泪汪汪地面对着他，不停地拿头撞墙，那种悔恨真是无以言表。离开时，易晴娥郑重地告诉伺候刘洪兵的那个男人说，
2: 我每月给你再加点钱，你务必把他伺候好，得让他有尊严地活着。
1: 秦八娃终于把新创作的剧本完成了，他以自己丰富的民间文学涵养捋出了诸多传统秦腔艺人的故事，并从中再抽丝剥茧出最精彩的几段，交合成了一个高潮迭起的好戏。易晴娥一边听剧本，一边想象着舞台立体呈现后的样子，几乎激动得不能自已。他一再找薛桂生，也找秦八娃，要求担任主角，可薛桂生就那么犟，他翘起兰花指说，
0: 晴娥，这是为培养学生娃写的戏，主角已经定了，并且就是宋雨，还有啥不好哩？
1: 可易晴娥是太爱这个角色了，并且实在不愿从舞台中间突然退居一旁，哪怕是自己的养女，她也有些接受不了。薛桂生翘着兰花指，一再讲这次请易晴娥出任艺术总监。他想，自己一个站在台中间的顶梁柱，突然做的什么艺术总监呢？谁不知道那是一种挂名，自己怎么就惨到这个份儿上了呢？在薛桂生那里争取不到，他又去找秦八娃，这是他舞台艺术生涯的主要支持者。他反复诉说着自己更适合主演这个戏的理由，可秦八娃竟然跟薛桂生的说法完全一致。
0: 晴娥呀，你把这个主角唱到这个份上，应该有一种胸怀气度，让年轻人尽快上来，恰恰是在延伸你的生命，尤其这个孩子还是你的女儿呀，你希望自己是秦腔的绝唱吗？
2: 我是支持培养年轻人，可这个角色分量太重，只怕宋雨一时完成不了。我可以在前边带带他，先给他画个样样，一旦觉得他行， 我立马把他推到台前就是了。
0: 你成名的时候也总是十七八岁，而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也是十七八岁，应该让他们试试啦。
1: 易秦娥不无激动地争辩着。
0: 秦八娃定了定神，语气很是平缓地说，我理解，这个戏的主角的确有你的影子，不过秦哥啊，有你在，有你帮着娃们，我相信这个戏就糟蹋不了。我搞了一辈子民间文艺，眼看这些东西都快完结了，能多出几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这一行才会有大的希望。我懂得你内心的苦，到了这个年龄啊，对舞台有一种恋恋不舍。我不是让你退出，我以为这是让你前进。如果宋雨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小易秦娥，那你岂不是能够更加久远深广地活在这个舞台上吗？
1: 易秦娥还能说什么呢？
0: 易秦娥没有说过薛桂生，也没有说服秦八娃，他只能任听安排，做艺术总监进剧组了。大型秦腔传统剧《梨花雨》开拍了，
1: 易秦娥被薛桂生导演邀请坐在排练场，从对词开始就一句句为青年演员抠着戏。虽然在抠戏的过程里，易秦娥一直为好本子可惜着，孩子们大多只排过一两个折子戏，很多都学的是套路，可原创剧目需要的是经验、理解、创造，就连学得最好的宋雨也很难把一句道白、一句唱腔能说到唱到他心窝里去。宋雨的确很用心，他想着孩子被他领回家转眼也都九年了，娘说这孩子心很深，一天到晚几乎没一句话。易秦娥理解那是自卑，尽管他在一切方面都努力让宋雨忘掉养女的身份，可他还是整日沉默寡言着。宋雨最大的特点就是能下苦力气，那是一种钉子钉铁的顽强毅力。就说平板支撑吧，为了防止赘肉，保持身形紧洁，宋雨那个年龄段是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猛做的，可孩子还是偷偷地在和妈较劲儿。易秦娥能做一小时四十分钟，宋雨竟能支撑一小时四十五分钟，那种韧性和耐力让易秦娥都暗中感到十分吃惊了。易秦娥的心里再有疙瘩，还是天天蹲在排练场，诚心实意地做起艺术总监来。凡看到宋雨路数不对的地方，就会当场点拨，面授机宜。他几乎把自己演半辈子的戏所积攒下的那点心经，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女儿。宋雨的进步也很快，虽然还没有达到易秦娥内心对这个角色的体验程度，包括外部的表现里也多显得浮皮潦草，但在几次连排后，不仅薛桂生、秦八娃感到满意，团里许多老艺术家也都心怀惊喜地给宋雨竖起了大拇指。易秦娥还真感到了一点传承衣钵的生命快乐。梨花雨整整排了十个月，在没有见观众前，内部请专家看了三次，提了不少修改意见，说戏基本趋于成熟，该是发射的时候了。
0: 薛桂生从策划宣传到观众组织，

0: 以及演出月的名称，系统制定出了一套方案。终于，在又一个新春佳节的正月初六，省琴要点火发射卫星了。正是演出那天，剧场的第一次铃声响起时，易清河紧张的双腿突突打颤，但他还是在不停地拍着宋宇的肩膀，让他别慌张，说这时候一定要保持镇定，演员既要做到心中有人，又要做到目中无人，只有这样才能把演出的水平自自然然地发挥到极致。这是个半文半武的戏，对演员的体力有很大的挑战，他甚至在演出前还给宋宇喝了温热的增强体能的饮料。总之，凡过去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还有他舅胡彩香、米兰老师能为他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连他们没想到的，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也都想到了。他是要把闺女体体面面、漂漂亮亮的打扮出嫁了。演出的轰动效应是省琴甚至包括西京秦腔界所有人都没料到的，全喊叫炸了锅了。媒体的评价是美的时尚、美的惊艳、美的令人窒息，有多家媒体已经在称宋宇为小易清河了。可每当谢幕时，观众一浪一浪朝台前拥去，并大声呼唤着小易清河时，站在最后一排的老易清河内心的失落感是难以言表的。易清河不断听到观众的各种评价，上前又有台柱子啦，这娃绝对磨麻的。
1: 哎，这个宋宇不比易清河差，先是年轻嘛，现在讲个颜值嘞。
2: 有了这帮娃，易清河恐怕得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吧。

0: 第136集，梨花雨的公演大获成功。易晴娥在为自己的孩子高兴着，甚至有几次都有点喜极而泣了。自打正月初六第一场演出起，宋宇他婆，还有他弟，还有他的亲生父母都来剧场看戏了。戏演多少场，他们就看多少场。每晚看完戏都要把宋宇叫回家去大团圆地哭上一场。一对已经完全分离的夫妻，在各自的折腾中又先后解散了二次混搭，最终因为宋宇这张感情牌而在西京重新复婚。现在房子也买下了，夫妻店式的羊肉泡馍馆也开张了，原来的儿子也从乡下接来西京读高中了，只等有合适的机会，哪怕请律师打官司，也是要把亲闺女正式朝回领了。当易晴和他娘把这一切告诉他时，宋宇的婆还有他妈他爸很快就提着厚礼还有存折到他家来，要跟他谈判了，他们要认回这个孩子。当然他们也承认易晴娥是孩子的母亲。宋宇的婆是摇晃着已年近九旬的帕金森综合征的头颅说，求求晴娥了，你是我们宋家的大恩人，但是宋家既然有了团圆的这一天，求你高抬贵手，让我娃认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吧。说着老太太竟然颤颤巍巍的要给易晴娥下跪了。易晴娥被彻底击溃在沙发上了。易晴娥突然那么想回他的九岩沟了，他就坐班车回去了。他已经很久没回来过了，家里除了老爹全都进城了。本来他也想把爹接进城去，可爹说要守着老房子老屋场老坟山。易晴和他娘说，你爹主要是舍不得他那一摊子皮影戏嘞。易晴娥还没到易家的老屋场，就听到了锣鼓闹胎声，敲得很专业很讲究，甚至让他有些疑惑，哪里会有这样讲究的锣鼓敲家呢？有老汉老婆子娃娃们在陆陆续续地朝易家老屋场赶着。突然有人认出了易晴娥，一条沟里就迅速沸腾了起来，连各家各户的狗也都跟着主人跑出来，对着不明真相的尸体乱叫乱咬起来。家家户户出来的人再多，也都是老汉老婆子娃娃，几乎没有看见一个精壮劳力和姑娘媳妇。易晴娥就问他认识的七叔，
1: 熟，村里的小伙子还有姑娘媳妇儿嘞。
2: 哎呀，都出去打工了嘛，但凡能动的都不在家里，就剩下386199不对了。
1: 啥叫个386199不对嘞？
2: 娃呀，这你还不知道，三八就是妇女嘛，六一就是娃娃儿童嘛，九九就是重阳老人。现在啊，连三八部队也开到城里去了，六一部队嘛能剩下一些，基本上都是病病歪歪要死不活的九九部队了。
1: 不是听说九岩沟这一片要封山修林 都让搬到山脚下的集镇上去吗？
2: 哎，还说嘞，都正纠结嘞，住到别人家的地盘盘上，人生地不熟地不说，房子都在半空里像鸟窝子一样垒着，连种一棵菜的地方都磨，钱也磨出抓挖去。咱这九年沟的山上好歹住了人老几十辈子，随便爬了几下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你看看我可镇上鸡不让养，羊不让放，猪也不让喂，牛也不让拦，咱老坟山也没人看管，下去住一阵子都跑回来玩去了，还是咱九年沟花点舒心徜徉嘛。
0: 终于一群鹅在几十个老汉老婆子娃娃的簇拥中回到了一家的老屋场。老屋场靠房子的地方竖起了一道皮影木帘，俗称亮子。第一个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群鹅他舅胡三元。一群鹅好久都没有舅的消息了，没想到他已经回九岩沟老家了。他是跟爹一道支起了这个皮影摊子。一清鹅突然发现舅老了，老得满头白发，几乎没有一根青丝了，唯有那半边被火药烧黑的脸显得更加幽暗离黑。在正规剧团，舞场面一般最少都有五六个人组成，除司鼓外，敲的敲大锣，敲的敲小锣，还有敲吊镲、木鱼、打挠钹、擂大鼓的，反正基本是各执一件家伙，很少交叉混打。而在这里，七八样乐器全都是他就一个人操作着，除了板鼓、战鼓、大鼓外，他把其他几样乐器都用一根有好多枝丫的根雕挂起来，木鱼儿梆子是绑在两个腿上，关键是还有很多的发明。他竟然把锄头、镰刀、簸箕、筛箩都当成了响器。戏里的战斗一打响，那就是冷兵器与飞沙走石的搏杀声了。他还兼着吹唢呐管子，把舅一个人忙活的观众都不好好在亮子前边看戏，要跑到后台看他了。一清和他爹是在亮子后边操作着即将上演的白蛇传，还有一个瞎子老汉一边弹奏着乐琴，一边清着嗓子要开唱了。一琴鹅的出现让整个一家老屋场立即轰动起来。他舅因为敲打得太投入没有发现他。一琴鹅他爹果然是老了，老的把两颗门牙都丢了。一清河事后问爹：“爹，你门牙咋没了？”气得他爹直抱怨：“
2: 问你舅去，问你那个死舅去！”
0: 爹的两颗牙是让舅在排练时拿鼓槌无意间敲掉了。

0: 嫌他把小罗喂得慢了半拍，气得爹当时跟他舅打了一架。但一想到皮影摊子得用人，尤其是像他舅这样的好把式大把式，不用找谁去，爹最后就只好忍了。爹说，你这个死舅，拿他咋办嘞？把他告到派出所，抓到局子里去？他是我的亲弟，你的亲舅，一辈子可怜的，连个老婆都没娶下，都坏在这个瞎瞎起手上了。老了老了，回到咱九岩沟，我还能再把他送到法院去？现在好了，就让他一个人敲，咱这个摊摊也养不起那么多的下手，要敲除非把他自己那一嘴狗牙全敲掉算了。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易晴娥回来了，并且还要亮几嗓子，很快就把莲花岩、三叉怪、五指峰、七子崖的人全都招了来。皮影戏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易晴娥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一下子把个一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真是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崖沟真是亮堂透了。亮子旁边，易晴娥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
1: 洗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漫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堪回首依旧游。
0: 易晴娥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他舅敲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易晴娥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移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舅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儿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合了卯窍，那简直就是一种极高级的唱戏的享受。这种享受他们旧生之间过去是有过好多次的，但哪一次都没有今天这般合拍入辙惊倒率性。两个从九岩沟走出去的老戏骨，算是在家乡完成了一场堪称美妙绝伦的精神生命对接。易晴娥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他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2: 西怒成脸，真是能享受死人呀，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0: 易晴娥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三夜的皮

0: 这回月九年够
1: 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2: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易情娥的钢粉了。易情娥本来是想回来住上一月半载的，在唱完了三夜戏，放完了三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得乳腺癌去世了，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坐化塔，哭得长跪不起。他是他舅搀起来的，舅缓缓对他说：
1: 妈呀，你还是得回去昌西呀，我在广播里边听说了，这个小倪情娥都出来了，是咱的吧？好事吗？这俗话说，各是各的路数，你还有你的观众，你的戏迷嘛，你的为些个戏，小倪情娥还要学好多年才能学像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叫戏两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祥老师，要是没给你叫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叫了戏，两皮儿都卖不安上，现如今又被司一笑高价聘去叫唱了，连狗日的张光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屁颠的去给人家一笑看大门呢。哎呀妈呀，你回去吧，你麻利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给乱窜呢，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
2: 第二天一早，易情娥就听他舅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易情娥又一次离开了九岩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秦八娃先生说的一句话：
1: 情娥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吟出一阙易情娥来，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
2: 易情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易情娥主角儿。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主角儿意，秦娥成意舞台记，舞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易情娥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

时以从鸠，驱学西。驱学西，东房耶耶，西居，北居。转雁斑败，祝角儿衣，前额成衣，步台基。雾台阶，访村行至，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血管外科陈冰主任。
2: 阿汤老师好，
1: 欢迎陈主任，以及同样来自于血管外科的住院医师冯燕飞医生。
3: 大家好，我是六边形战士冯燕飞。
1: 在最近的社交媒体当中，我们都会关注到有一个词叫做经济舱综合征，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比方说咱们坐高铁或者是坐飞机，如果座位不是特别的宽敞的话，咱们就拿经济舱来举个例子，但不见得非要是经济舱哈。坐的时间长之后呢，腿呢可能就会非常的肿胀，而且呢有的朋友觉得这个鞋已经开始有点发紧了，这是我们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陈主任还有冯燕飞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经济舱综合征。当然它不仅仅只是经济舱当中，包括我们的高铁、自驾游，甚至是长时间的坐着一动不动，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它对于我们下肢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陈主任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2: 这个阿汤哥刚才已经把这个事情呢，就是给大家做了引述。其实这个经济舱综合征呢，是在很早就出现这个事情了，就是在客运出现的时候。当然现在条件好很多了，现在包括飞机的速度啊，飞机的这个空间，就是大的，它的大空间不是指座位空间啊，就是大空间，包括现在高铁。那么高铁是唯一我们国家可能有这么高速度的铁路，国外可能很多地方还没有，像欧洲之星等，它的速度要慢很多。
4: 是
2: 这个病的来源，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是没有那么多的认知，说坐飞机最后长血栓，甚至于出现事情，所以专门起了一个特有名字叫经济舱综合症。那这个就是因为刚才阿汤刚说的长途的旅行，由于活动空间受限以及劳累辛苦等各种原因，造成了下肢的血栓，然后因为你从一个静止状态突然活动，造成那个血栓的脱落，甚至于造成致死性的肺动脉栓塞。所以它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为有一部分的肺动脉栓塞大概10%到20%左右是无法抢救，就是它在短期之内一小时之内就生命就逝去了，因为不给你抢救的机会，所以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虽然发生率没有那么高，但实际上引起的关注是非常大的。
4: 其实我们就想到即将要到来的，不管是小长假还是我们的这个年假也好，就总是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困扰。我们本来身体里的这个血液流得挺好的，就偏偏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车辆里面，就形成了这种凝固成血栓了。就机舱里面这个气压、干燥的空气加上长时间的不动，咱们静止一动不动，这几个因素他们是主要的这个在我们血管里作恶的原因吧。
2: 完全对的，因为其实我们血液凝固啊，我们有一个威尔效三因素，一个呢是血管本身内壁的损伤，一个呢是血液淤滞，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4: 在查房呢，这是来小冯来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3: 好，我来回答一下。
4: 就冷不丁咣咣两个提问，
3: 一个是长时间的制动卧床，第二个呢是血液的高凝，比如像妊娠期的妇女啊，或者说肿瘤病人，或者是某些易栓症的人群。第三个呢就是血管内壁的损伤，比如我经历过有手术，这些可能有内壁的损伤。
2: 其实呢我们在经济舱综合症里面呢， 因为首先说我们人啊，就是我们人可能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可以直立的生物。
4: 哎，对。
2: 那么直立以后，我们站得高看得远。
4: 嗯，
2: 那我们其实平常有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喜欢有一双大长腿。
4: 嗯，对，这都期待的。
2: 对，但是呢，就是你个子越高，你站起来的时候呢，下肢的静脉压力会越高。
4: 那倒是，
2: 就是血液在身体里循环是以心脏为驱动，从动脉系统供血，然后静脉系统回流到心脏。那实际上静脉血从脚底流到心脏，
4: 嗯，
2: 我们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我们从井底把水要提起来，这个长度越长，你的大长腿越长，那么血液回流呢，它的路径会越长，耗能就越高。
4: 没错。
2: 然后呢，你在经济舱里面呢，由于你蜷在那里，你不能动，因为我们在活动的时候，肌肉的收缩除了提供你的能量以外，肌肉的收缩其实可以挤压下肢的静脉，
4: 嗯，
2: 让它促进血液向心脏回流。但是当你长时间待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无法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挤压没有了，
4: 嗯，
2: 但是你又不能躺下，
4: 哦，
2: 你的长时间维持一个高压状态，然后呢，血如果没有通过特殊装置，你是无法迅速的回流到心脏。
4: 嗯，
2: 那么也就坐的时间长以后，你都会腿肿，包括刚才您说的鞋可能也穿不进去了，
4: 脚就变大了，
2: 脚变大了，这就是静脉高压造成的渗出。当渗出更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血液会流动停止、缓慢或者是减速，同时你的浓度会增高。其实我们的血液并不是看到的完全透明的，因为是红细胞很小，你看不到，它其实是个混悬液。混悬液如果你一直在晃，就像大家喝那个饮料喝前要摇一摇，那它就很橘。那如果你把它静置在那里，那里面的那个
4: 沉淀了，
2: 沉淀
4: 啊，
2: 红细胞就会沉淀在最低的部位。
4: 哎，很形象啊。
2: 所以这就是我们静脉瘀滞，然后红细胞沉积
4: 啊，
2: 然后你局部就高凝。长时间旅行里面，因为密闭空间，水分你要缺失，因为你要出汗，
4: 是
2: 你要脱水，
4: 蒸发掉了。
2: 特别是你出去玩啊，或者是很辛苦，
4: 嗯，
2: 你的补水可能不能像家里面或者正常生活的时候
4: 那么及时
2: 的补水，大量的补水。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上厕所也很困难，空间有限，你上厕所
4: 很麻烦，
2: 很麻烦，那我就少喝点水吧。
4: 对，
2: 所以你的容量有问题，你的血液瘀滞，然后你又浓缩，然后你又长时间不动，就会形成生理上造成它形成血栓的一个环境。其实从我们医学上讲呢，形成血栓它其实是个生理过程，
4: 嗯，
2: 但如果这个过程不受控制的发展下去，就变成个病理过程。其实血栓对我们机体来说，它是个保护的生理作用，
4: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我们核算过大概人体里面血管的长度是10万公里。
4: 哦，那么长啊。
2: 对，就是把你的毛细血管所有的血管都接起来，
4: 啊，
2: 将近10万公里。在这么长的海岸线上，可能随时都有一些小的血管发生破裂。
4: 嗯，
2: 那你为什么没有出血？是我们机体有一个保护，就是你当发生小的出血，马上有血小板堵过来，红细胞沉积，形成小的血栓，把这个破口堵住。
4: 嗯，
2: 因为血管很小，所以它很形成很小的血栓，它就堵住了。那这是一个生理过程。但是如果你堵的这个血块不受控制的不断在生长在蔓延，那么就形成血栓，这就像病理在进展。
4: 嗯，
2: 如果你在这过程中没有办法控制它，它就从一个生理变成一个病理，从一个保护性的措施变成一个血栓，最后形成病理状态。
4: 刚才您说的包括咱们讲的很多是在做的时间过长，但是同样啊，很多的医生做外科的手术啊，时间长了站着是不是也同样会有这种风险？
2: 风险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你不同的因素，
4: 哦，
2: 因为刚才说的是威尔士三原则三因素，
4: 嗯，
2: 就是你单一因素发动的时候，它是不太会简单的形成。比如说本身你就是一个高凝血症，
4: 嗯，
2: 高凝血症包括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血特别容易凝固。容易凝固呢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你很容易长血，你的凝血机制很强，你很容易长血栓，
4: 嗯，
2: 还有一种机制也是机体的一个正常生理反应，叫做纤溶系统。比如刚才我们讲到的说这个血管里面因为小的破裂形成小的血栓，那么它是个保护，
4: 嗯，
2: 那血栓后面怎么办呢？我们当它已经封堵了没有破裂了，这时候我们会启动纤溶系统，会有专门系统把这个小血栓溶掉。
4: 纤是纤维的纤吗？
2: 对，
4: 嗯，
2: 纤维的纤，溶解的溶，纤溶系统，
4: 嗯，
2: 把这个小血栓溶掉。那如果你的 凝血系统很强大，纤溶系统不强大，
4: 嗯，
2: 那么你就会形成血栓。如果你的纤溶系统足够强大，你的血栓形成小的保护性血栓，不会发展成大的血栓
4: 啊。是，
2: 所以既有产生的问题，也有消除的问题。
4: 嗯，对，两个角度都
2: 对，两个角度都有。
5: 动态平衡，
4: 动态平衡。
2: 所以其实像外科医生站长时间站的手术，形成血栓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多。
4: 嗯，
2: 但是你要看他的病理状态。其实坐着也是和站着差不多，只是你的位置相对更低一点。
4: 哎、对，长时间都不动，
2: 这就是人直立以后的一个问题。
4: 嗯，是的，
2: 直立带来人类的视野的增加，
4: 嗯，
2: 上肢的解放，活动的好，
4: 嗯、
2: 这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对于静脉系统的压力增高，血栓形成。
4: 对，
2: 容易比较麻烦的事情，
4: 是不是跟年纪有关？年纪越轻，刚才陈主任讲的那些个问题的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呢？
3: 它其实跟年龄肯定会有一定的相关性，
4: 嗯，
3: 因为这个也会回归到这个血液的一个凝固程度嘛。
4: 嗯、
3: 那我们在临床上也确实发现啊，比如说老年人啊，或者说是肿瘤患者啊，他们就是血液高凝嘛，
4: 嗯，
3: 那年轻人相对来说啊，我可能生理的状态会更好一点，代谢状态会更好一点，然后机体各方面代偿能力可能相对好一点。但是同样有一个特殊的年轻人群，就比如说妊娠前后的女性，
4: 嗯，
3: 我觉得也是属于血栓高发的一个人群，
4: 就是高危人群里边的这个特征。是不是还有一类人，就是那个吃避孕药的这个女，
3: 对对对，
4: 也是要也警惕的。
3: 对，激素会对人的血液凝固会有一定的影响。
4: 这个人群的话，像它跟年龄呢是有关系，但是不是那么的大。
2: 是这样去看啊，引起凝血的因素，
4: 嗯，
2: 那么其实有很多的理论啊。一种理论是内源性的，就是内源性的凝血的启动；一种是外源性的凝血启动，都是说把凝血性激活。
4: 嗯，
2: 但激活用什么激活？激活的因素太多了。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说你这个血液瘀滞啊，长期坐在一个姿势上不改变啊，血液因为堆在那里不动，它会产生凝血。其实很多的感染炎症局部的刺激，包括你比如说外伤，
4: 嗯，
2: 剧烈运动以后外伤，
4: 嗯，
2: 拉伤，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比如说约束啊，或者是特殊的姿势等等等，很多种因素都会诱发，就是激发凝血系统的启动。所以老年人因为他的各种的疾病也好，各种的慢性的一些炎症也好，不一定非要是感染性炎症，脓肿的是细菌感染，
4: 嗯，
2: 但是其实我们的炎症，所谓炎症指的是有菌或者无菌的，
4: 都算了。
2: 对，免疫细胞的攻击也好，
4: 嗯，
2: 等等这些状态，它都会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
4: 哦，
2: 激发血小板的活化，诱导凝血因子的启动。所以为什么老人上血栓更多，是因为他的身体条件在减弱，他的各种细胞的功能在变化，再加上一些比如说肿瘤，很多肿瘤病人是高凝，包括刚才说的孕产妇，她其实一个非常复杂，她在怀孕期间和生产的时候以及孕后，她的凝血是变化的非常剧烈的。那包括刚才说提到的避孕药，避孕药它是一个雌激素的含量比较高的，雌激素的作用其中一个就是诱发血栓，所以它是，
4: 哦，
2: 它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4: 啊。那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了，原理也清楚了，那我们应该作为普通人来讲，自己应该知道哪些个时候警报可能会拉响，就有没有一些个信号给我们普通人，比如说出现了哪些我们腿胀脚胀，可能它是有的时候就回流不太好，出现了水肿，有的是深静脉的这个问题，自己如何去分辨我的警报响没响，这是不是一个危险信号呢？这个怎么来看？
2: 有两个信号，可能我不知道，就是普通的同志们能不能分辨出来啊？
4: 哎，您先说说看，嗯，
2: 就是腿肿了以后，
4: 嗯，
2: 我自己的经验啊，
4: 嗯，
2: 是要看它硬不硬，
4: 硬不硬？
2: 对，
4: 啊，
2: 就是我们的腿肿了以后，它这个腿因为大量的组织渗出液以后，这个一个是会增粗，
4: 嗯，
2: 一个是你一干有个坑，我们叫可凹性水肿，
4: 一按
2: 对一个坑，
5: 轻轻去一摁。
2: 就是一个坑，
5: 会不会回弹？
2: 但是呢，更关键的是你要看就小腿的肌肉是不是张力很高，如果张力高
4: 它会怎么样，
2: 说明可能有血栓了。特别是单侧肢体血栓的时候，你去比较两腿的硬度是不一样的，水肿也会很亮，但是你不一定有血栓。
4: 嗯，
2: 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血栓是某个阶段下面的肢体全部肿胀，有的人会来医院看病说，哎呀医生我长血栓了，哪里 我的大腿，你看我大腿肿了、啊。你看他小腿，小腿如果不肿，绝对不是血栓。
4: 是啊，
2: 因为我们的血液回流是一条系统，是一条连续的。
4: 连续的，
2: 在这个指点上形成血栓以后，这个血栓远端的所有的血液是没有办法回流的
4: 啊，对对对对对，
2: 它一定要肿起来。
4: 对，
2: 所以肢体是要连续肿。比如说我，哎呦，我这个腿的外侧怎么这儿这么肿，内侧不肿，这也不是血栓
4: 啊，它都是连续的呗。
2: 对，要连续的水肿。
4: 嗯，
2: 然后第二是组织要变硬，
4: 嗯、
2: 而不是单纯说肿起来。如果肿起来，你去拨弄它的这个小腿的后群肌肉，它是软的，
4: 哦，
2: 它是没有问题的。
3: 腿长肌试验，就捏那个我们小腿后面的肌肉，就看痛不痛。其实就回到陈主任说的硬不硬。
4: 啊、
3: 我去捏它的时候就有没有疼痛的一个反应，
4: 这个疼痛的这个反应啊，其实我知道就是很多的健身跑步的人啊，就是小腿啊走时间长了就是拉伸不好也会疼，
2: 嗯，
4: 也会有
2: 是肌肉拉伤
4: 肌肉的那个问题、
3: 嗯、
2: 拉伤的痛，
4: 嗯，
2: 就是肌肉拉伤以后它会有一个痉挛，就是肌肉会收缩的那个疼痛的硬和我们静脉血栓是不一样，但这个是需要专业的区别、嗯、这个不是说我们老百姓可能很难鉴别。如果就像您说的、哪些信号，第一腿肿，而且是全肢，就是在某一个阶段，比如说膝关节以下、
4: 嗯、
2: 那是要全部肿，特别是脚要肿、
4: 哦、
2: 如果你只是小腿肿脚不肿，
4: 这也不是，
2: 这不是血栓、啊、一定不是血栓，要全肢肿啊、
4: 嗯、
2: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然包括有些疼痛啊，
4: 嗯，
2: 肿胀的难受，我们其实在小腿，在下肢的特别小腿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的血栓，叫做肌间静脉血栓，它不是主干的大的静脉的一个血栓，它可以不肿，但它会很痛、
4: 哦、它不一定肿，
2: 对，它不一定肿，但是它会很痛、
4: 哦、
2: 但它的小腿肌肉一定变硬，你没有看到它这个小腿啊脚啊肿得非常严重，但是它这个腿是硬的，
4: 这么隐蔽啊，
2: 对，就是它是在肌肉的交通的血管静脉里头形成了一个血栓，
4: 肌间的、
2: 嗯、对，肌间静脉血栓，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一个类型，但是它也是血栓，
3: 而且也是深静脉血栓、
2: 嗯、控制的不好或者你没有及早发现，它可以蔓延到我们的大的血的这个静脉里面，
3: 过静脉
2: 形成标准的深静脉血栓、
4: 哦、但这个是确实得需要专业的医生去给做判断，
2: 对的，
4: 这个基本上老百姓你看肉眼都看不出来这种感觉了，
2: 是的，是的，
4: 这是一种判断的方式。
3: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也要去看是单发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4: 嗯、
3: 血栓很多时候啊可能是单发一条腿，我突发的单腿的一个肿胀、
4: 嗯、
3: 就是结合陈主任刚刚描述的一些症状、
4: 嗯、
3: 那如果说是我两条腿同时的那种、
4: 嗯、
3: 凹陷性的水肿啊，甚至呢我可能我睡一觉第二天白天我肿胀还能够有所缓解、
4: 嗯、
3: 有所消失，那可能这个是静脉回流的问题，
4: 嗯，
3: 那深静脉的话可能我没有办法通过我体位的改变、
4: 嗯、
3: 再让我的这个肿胀有明显的消失、
4: 嗯、
3: 啊，这个可能也是鉴别的一个点、
4: 嗯、你说这个单条腿和双侧腿的这个问题，我想到了司机朋友们，就在开车的时候咱们左脚基本上不动啊，就现在自动挡的车啊都放在那儿放着了，动的是右脚，可能一会儿刹车一会儿油门，一会儿刹车一会儿油门，
2: 那你认为是左腿还是右腿患病的可能大呢？
4: 我觉得应该是左腿，它不动啊，右腿它是不是稍微还能动一动，
2: 道理上是这样子，
4: 但是从样本上来看呢，
2: 这个问题是这样其实现在大家都喜欢开自动挡了，
4: 哎，是
2: 因为解放了左脚，但是呢就是其实刚才提到这个在不断的踩刹车也好、
4: 嗯、
2: 变换油门也好，我们小腿的肌肉要不断的收缩、
4: 哎、
2: 其实它确实促进静脉回流，当然有时候也会很累，是因为冰韧带这块出问题了、
4: 嗯、
2: 所以他们专门有一个冰韧带保护的一个装置，
4: 哦，
2: 道理上讲呢不太，就是你这个腿

0: 要在活动
1: 啊，
0: 它就不太会造成血栓，就是血液的淤滞。
1: 只要动，
0: 哎，因为它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包括你的脚脖子，
1: 嗯，
0: 在不断的动的时候，我们叫做踝蹦或者叫肌蹦，就是你的小腿肌肉在活动，它就会把血挤回去。就像您说的，左腿如果开车，因为空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你的左腿不太会固定在某一个位置一直不动。
1: 有时候我会伸出去，我会回来。
0: 对对对，是的，是因为你的静脉高压以后你会难受，你就会变换体位。但是，一旦你活动变换体位以后，它的肌肉也会把血挤回去。
1: 说白了就是还得动，因为之前跟燕飞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也给我们录过科普视频，就是大家如果在长途的这个旅途当中，不管您是汽车、火车、高铁、飞机，空间狭小就是这个双脚做那个踝蹦运动，
2: 对，勾脚尖，
1: 勾脚尖，
2: 对，
1: 这个方法很简单，
2: 勾个脚尖，
3: 要有意识的去做这个事情，
1: 在这个年纪就该开始了。
3: 我这个年纪，
1: 陈主任，这能预防吗？
0: 可以预防，
1: 哦、真的是、啊，
0: 就是第一呢，大家可能也听过所谓弹力袜或者静脉曲张袜
1: 啊，是。
0: 包括有时候我们在医院一些手术，比如说做完手术以后，病人因为长时间的比较重，他麻醉不能拔管，或者是因为比如说脊柱啊或者骨科的手术，他不能活动，对，他要躺在床上，长时间躺在床上，这个时候医生或者护士会给他穿一个叫做静脉曲张袜。那么这个静脉曲张袜的目的并不是完全是说我要让血液循环起来，它给你产生的压力，它是把扩张的静脉压扁，你的血在从动脉灌过来以后呢，还可以顺利的回流回去。
1: 对，
0: 但是呢，因为你的体位虽然你没有像站起来一样有一个体位差，但是你的静脉如果扩张到那里，你的血回流，血淤滞在静脉里头，还是容易长血栓。所以你要穿静脉曲张袜，把不必要的空间全部压缩掉，不让血留在局部。这个同样适用在我们所谓经常重症，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可能你在上飞机的时候，或者是坐长时间的旅行的时候，哪怕坐汽车，那你穿一个静脉曲张袜，那么它实际上把小腿的这个肌肉限制住，让小腿的空间限制住，不让大量的血淤滞在小腿，让你的腿不会肿，脚不会肿，
1: 是，
0: 然后它静脉回流会通畅，那么你也不容易长血栓。它更多的用在静脉曲张的这个手术或者这个疾病上，更长的名字叫做弹力袜。因为医用的弹力袜呢，其实它是有特殊的设计，就是它根据我们穿着，它的脚上的压力是最高的，然后随着高度上升，它的压力是逐渐降低的，相当于一个人在给你按摩。
1: 哦，您说这个按摩了，我特别想问您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就比方说下了飞机，或者是我们旅行回来之后了，觉得哎呀我腿太累了，找一个按摩店啊，捏捏脚捏捏腿，觉得捶一捶捏一捏是不是可以放松，是不是如果万一就像您说的，可能它是这个静脉血栓，是不是这一捏一揉一按就会有一些个风险？
0: 那前提条件是你已经长了血栓了。
1: 哦，这是一个大前提。
0: 对，就是其实更多的情况是一个下肢静脉的高压，静脉淤滞，然后你腿肿起来了。但长血栓呢，几率还是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不是每一个人坐了飞机都要长血栓的。
1: 那太好家伙，
0: 大多数情况下长时间的体位改变，然后他的长时间的这种没有办法活动，所以造成下肢静脉高压，你会胀得难受，
1: 对，
0: 不舒服。然后你去做一些，比如说用热水泡泡脚啊，然后做一些按摩啊、敲打，其实风险是没有的。但是如果出现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全肢肿很厉害，而且有疼痛，你要小心，你要小心。特别是如果你自己知道你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肿瘤患者，比如说长期服用避孕药的，比如说你是一些天生的高凝血症的病人，那你要小心你是不是长血栓了。
1: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血栓，但是对于咱们普通人而言可能就是一个肿胀。
0: 对，大多数还是以肿胀为主。
1: 肿胀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穿一个弹力袜，
0: 对
1: 啊，这个就我们可以给它稍微有一些缓解的作用啊。但是下了飞机捏一捏揉一揉也还行吧，就是泡泡脚。我有个习惯，就比方说咱们坐了长途的这个火车或者是这个飞机之后啊，到了这个酒店啊，这个枕头我拿过来，你把两个枕头拿过来，一个垫高在腿上，让它这样，我倒着这样有一个坡度，您觉得这样合理科学吗？
0: 科学。
1: 哦，这样可以是吧？
0: 就是体位。
1: 我一直怕做错了。
0: 人是直立的，
1: 哎，
0: 你直立以后一定是有一个水位差。
1: 是，
0: 这个水位差就是个子越高，下肢的压力会越高。大家可能难以想象，其实脚踝的压力基本上和你动脉血压差不多。
1: 哦，
0: 大概都是120毫米汞柱左右。
1: 这学到了，这是我们如何分辨。

0: 到这里，回来接着来聊。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
2: 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血管外科陈斌主任。
3: 阿汤老师好，
2: 欢迎陈主任，以及同样来自于血管外科的住院医师冯艳飞医生。
4: 大家好，我是六边形战士冯艳飞。
1: 经济舱综合征是我们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熟悉，但是这里面可不见得每个人，您坐完这个经济舱也好，坐完高铁也好，长途自驾出行也好，一回来一发现我的腿有点胀得慌，有点酸，就一定是静脉血栓，这不一定。刚才陈主任已经把这个种种的这些个前叫什么前置的一些个要素和你的治病的一些个因素，哎，都给大家去讲出来了。所以呢，一是告诉大家不要焦虑，不要以为你看我今天我这必须得买个头等舱，必须得升舱，哎呀，不见得，哎，这个看个人的这个咱们的能力啊，
4: 经济实力
3: 啊。其实啊，大哥您这个讲的非常好，就是现在呢，因为一些科普也好，或者是一些宣传也好，当然血栓发生血栓以后。特别是发生肺栓塞，有的时候抢救是很困难的，
1: 是
3: 后果是非常不好的，但是没有必要把它过度宣传成一种出门就是风险，干什么都是风险，其实大家如果把这些掌握好的话，其实它的风险还是不高的，
1: 是
3: 并不是说你躺在床上不动，你就可以养生，就没有其他的病，不是这样子的，
1: 是
3: 其实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没错，当然也有中国传统说这个静止的，比如说一些硅类的东西啊，可能寿命比较长，
1: 有这么一说，
3: 有不同的理论吧？
1: 对对对对，它动作确实是非常的，
3: 因为它慢的话，它需要的能量可能稍微的少一些，它的摄取低，耗能低，但未必就一定是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生活还是多彩的嘛，还是多需要参与一些事情。
1: 人跟其他的人动植物还不太一样，人有人的这个健康的规律，所以人要遵循自己的这么一个规律，其他的动物好像有他们自己的一些个规律哈。所以话就说回来，还是说咱们自身，说咱们现在眼巴前的这些个事儿，比方说腿上有血栓了，是不是就得应该多走一走，把这个血栓给它走通了。
3: 这个是要做区别的对待，
1: 这也得区别，
3: 对，区别对待。如果我们简单的讲说有血栓你去走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要看第一你的血栓长在什么部位，第二你的血栓是不是新发的，第三你的血栓的量是多少。为什么强调现在就是做完手术的病人你要早期活动早期下地，因为手术的创伤就是诱发血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除了你的外伤就手术的创伤以外，你还有一个脱水，因为大家知道做手术的可能体表的蒸发，包括全麻呼吸机的水的脱失，其实全身的血液是浓缩的，所以做手术的病人是非常容易长血栓的。为什么会让他早期下地，难道说他不疼吗，让他咬着牙下地吗，他其实是早期的活动是增加了血液循环的速度，减少了静脉淤滞，那么从理论上讲它是可以预防血栓的，但是你一旦长了血栓，首先我们专业上把血栓分成外周性血栓或者中央性血栓，也就是如果这个血栓是在膝关节以下的，而且你后面没有连续形成血栓的这种病因和诱因，那么你的活动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血栓不大。如果你是中心血栓，我们指大腿以上到肚子里这个髂静脉的血栓，这个血栓

0: 块很大，一旦脱落可以直接形成致死性的肺栓塞，这个时候你的活动你就要小心了。所以如果你的肿胀面积很大，从大腿就开始肿了，那你尽量不能动，不能动，
1: 这个时候就不能动了，
0: 不能动。你只是如果说你是肌间静脉血栓，或者是你小腿上颈前静脉或者是颈后静脉，你是可以适当的活动，但这个时候不能按摩，因为这个里面也包括的就是你形成血栓的有原因吧，我们要去看。
1: 对。
0: 如果从很专业的角度来讲，你要区分，在国外这个医学上面是鼓励病人在早期血栓的时候他尽量活动，不是朴素，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论。
1: 嗯，
0: 但是真的是要区分开，
1: 区别对待。
0: 你的诱发你血栓的这个病因是不是在？如果就是你，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远端长了血栓了，
1: 嗯，
0: 你现在手术做完了，你能尽早下地活动 ，OK， 没问题。如果你是因为肿瘤或者是其他的感染或者其他因素、外伤等等因素还存在，它还在诱发你血栓形成，这个时候不能活动。所以在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治疗过程中有一个原则，这现在因为有了腔静脉滤器啊，这个问题可能又偏得远了。防止肺动脉栓塞的一个利器叫腔静脉滤器，它可以过滤不让血栓掉下去。在发明这个东西以前，我们发现深静脉血栓的治疗是什么？绝对卧床两周。
1: 绝对卧床。
0: 对，绝对卧床什么概念？就是说大小便都不下地，
1: 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全在床上。为什么在床上？是避免肌肉的运动和收缩
1: 啊，怕刺激他走。
0: 前面我们在说预防血栓的时候，让你走，让你活动，让肌肉在收缩，
1: 没错，
0: 是让他血液在回流。这个时候你里面已经长了血栓，而这个血栓是新鲜血栓
1: 啊，
0: 刚长的血栓它是很松弛的。然后你如果肌肉在收缩，你就把血栓挤掉了，
1: 但它就不定去哪儿了。
0: 对，所以呢，要求绝对卧床两周。卧床两周以后，难道血栓消失了吗？不一定。
1: 嗯，那怎么办？
0: 但是这个血栓，第一，它经过两周的时间，它的结构会变硬，同时跟血管之间形成一些粘连。
1: 嗯，
0: 它的脱落的风险会减少，
1: 稳定，
0: 相对来说稳定了。但是大多情况下，在这个期间，我们会用抗凝治疗去防止它血栓的蔓延。抗凝并不是消除血栓的因素，抗凝是防止血栓蔓延。
1: 那就有点像雪球不让它滚太大了。
2: 哎，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0: 对的，非常形象的比喻，就这个雪球只有这么大，这是第一次我听到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1: 是吧？
0: 对，
1: 孙晓苏来我们节目，
0: 雪栓不要蔓延了。
1: 嗯，
0: 真正的降解雪栓是刚才我们曾经提到的纤溶。
1: 嗯，纤溶，
0: 是靠你自己的纤溶系统的激活降解了血栓，把血栓的结构分子链打断。所以抗凝是防止血栓蔓延和新的血栓形成。其实在很多宣传的时候就是说你打了抗凝针啦，打了你的血栓消掉了，其实这个理论是不对。因为抗凝要用，这是必须的，纤溶系统的启动是自动的，是我们机体遇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0: 自动启动的。所以你听到一个现象，就比如说我们静脉血栓还有一种治疗叫溶栓治疗。
1: 嗯，
0: 就是你长了大量的血栓，我没有去给你做减溶，就是把血栓直接取出来手术，但是我放了一个很细的管子放到你血栓里面，然后往这个血栓里面打一些比如说尿激酶啊，阿替普酶啊，这些药物是诱发诱导你机体纤溶系统的活化，然后来纤溶酶把这些血栓降解掉。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听着说你启动了纤溶，你把这个血栓溶掉了，那不挺好吗？
1: 你听起来是这样。
0: 同时必须用抗凝药对抗，这个是一个人体平衡理论。我们人体刚才说它有这个形成血栓的机制，也有溶解血栓的机制，它这两个是对抗的，是一个平衡的。当我们纤溶系统启动的时候，我们的凝血系统也在启动，也就是说你在让它溶解血栓的时候必须用抗凝来辅助，
1: 天平两端都得是平衡。
0: 对，如果你只用纤溶不用抗凝，它血栓一边溶一边长，一边溶甚至于长的速度还超过你溶的速度
1: 啊。
2: 对，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一比较严重的疾病叫 DIC 嘛，就是在一些疾病的晚期，它体内的凝血和纤溶系统发生了一个紊乱，就造成了这种血小板的剧烈降低啊，这种可能就预示着一些疾病的预后不好。所以其实就是回归到我们的凝血和纤溶的一个动态平衡，
1: 动态平衡。
2: 所以人体内的这个看不见的血管里面其实真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奥秘。
0: 凝血的事情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凝血纤溶及降纤等等这些治疗，其实在临床上它的矛盾是所谓治疗矛盾，它是有很多的矛盾的。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其实需要非常非常专业的对待。
1: 嗯，
0: 你的

0: 山效果才可以好。
1: 专业谨慎，科学对待，
2: 还在精准。
1: 精准。
2: 现在很多监测的手段、指标，可能目前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到位。
1: 那咱们拉回来，就是一些个普通的症状的话，我去医院，我觉得我这个刚才您说的这几个症状我都对应上了，我可能有这个静脉血栓了，那我去医院，我挂哪个科呢？
0: 我先纠正你一个问题，你怎么去医院？
1: 是哦，啊，对，我怎么去医院才能更安全啊？
0: 所以其实，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有这种意识，非常好。
1: 怎么去是个
0: 问题？因为你要时刻记住，如果你能判断自己真的是长了血栓了，那这个时候要让别人抬着你去。或者推着你去，
1: 千万别自己。
0: 你看我们医院里面有轮椅，当我们血管外科医生碰到一眼看到血栓，坐下别动，
2: 对，
0: 然后叫家属去推轮椅，然后同时我们会呼叫护士马上到旁边来，这个病人就不再动了。我们要把用轮椅或者平车把他直接推到急诊室做检查，看他有没有可能的肺动脉栓塞的可能性，治疗诊断一体化就启动了。因为血栓的疾病听起来很简单，治疗起来也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如果一旦发生肺动脉栓塞可能是致命的，而且有一部分我刚才说的 10%-20% 的病人是无法抢救回来的。
1: 天哪，就陈主任说的这个话我觉得太关键了，就这一番话甚至都是这一整期节目的一个核心呢，这才是高光亮点。
2: 对呀，你怎么去医院，对吧？
1: 对，我想去医院，但是我不能贸然的去医院，有可能这个途中就会有更大的危险产生。
0: 是的，其实有一些大家能听到的一些临床的病例啊，就是因为做完手术都很好，非常好。比如说一个骨科的踝部的一个或者脚上一个小手术，大家觉得哎呦手术完了以后哎呦我恢复得很好，
1: 是，
0: 然后高兴出院了，
1: 哎，
0: 下床穿鞋一头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就是什么，他一直在床上躺着，他现在下床肌肉一活动，
1: 对，
0: 血栓挤掉
1: 也活跃了，
0: 直接造成肺动脉栓塞。
1: 哦，
0: 这样的病例其实我们也见过，也参与过抢救，有的是走到电梯门口，已经把所有的家当都收拾好了，准备高兴回家了，走到电梯门口突然一头栽倒。
1: 哎呀，
0: 其实这都是一些因为我们形成血栓的因素没有控制住，血栓早期表现没有那么严重，包括我们自己观察不到位，那么没有预测到它的血栓的风险。
1: 这个问题看似很小，但是不能忽视，确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围住院期，这个整个的这个都要照顾好。
0: 是的，所以呢，其实现在比如社会上有一种理论说过度检查，其实大家要真的要理解很多的因素，比如说你真的是，比如我们就说一个母外翻的一个手术，脚趾头因为骨头不好看或者是痛苦，我们想要做个手术，那你干嘛给我查那么多检查，你给我查静脉都查掉啊，还抽过好多血，为什么要检查？其实这个呢，就是不发生这样的事件没有问题，一旦发生可能就是致死性的，不可逆转的，
1: 是，
0: 所以并不是有的时候一定是要过度检查，而是我们要判断它的风险，我们要预先查他的静脉里面有没有这个风险，有没有血栓，
1: 排除掉，
0: 包括询问病史里面你有没有长过血栓，如果长过血栓他就要有问题有风险。所以其实在很多正规的医院里面，包括现在各个学科的指南里面，对围术期的抗凝治疗都是非常到位的，都是要求进行一个判断，预先判断他的风险高，马上进行抗凝的预防，术后早期也是抗凝预防，然后形成这样一条制度，这些制度其实是非常有效，这几年的推广在我们国家其实大范围的降低了深静脉血栓的发生，大规模的降低了因为肺动脉栓塞造成死亡的病例，
1: 这个很重要。就好多的这个朋友的误区认为你这是过度给我检查，其实它是很有必要的。
0: 对，
1: 就这个问题看似好像以前没有其他的这个我们拿到这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来提这个事儿，就看似不经意，包括咱们这个学科也是这样的。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我有了这种安全的方式去医院了，挂哪个科最合适？当然了，我们知道您是来自于血管外科，
0: 您错了
1: 啊，
0: 挂急诊科。
1: 这个脑筋急转弯，
0: 这个脑筋急转弯，的确是。如果你已经充分认知自己是个血栓了，那就有人推着
1: 去急诊，
0: 对，直接去急诊做检查。如果否认了这个诊断了，那你马上可以下地走路了。
1: 哦，你看，
0: 即便是到了血管外科，那挂血管外科是没有问题的。血管外科是最对症的。如果挂了血管外科，血管外科医生发现你有这个问题，马上会把你送到急诊室。所以你其实核心是在急诊室，急诊室在于他

0: 血液肿瘤为中心的疾病的一个科室，只有血管外科，
1: 没有对应的，
0: 没有内科的指引。因为在大家的概念里面，外科是做手术的，
1: 对，
0: 内科是用药的。
1: 哎，
0: 几乎所有的科室里面都有内科和外科，如果他需要处理的话，
1: 对，都去科外科没有啊，
0: 他有外科和内科的区分。
1: 嗯，
0: 唯独在血管外科没有血管内科，
1: 确实是这么个事。
0: 所以血栓性疾病，大范围的大规模的血栓性疾病，是血管外科以内科医生的姿态出现来进行治疗的。当然血栓是可以用外科技术来解决的，但所有的抗凝药在每个医院用的最好的一定是血管外科医生。
2: 哎，是的，
1: 是是，
0: 特别是在我们科室。
1: 现在社交媒体这个好多的这个科室和专家都会有一些自己推广的一些术式啊，都会觉得啊，你看这个是最新的某某某术式啊，这是不是我就一定我得做这个？这个也得分情况，就包括用药是不是应该都是要开刀或者都是要手术去做，也不一定。
0: 其实今天讨论了很多问题，在讲血栓的形成以及血栓的降解、血栓的消除等等，里面有很复杂的机理。这很复杂的机理是需要我们对药理非常明确。
1: 嗯，对，
0: 因为现在抗凝药是有很多种，哪个抗凝药适合什么样的疾病，
1: 嗯，对对对，
0: 适合什么样的血栓，它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结合到每个具体人，他是以什么血栓形式出现的，
1: 嗯，
0: 他在哪里的血栓，我们用什么样级别的抗凝药，用什么强度的抗凝药来治疗，
1: 都是学问，
0: 这都是学问。
1: 对，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个人体质啊，
0: 对，
1: 个人情况，个体差异。
2: 对对，
1: 那最后让燕飞来给我们讲一讲，有一些个网上，不是说网上了吧，大家的存在的一些个误区，比方说我为了防这个经济舱综合征，我是不是可以提前吃点这个阿司匹林？
2: 首先阿司匹林它是一个抗血小板的用药
1: 啊，
2: 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其实是凝血相关的，我们陈主任也一直讲的是抗凝药物啊。那首先他们俩就不是一个系统的，
1: 不是一个系统的，
2: 对，这个肯定是一个误区啊。
1: 是他汀吗？
2: 他汀是降血脂
1: 啊，你看也不是，啊，
2: 也不是，
1: 啊，
2: 也不是。
1: 有用吃药吗？它的防范？
2: 那肯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评分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易栓症的家族史，以前有没有过血栓病史？或者呢，近期有没有做过手术，有没有卧床的一个情况，根据这个情况来去评估。那么药物呢，绝对不能自己随意吃，擅自吃，
1: 遵医嘱。
2: 对，
1: 即便要吃，要说防范的话，还是得遵医嘱，
2: 一定要到血管外科医生这边，我们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之后，给您一个方案。
0: 是这样解释这个问题啊，这个阿司匹林是抗血小板的，其实在现在的凝血系统里面，血小板的活化是凝血启动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用阿司匹林对抗血小板的活化抑制血栓形成，道理上是存在的，
1: 从道理上理论上是这样啊，
0: 存在的。所以在某些长期的血栓经过抗凝治疗以后，这个时候认为血栓没有了，你怎么治疗呢？可以给阿司匹林。
1: 哦，
0: 阿司匹林因为理论上可以抗凝，但是刚才提的结论是，你今天要去坐飞机了，你今天吃一片阿司匹林，对不起，无效。这是涉及到阿司匹林它的抑制血小板机理里面，它是需要累积，它是需要把它的受体全部封闭掉，所以阿司匹林起效时间是3到5天。但是比如说发生急性心梗，急性脑梗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一个复合剂量的阿司匹林。也就是说一次至少300毫克阿司匹林，3片阿司匹林直接吃下，它是可以有一个复合剂量，快速激发血小板的，就是抑制血小板的一个活化，那是在动脉系统的一些栓塞啊，或者是一些疾病。
1: 是
0: 在静脉系统，当然你吃3片理论上强化了，但是它来不及。但是对一些既往有过明确血栓的病人，那么这次旅行又是很苛刻的条件，时间又很长，如果你又能懂得一些抗凝药的人，你可以吃一片。比如我自己，我自己因为骨折，我的小腿是有肌腱静脉血栓的。
2: 现身说法。
1: 现身说法。
0: 我自己是有肌腱静脉血栓的，我能体会到，当我很劳累，比如说我连续几天高强度手术，然后脱水，我第二天下地的时候腿会痛，这个时候我就会直接吃一片抗凝药。
2: 抗凝。
0: 我吃的抗凝药的胃肠吸收的达峰时间是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也就是说吃进去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血液的浓度已经达到抗凝的效果了，这个时候是有用的。所以对这种人群的要求是，第一，既往有血栓，第二，你这次的活动你预料到条件很艰苦，第三，你有相关的一点点背景知识， 你可以随身携带抗炎药。

0: 因为现在新型口服抗体药很安全，你吃一片，哪怕你是误吃了，不会发生出血。哦、所以阿司匹林不对。比如说你现在吃利巴沙班、
1: 沙班类、
0: 爱多沙班、等等，
1: 沙班、
2: 沙班类，
0: 还有其他的一些新型口服抗凝药，不鼓励乱吃药啊。
1: 对对对对，
0: 一定是他有血栓的病史，近期有诱发血栓的病因，
2: 哦、而且还得有这个专业知识，
0: 对你才去吃。
2: 对，那普通人燕飞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用最后的一分钟跟大家说一说，平时在生活的方式当中，我们如何去注意呢？比方说，是不是得多喝点水？
1: 多喝水不仅是能让我们血液尽量稀释，第二个呢，也能预防结石的发生。我觉得这个肯定，
2: 这是
1: 好事。对，但是喝水也不能过量啊，1500到2000、
2: 啊，
1: 我们要有一个还是有一个适度的区间。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避免在一个姿势的，久站久坐都不好。我们可能如果说我坐30分钟的时候，我起来动一下，走个1到2分钟，如果没有条件起来的话，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勾勾脚背，让我们的肌肉泵活动起来，让血液循环起来啊，减少的一个抑制。我现在一直在做踝部运动。
2: 是。
1: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区分，如果自己身体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哎，有肿胀，还是要稍微理智一点啊。我是单侧的呀，还是双侧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肿胀疼痛？然后呢，能得到一个合理的一方向啊。如果说真的判断是可能发生血栓，那一定要记住我们陈主任讲的，我们首先怎么去？那么第二个去了挂什么科？
2: 对，
1: 这个还是等会儿 call back 回去一下知识点啊，
2: 好好听一听
1: 啊。同学们往前面翻一翻啊。
2: 对，你说的特别的好。那咱们今天由于时间有限啊，真的是太感谢陈主任跟燕飞了。这个把自己的科室主任摇过来，真的确实给我们帮助很大，厘清了很多我们的这个脑筋急转弯类的这些个问题啊。往往这些个科普就是这么的接地气，就是这么的务实，就很多细节里面见真章啊。
0: 其实就是科普，就是让老百姓、非医学的人了解相对的问题、
2: 没错，
0: 所以没有必要去纠缠我前面讲的很复杂的理论、但是就是阿汤哥给你们带来的这种知识储备、就是怎么样简单的正确的简单的预防措施，发生相关问题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应的这个策略，那这个是要了解的。
2: 是的，非常好，所以这期节目值得我们反复去听一听啊。那今天我们感谢二位，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后面希望你们有时间接着来回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好，
2: 感谢。
0: 好，谢谢大哥。
3: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0: 还恩上是您的师傅。少师弟呀、啊，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
0: 啊，
1: 去不了呀，
0: 去看看，去看看吧，
1: 走。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周老师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3: 对。
2: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啊，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3: 啊，是吧，
2: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3: 嗯，是的。
2: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3: 对。
2: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3: 嗯。
2: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啊，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对不对？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是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 是吧？
2: 对，
3: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
2: 嗯，
3: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了。
2: 嗯，
3: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养生智慧，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2: 嗯，
3: 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说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
2: 嗯，
3: 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2: 啊，对，
3: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2: 嗯，
3: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2: 嗯，
3: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2: 嗯，
3: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0: 道德经，
1: 对，
0: 对吧？
1: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的很清楚。
0: 嗯，
1: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静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其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静方法。而且还讲说什么专气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0: 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1: 哎，
0: 那样的呼吸，
1: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0: 啊，真好。
1: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静。
0: 什么叫入静呢？
1: 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呐、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代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0: 嗯，
1: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0: 嗯，
1: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0: 嗯，
1: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生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了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
0: 啊。
1: 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0: 庄子。
1: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0: 嗯，
1: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0: 嗯，
1: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这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事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贯注，贯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

0: 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儿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就养浩然正气啊，
1: 浩然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我首先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吧，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的，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
1: 嗯，
0: 而且呢，耳聪目明，就是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
0: 对吧？吐故纳新的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啊，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啊，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 让他自己消耗，给他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的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嗯，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话说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服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所以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重要，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

0: 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能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露啊，
1: 就完全不知。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露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给我多说两句。
0: 嗯。
1: 因为包括我在内哈，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
0: 啊啊！
1: 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五十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
0: 嗯，
1: 哎，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嗯，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吧？
1: 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
0: 嗯
1: 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
0: 嗯，
1: 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
0: 嗯
1: 啊，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0: 嗯，
1: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啊，甚至有些人偏瘫。
0: 嗯，
1: 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嗯嗯。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20:30。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
2: 嗯嗯。
1: 那我就想知道了，楚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2: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
1: 嗯，
2: 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2: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1: 对。
2: 呼吸深度很大。
1: 嗯。
2: 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2: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2: 啊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2: 哪说有出气没进气。
1: 对。很吓人。
2: 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
2: 啊。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
1: 嗯。
2: 对吧？
1: 消耗量。
2: 消耗量大呀。
1: 嗯。
2: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1: 啊，它没地儿
2: 了啊，对呀，它胸部它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2: 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1: 嗯，
2: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肌疲劳啊。啊。
1: 太累了。
2: 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群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
1: 嗯。
2: 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2: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啊，人家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2: 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

0: 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啊，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各种的什么喝的，
0: 嗯，
1: 吃的，
0: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嗯，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
1: 嗯
0: 啊，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0: 那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
0: 哎，
1: 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0: 嗯。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1: 嗯
0: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0: 这种俯视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
1: 嗯，
0: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1: 憋七秒。嗯，
0: 啊，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啊，这么个4-7-8。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
0: 减
1: 大
0: 肚子，
1: 肚子的多
0: 是吧？
1: 嗯，
0: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在鼻子里快速的、
0: 嗯、快速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的，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是叫一个鼻孔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好，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叫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那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道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去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 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嗯，
1: 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啊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他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哀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气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它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它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了。
0: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像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肋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腹胀打嗝。
1: 打嗝。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啊，
0: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和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年轻。哎，她告诉我，她说她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这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 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十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要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气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啊、泪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啊、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说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又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啊、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0: 是，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奖。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嗯，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 多好的方法。

0: 确实
1: 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0: 对，
1: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0: 嗯，
1: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0: 对，检验出来的，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0: 嗯，
1: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0: 对，太极端了。
1: 啊，对，
0: 嗯，
1: 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就得手术。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0: 对，少用药，
1: 对吧？嗯，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0: 嗯，
1: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0: 嗯，当然好，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0: 嗯，
1: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医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0: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1: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嗯嗯。
0: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1: 嗯，
0: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1: 嗯，好，
0: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1: 哎，不客气。
0: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1: 好，明天。
2: 乐活21点，烦恼抛一边。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假期七天的长假，再加上这一周上三休一的变化哈，大家最近感觉怎么样啊？这状态没有及时的调整过来，反正我感觉怎么着也得缓两天哈，再重新的回到咱们上午休二的工作节奏当中来。那这两天啊，各种渠道啊、版面啊、标题啊，都在提醒咱们说，下一个法定假期那可是得2027年的元旦了。反正今年的假期呢，基本上都已经清零了。哎，我这么一想，这时间过得确实是很快哈，一步步的往前赶着我们。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不少的卡友都是始终奋斗着、坚持着。我看群里好几位都说一直没休息啊，真的是太拼了。当然有说这两天打算错峰歇着的哈，我跟你说这都是明白人啊。行，这假期已过，忙碌的生活将继续了。那我们也是一如既往的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卡友之家微信群，一起来说一说假期的生活，或者是打卡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啊。当然也欢迎在路上的卡友一起来分享各地的即时天气和路况信息。好的，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啊，我们马上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货运行业政策以及出行资讯。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回到卡友之家，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咱们跑货运的卡友都清楚啊，这物流成本、运输方式可是直接关系着咱们的货源和收益。那就在最近呢，交通运输部是联合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12个部门出台了一份重磅文件，那就是推动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那可以说啊，这份方案会在未来几年深刻地影响整个货运行业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份方案的核心目标呢，就是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优化运输结构，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案当中呢，也是明确了到2030年，我国多式联运发展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计划呢，是推动大约1000个主要的货运节点升级多式联运配套能力，基本建成综合货运通道加关键枢纽节点再加全域覆盖网络的国家级多式联运基础设施体系。那这个里面呢，还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量化指标哈，到2030年呢，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的这一铁路进港率要达到80%，货物多式联运一小时转换率呢要达到90%。那简单点来说呢，就是货物啊在公路、铁路、水路之间转运的时候呢，不用长时间的等待，这换装效率是大幅的提升。同时，多式联运相关制度标准会持续的完善，一单制、一箱制也会大范围的落地使用，减少中间的那些繁琐的手续啊。那么这个方案呢，是围绕了4个大方向哈，一共是部署了20项重点的措施呢，分别是推进多式联运基础设施高效联通，加快多式联运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来进一步的激发多式联运市场的活力，持续提升行业的治理能力。其实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大了解啊，到底啥是多式联运呢？其实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公路、铁路、水路多种运输方式组合运货，像那些长途的大宗货物呢，会更多的转向铁路、水路，那么公路货车呢，更多的是承担着两端的短途运输任务。长远来看，大宗的长途公路货源呢，会逐步的调整向短途接驳，枢纽周边配送的业务占比会提升，提醒咱们卡友啊，可以提前的来关注一些货源结构上的变化，来及时

经营的思路。当然了，这舵式联运可不是说要取代公路货运啊，咱们都知道公路运输机动灵活哈，那么在末端接驳环节呢依旧是不可替代的。那么随着换账效率的提升，单证简化，成熟的舵式联运体系呢也是有望降低整体的物流成本，给咱们从业者带来新的业务机会。政策落地是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啊，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及时给大家更新相关的动态。那在这里我们要建议各位卡友一定要多留意一些枢纽港口包括物流园区的货源变化，提前的做好规划。我们继续往下来说哈，那么作为货运大省，山西一直是全国的干线货运煤炭运输的这个核心区域了。就在最近，山西是召开了155主题新闻发布会，明确了未来几年这货运行业绿色转型的新规划，重点发力新能源重卡普及以及零碳公路通道建设，那这也将深刻改变咱们跑山西线路卡友的跑车模式了。那根据介绍啊，推广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呢是货运行业低碳转型的关键举措。在155期间，山西省呢将会从政策、路网、场景三方面来进行发力，打造资源型地区货运绿色转型示范样板，为卡友们打造更绿色完善的货运通行环境。在政策层面呢，山西已经是出台了专项的实施意见了啊，明确6大类22项重点任务，全方位的保障新能源重卡的发展。那么今年呢，老旧货车报废更新项目当中呢，90%的资金呢都会向新能源重卡来进行倾斜，大力的鼓励卡友们置换新能源车辆，实打实的拿出真金白银来助推行业升级。再说一说路网规划上面，这山西呢是重磅布局了24条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其中呢是包含了17条高速，还有7条国省道，那么总里程是超过了7100公里呀。像青银、京沪等等这些主流干线呢，都是纳入其中了。同时呢，联动了陕西、内蒙古等周边货运大省，推动了跨省零碳运输总量建设，未来跨区运煤包括干线货运将会逐步的实现绿色通行。我们再来说一说实际的运营场景当中啊，这新能源重卡呢已经是落地见效了。就说目前吧，这山西多家的煤矿公路基建项目呢已经是批量的投入电动重卡，那现在呢就有330辆电动重卡是服务矿区运输，日均运量达到了3万吨。还有呢就是15个在建的公路项目是投入了850辆电动重卡，年底还将新增500辆，后续呢还将联动4省4港来打造直达京津冀的零碳出海运输通道。按照规划，2030年山西新能源营运车辆保有量占比将会达到25%，同时也会打造零碳机场、近零碳服务区，持续的完善充换电配套设施。那么整体来看呢，新能源重卡以及绿色货运那已经是大势所趋哈。虽然说吧，这传统的燃油重卡短期内不会说完全被淘汰，但是新能源车型的政策扶持包括路网配套将会越来越完善啊。那建议各位卡友啊，及时的关注行业新政，来结合自身营运的情况，合理规划车辆的置换与线路的选择，顺应行业转型趋势，稳定增收。我们最后要关注到的是三清高速。那跑货运的卡友咱可都知道啊，通行费可是咱们日常花销里不小的一笔啊，那肯定是能省一点这利润就会多一些了。那接下来呢就跟大伙来说一说云南三清高速昆明段的货车差异化收费政策。那么这项政策呢落地已经是1个多月的时间了哈，不少跑这条线路的卡友呢已经是享受到了实打实的红利了。那这项政策呢是从今年的8月21号开始实施啊，有效期呢是整整1年的时间。按照货车车型分档享受优惠，像三型货车呢优惠40%，四型货车优惠50%，像5型、6型货车呢是优惠20%。其中4型货车优惠力度是最大的，这通行费是直接减半。那对于咱们跑中重型货运的卡友来说呢，这降本效果那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那其中呢就有卡友蒋文蒋师傅啊，就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啊，他呢是开4型货车往返清水到9乡收费站，原来呢一趟通行费呢大约是在250块钱左右，那么优惠之后呢就只要125块钱，那这一趟直接就是省下一半的费用啊，那这可都是落在咱们口袋里的利润啊。那更贴心的是啊，这项差异化优惠呢还能够和 ETC 本身5%的通行费减免叠加。那相关人士也介绍了说，安装 ETC 的这4型货车呢实际收费只相当于原价的47.5%，那降幅是超过一半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卡友，咱一定要尽早的安装使用 ETC 啊，这样的话既能够快速的过站，还能够拿到最大的优惠。那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收集整理这些在收费层面的一些利好消息，也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单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

好，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里边哈，有不少自驾出行包括返乡返程的朋友都会把咱的这个私家车后备箱里边塞的是满满当当啊，装满了特产啊或者是生活用品什么的。但是呢，就在最近啊，有一条网传的消息让很多的车主都挺犯愁的，就说啊，说哎呀，有车主后备箱装了10箱的矿泉水，然后呢就被这个扣分罚款了，理由是呢客货混装了。有不少的网友就质疑嘛，就说哎呀，后备箱那本来就是用来装东西的嘛，到底怎么装才算合规呢？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结合一些权威的解读啊，跟大伙来讲清楚这私家车后备箱的载货规矩。首先我觉得先给大伙来辟个谣啊，就是网传的什么装10箱矿泉水被罚了3分还扣100块钱这个案例呢，并没有官方的通报以及权威的报道，那就是属于不实的传言嘛。那么交通部门呢也是明确回应了啊，说只要是个人自用的矿泉水，然后呢摆放合规不违规就不会被处罚。那么网传案例啊，大概率是缺失了一些关键的违规细节。很多车主可能也会好奇嘛，说这交警平时会不会就是随意的去检查后备箱了？其实呢，在日常的一些执法当中呢，为了避免造成道路的拥堵，那交警是不会逐车去抽查的，大多呢是通过一些经验来进行判断啊。那如果说这个车辆后备箱装载了一些重物，那导致了这轮胎被明显的压低了，存在超载隐患，才会引导车主去停车检查。那么核心目的就是来排查一些安全隐患，并非说是刻意去处罚的啊。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说呢，私家车后备箱这一载货完全合法的，它也是私家车唯一合法的载货空间嘛。那么根据相关的条例啊，说前后排乘员舱包括车内的地板可都是禁止载货的，所以说大家要记住了，合法载货的核心呢是只占后备箱不占乘员舱。那么合规载货呢有4个硬性的标准啊，就是物品全部放在后备箱封闭区域，不占用放倒或者是拆除座椅后的乘员舱的空间，还有呢就是后备箱门可以完全闭合，货物不遮挡车内后视镜，还有呢就是载货的重量不超过车辆核定载重，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装载物品呢是仅限个人生活用品啊，可不能用于盈利性货运啊。那在这你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了这个客货混装的一些违规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把货物放到了座椅上啊，车厢的地板上啊，还遮挡了后视镜啊，或者是后备箱无法闭合呀，这我们在路上偶尔真的是能够遇得到啊，或者说呢是这个私家车无证拉货去赚钱了，那么这些才是明确的违法行为。违规载货隐患是非常大的，不仅说会改变你车辆的重心，影响了制动和行驶的稳定性，尤其是在急刹的时候呢，这货物呢还会冲入座舱去伤人，这货物呢散落也会影响道路的通行，那么事故之后还会阻碍救援呢。那最后呢跟大伙来说一说这处罚的标准和实用的一些技巧哈，就是单纯的乘员舱违规载货的话，那一般呢是处于警告或者是20至200块钱的罚款，那么营运载货了超载了就会加重处罚了。那么在日常摆放物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遵循大下小上，就是大的放下边小的放上边嘛，还包括什么重前轻后这样的原则，一些小件呢或者是易碎的物品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那个弹力网去固定一下，还有就是隔板上方就千万不要去堆放物品了啊，这样的话呢既能够保护物品，更能够保障咱们行车的安全。文明载货，平安出行，把握好这个载货的尺度，才能够安心的上路啊。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回到卡友之家，马上为大家来分享一组卡圈资讯。说起咱们跑平台接单啊，大家最担心的无非就是那两件事儿哈，一是运费被拖欠或主迟迟不结账，二呢就是遇上假单或者是莫名收到一些不实的投诉啊，辛苦跑一趟反而还受了委屈啊。那么最近呢，货拉拉就对外公开了一套针对货运行业不诚信行为的算法治理的规则，专门针对运费拖欠、虚假订单和不实投诉这几个行业痛点的问题啊。根据平台公布的信息啊，这整套的治理思路是分为源头治理、过程追回、事后保障这三个环节。那么在源头方面呢，平台是落实了用户的实名制，方便后续对欠费用户的追诉追责啊。那么订单一旦说出现了一些运费逾期呢，就会启动四级催收的机制了，从四级自助提醒到 AI 语音催缴，再到人工电话跟进，那必要的时候呢，还会用律师函来协助咱们司机维权。符合条件的拖欠运单呢，平台还可以启动叫做运费垫付啊，帮咱们卡友是先拿到钱。比如说这深圳的林师傅就遇到过这货主拖欠了400元运费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货主呢是一直就推脱说，哎呀老板不在，就迟迟的不付款。那么就在林师傅特别发愁的时候呢，平台是主动介入跟进催收了，没过多久这笔运费就是顺利结清了。那么数据也显示了，今年8月份平台超过48小时没有支付运单的订单占比，那对比今年1月份是下降了16%。那除了治理运费拖欠呢，平台也在用算法打击假单。系统呢会通过 AI 监控订单的数据，从订单信息、用户下单习惯，再到设备信息多维度的判断风险订单啊。高风险的假单呢会直接被拦截啊，拿不准的这种异常订单呢就会转到叫做人工复核阶段了。那么一旦核实呢是违规用户，就会采取验证码核验呐、限制下单，甚至是封禁账号等多个手段。那么今年呢，平台已经是处置了46000多名违规用户了。那么司机上报的假单数量同比是下降了70%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比较头疼就是不实投诉的问题了。平台呢是建立了投诉真实性校验机制，会综合查看这投诉发起的时间、车辆行驶的轨迹，还包括订单实际的情况，来和投诉的内容做对比。那么疑似不实投诉呢，就会转入到人工复核了，避免来误判咱们司机。那如果核实说是见义勇为等等这些非司机原因造成的订单异常，还会对司机予以免责呀。那么有卡友也反馈说，最近明显觉得这假单变少了，规则设置也会更合理，那么接单也就踏实不少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报告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哈，说这运费拖欠纠纷呢是占到了货运纠纷总量的70%以上，是超过了一半的这个货车司机都希望平台能够做好这货主诚信筛选，减少和失信的货主打交道的风险。那平台呢也会对经常拖欠运费的用户来做一个风险的预判，还有这个分级的管控，限制这类用户下到付的订单，提前来降低咱们卡友接单的风险。那当然了，要和我们各位卡友来说一说，这平台的机制呢是一层保障，那么大家接单的时候呢，依旧要保存好运单、聊天记录，还有货物交付的凭证。那万一说要是发生了纠纷的话，那这些材料可都是维权的关键啊。那么也期待着更多的平台能够持续的优化规则，让咱们卡友呢接单更安心，干活更省心。继续往下来说，那最近呢，临沂兰陵县市举办了关爱货车司机行动及物流行业安全规范座谈会。那会上也是正式发布了《临沂市货运信息交易撮合平台保障货车司机合法权益公约》征求意见稿。那这个矛头呢，是直指车身广告的乱象。那说起车贴广告，那咱们跑车的卡友都不陌生哈。以前的部分平台呢会把这个贴广告跟派单权限啊、抽成的比例，包括什么保证金扣款是深度绑定。那司机呢是贴了违规挨交警罚，不贴吧受限遭平台罚，那真的是两头受气啊。那就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那部分货运平台反垄断整改之后是取消了强制车贴，也退还了不合理的扣费，算是松开了这个硬枷锁啊。可是呢，不能逼你贴是解决了，但是贴了白贴没人管啊。这车子确实是自己的，车身呢那就是自己的广告位嘛，你说帮平台宣传，那你凭啥不给钱呀，是不是？那就有跑了8年车的这临沂的卡友就说的非常的直白，就说拿对应的报酬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那么这次的公约当中呢，就抓住了自愿有偿这四个字啊。平台呢做车身广告绝对不能强制或者是变相强制，想贴的话呢得把这广告的尺寸啊、贴多久啊、补贴多少啊、违约怎么处理啊，全都给讲清楚了，得到咱们卡友书面或者是电子确认才能够贴，可不许拿接单权限啊、账号冻结包括调整服务费来胁迫啊。那么贴了广告的车照样能够接其他平台的订单。那最关键的就是钱的事儿了，公约当中也定了按月核算、按季兑付，同车型、同营运性质补贴一个标准。那平台是每月要核验建台账的，每季首月五号前公示补贴清单，没有异议十工作日内就要足额发放到司机实名的账户，严禁截留、挪用、拖欠或者是变相的抵扣。遇上一些比如说什么强制贴标啊、克扣补贴啊，那也让咱有地儿说理去，专项维权通道三个工作日内启动核查，七个工作日内办结反馈，那么平台合规情况将会纳入到行业的信用考核，情节严重的将会报送主管部门处理。刘律师也表示了，说货车呢是咱们卡友们自主的财产啊，车身广告位也是车辆所有权的一个延伸，那平台是理应支付对价的，强制车贴呀、捆绑接单呢是属于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已经被监管部门是明令禁止啊。那因平台要求贴违规车贴被交警处罚的话，那司机是有权向企业来追偿的，那遇到纠纷的话呢可以先留证据来协商，那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拨打12328、12315啊，或者是走行业调解呀、诉讼仲裁，当然您找我也是可以的啊。那根据了解呢，近期已经有多地的司机是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车身广告报酬了，相关案件也是进入到司法的程序。那目前呢，这个公约正在公开的征求意见，周期是15天啊。那卡友呢，可以通过线上或者是书面方式来提交意见。我们都知道，临沂可是咱们中国的物流之都啊，4400多家的这个货运企业，有25万多辆的营运货车，包括咱们30多万的卡友。那么这份公约呢，可以说是把分散实践升级成了制度规矩，为全国的规范车身广告管理，包括保障咱们从业者的权益打了个样啊。那自己的权益，那咱得自己上心啊。那最后呢，咱们关注到的是重庆。就在最近，重庆市公路货物运输超限超载治理工作会是在荣昌区召开了，会上呢还晒出了一份成绩单，是重庆市公路货物运输超限超载治理办法实施整整一年啊，这个重庆呢是打造了治超最后一公里，从源头堵住了超限超载。那么这最后一公里到底是怎么打通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哈。一年来吧，这重庆呢是把交通、公安等七个核心部门拧成一股绳啊，是形成了政府领导、交通牵头、部门协同的格局，组建了联合执法队伍。全市408家重点的货运源头企业是完成了动态的调整公示，215家企业的出站称重检测数据是接入到了市治超联网管理系统。那这车一出门呢，这数据就直接上线了，超没超载呀，这系统是看得明明白白呀。全市呢是固定了治超站，非现场治超点是达到了238个，点位接入率达到100%。那这效果也是实打实的呀，普通国道路况优良率是提升到了95.5%，重中型货车同等责任以上死亡事故率是持续下降的。当然我相信数据是更能说明问题的，去年下半年百吨王专项治理期间呢，全市普通公路累计设置了流动治超点1550多个，联合执法呢是1311次，夜间检查达到6000多次，这查处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呢是9395件啊，其中呢百吨王就达到了46件。百吨王咱都知道是啥，就是车祸总质量超过100吨这种严重超限超载的车嘛，那大多呢还会经过一些非法改装，是属于咱们全国治超重点打击对象。那这次查处呢还包括擅自改装车辆303件，办理冲关案件258件，日均冲关车辆是降到了2.7辆次，比行动前是降了一半还多呢。其实我觉得说到底嘛，治超治的是百吨王这样的害群之马，超载车压价抢货，那咱们老实跑车的卡友们可就吃亏了啊。超载车上路风险可以说是让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一起扛啊。那么重庆的这份成绩单既是给安全加了一道锁，也是给合规经营的卡友来撑腰啊。跑车不容易啊，安全公平才是大家最想要的。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跑长途货运，车轮滚滚走四方啊，可以说路上我们都看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儿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想为大家来介绍一位特别的卡友，是来自沧州泊头47岁的徐永辉师傅。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徐师傅啊，他当过3年兵，那么退伍之后呢，成了一名长途货车司机。但是他的车还真是有些特别啊，因为在他的货车车头贴着一行格外暖心的字，上面写着：我曾是一名军人，如果有需要请截停我。那就这样一张小小的车贴呢，就是他奔波在路上的一种无声的承诺。徐永辉师傅呢，常年跑货运啊，但他的线路不太固定。跑车途中呢，只要是看到说有人陷入难处啊，他都会搭把手。那有次偶然之间啊，他就看到了这句标语，就专门的网购了车贴，贴在了货车的车头啊，就连自己的私家车也贴上了同样的文字。那徐师傅自己就说嘛，说哎呀，当过兵就有这份觉悟哈、啊，只要是力所能及，路上遇到有难处的人，就多帮一把吧。我们可以说一说他的事迹哈，在去年7月份暑假的时候啊，我们的徐师傅呢是在宁夏盐池附近在停车休整。那么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哎，有这么一个少年就围着货车啊，盯着那车头的车贴，他就来回的看，他就研究啊。那上前一问才知道，那这名来自山东德州的少年呢，打算是去甘肃武威找他的父亲打暑假工。哎，结果呢坐反了客车了，离目的地呢还有500公里。那如果说等这孩子的父亲赶过来，那真的是费时又费力哈。所以我们的徐永辉师傅呢，就没多想，就当下决定带上孩子，而且这一路上是细心照料孩子的饮食啊，专门绕到了将近100公里，把孩子平安送到了他父亲的手里。那对方也真的是十分的感动啊，就想哎呀请客呀送烟啊，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谢嘛，都被我们的徐师傅给婉拒了。哎，这个小事也不算啥。还有一次，说他的车呢是开到了这甘肃酒泉境内，他呢是遇到了一对河南商丘的老年夫妇。那这个老人就说，哎呀，已经好几天没有饭吃了，就站在路边进行求助。那徐师傅呢，马上就给这两位老人买来了饭菜呀，可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那很多人也会问他，就说，哎呀，你说你常年跑车就已经非常的辛苦了，怎么还非得是去，哎呀，就主动的去愿意帮助人，去伸出援手啊？其实我们的徐永辉师傅，他的初心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朴素。曾经是一名军人嘛，所以就想力所能及的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当然，他也希望自己做的这些小事啊，可以感染更多的人，让大家感受到社会上好人很多。我相信在咱们的卡友群里啊，这样热心仗义的卡友还有不少呢。那么大家常年奔波在路上啊，一面扛着养家的重担，一面守着心底的善良。我相信那这张写满承诺的车贴啊，可不仅仅是一句话，更是军人本色，当然也是咱们卡友身上温暖的微光。那在这里也想跟我们各位卡友说一下哈，这路上助人也要先保障自身的安全，量力而行，传递善意。那如果你也遇到过这样的卡友，也欢迎到我们的群里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事情啊，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卡友都能够平安出车，平安归家。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您持续的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呢，想说一说，就是咱们很多跑货运的卡友啊，都经历过什么车辆报废呀、转籍呀，或者是过户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办理营运证注销了。那么以前办这项业务的时候呢，还真是有个不小的麻烦，就是营运证注销手续办完之后啊，大家必须专程跑到线下窗口去领取那个纸质的注销联系单，再拿着这张单据去公安车管所或者是异地办事窗口来办理后续的业务啊。那一趟趟来回跑的，真的是非常的耗费时间和精力。那遇到一些跑长途抽不开身的时候啊，那办事真的是非常的折腾人啊。那就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哈，就在最近，浙江义乌交通运输局呢是推出了营运证注销联系单机制改革，这货车营运证注销手机上就能够实现全流程网办了啊。那以后呢就不用再跑窗口拿纸质单据了。这项改革呢也是今年浙江省交通运输政务服务试点的改革项目之一啊。那根据统计，义乌呢每年要办理大约是1500件营运证注销业务，那么纸质联系单呢只能是线下领取，一直都是卡友们办事的一个堵点啊。那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义乌市交通运输局呢就瞄准了这个痛点，启动改革，依托省级数字化审批服务系统，升级了服务功能，上线了车辆注销联系单在线制发自助核验模块，来借助电子签单、智能生成、二维码溯源等等这些数字化的技术，打通了普通货运、微货运输、客运、出租汽车、网约车这五大领域的注销业务链条，建成了一套在线生成、主动推送、自助下载、在线核验的全闭环数字化服务体系。那么这项改革落地之后呢，咱们办事的卡友啊，打开这里办 APP， 这呢就是浙江的这啊，里外的里，这里办 APP 呢就能够随时随地自助查询，一键下载电子注销联系单，彻底告别了线上办业务、线下还要跑腿拿单子这种旧的模式。那么营运证注销业务呢，也是从过去的这种人工流转、窗口领单，升级成为了智能生成、全程网办、无感核验，就再也不用说去保管那个纸质的单据，后续呢办事窗口也可以直接的在线核验，大大简化了车辆报废、过户、转籍整套的流程，这政务服务也会变得更高效、更便民了。那么下一步呢，义乌交通部门呢还会持续的打磨数字化办事流程，来巩固试点改革的成果，提炼标准化的服务模式，不断的优化系统的功能，择机向外推广这套做法啊，那也是助力了交通政务服务呢是持续的提质增效，让咱们更多的卡友都能够享受到数字化改革带来的便利。那么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在义乌办理营运证注销的卡友们啊，就现在可以直接通过这里办 APP 来办理相关业务了，线上获取电子联系单，咱们少跑腿儿好办。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路上的事儿和车上的事儿哈。你说平时咱们跑车呀，最操心的除了这路况啊、运费，可能就是车辆的保险了。一份正规靠谱的商业险，那就是咱们跑车最大的保障了。哎，但是有很多的卡友呢，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车子违章记录比较多，过往赔付率高，那就会被保险公司划为这个高风险车辆，这商业险真的是特别的难买呀。也正因为这样啊，市面上就冒出了不少所谓的代办投保捷径。那很多卡友可能是着急上车呀，就想着能省事儿一点，那一不小心就踩进了别人的违法陷阱啊。那接下来呢，就跟大伙来说一个湖北沙洋县刚宣判的真实案例，也算是给咱所有的卡友啊都提个醒了。那这件事的两名当事人呢，都是从保险公司离职的业务员。那他们呢是太懂这车险核保的流程以及漏洞了，没想到呢是居然是动了歪心思了。他们看准了高风险货车投保难的这个痛点之后，立刻设计出了一套违规包装套路啊，就是用 P 图的方式来变造货车行驶证，虚构正规运输公司的资质，然后呢把这些不合规高风险的外地货车全部伪装成符合投保条件的本地车辆。从2025年的4月17号开始啊，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就通过在职保险业务员陆续给73辆高风险货车违规办理了商业险。那么靠着这波虚假代办投保的这操作，两人是赚了返利中介费，共计是14万多块钱。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的卡友不大相信，说哎呦，这行驶证是 P 图 P 的，而且这车辆信息还都假的，那保险公司这能核保就能过了，能绿灯了？确实，那根据案件的披露啊，他们伪造的这行驶证啊，做工呢是特别的粗糙，可以说是漏洞百出，明显对不上。但是却因为这保险公司的核保流于形式、风控缺失，这顺利的通过了审核。但是怎么说呢，假的它永远真不了啊。没过多久，就有细心的货车司机发现了，哎，这个自己手里的保单信息和车辆的实际信息它完全不符啊，就立刻向对接的保险业务员反映了情况。也正是因为这一次举报，让这起造假投保案件彻底曝光，警方也是迅速的立案侦查。就在2025年的5月19号，两名犯罪嫌疑人呢是主动投案自首，不仅是全额退赔了违法所得，还配合办理了所有问题车辆的退保手续。那最终呢，两人均以伪造变

告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且每人罚款5000元。那在这里呢，郑重的提醒所有的卡友啊，所有靠 P 图改正、虚假包装以及挂靠假资质办下来的保险，全部都是无效保险。那一旦车辆是发生什么交通事故啊，这保险公司核查出保单这个信息造假、投保手续违规，会直接拒赔所有费用。那到时候事故的损失以及赔偿的责任就全都要咱自己来承担了。同时呢，参与这虚假投保的车主也可能牵扯进法律纠纷，来承担相应的责任。靠运输挣钱不容易啊，千万不要为了什么图省事啊、图方便啊，去轻信所谓的内部渠道什么代办捷径。办理车险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正规渠道、合规流程办理，如实的去报备一些车辆的信息呀、行驶的记录。合规投保才是咱们卡友们最踏实、最靠谱的行车保障。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咱们跑运输的路上啊，总免不了留意各地的限行规定啊。如果说遇到一些货车禁行，那不少卡友都会提前的规划路线哈。但是呢，这里边偏偏有人就是动起了歪心思啊，为了躲避闯进抓拍，改装翻牌器涂黑号。

孩想靠着双重伪装隐身上路，那最后呢是得不偿失。就在最近，上海徐汇交警就查获了这么一起涉牌违法案件。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事情呢，是发生在前不久的晚上9点钟哈。徐汇交警辅警呢是在视频巡查的时候发现了有这么一辆半挂重型货车开到了这东安路附近的时候呢，这车头号牌在监控画面里边就突然不见了。那么之前呢这牌照还是挺清晰的哈，怎么后来就不见了呢？发现了这个异常之后呢，辅警是立刻上报了，那么民警就马上赶往现场核查。这里边非常有意思的是啊，就是等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呢，那这辆车的这前车牌啊，它又恢复正常了，哎呦，丝毫看不出什么异样来啊。但是仔细一查，这挂车后号牌有3个字母被人为涂黑，属于故意污损号牌。那面对询问的这司机刘某一开始只是承认说，哎呀，用机油涂抹了后车牌，但是绝口不提前车牌的猫腻啊。直到民警调出了监控视频证据，他才交代实情啊。这辆半挂车呢是二手买来的，这原车啊就装了一套气泵驱动的翻牌器，那么按一下按钮呢，前车牌就能够翻转藏起来。那刘某呢是拉食材的货运司机嘛，当天呢是从外地送货进上海，那目的地工地呢是在市区货车禁行的区域里边，为了躲开电子警察的抓拍进行嘛，经过监控点位的时候啊，他就启动了翻牌器来遮住前号牌，同时呢还特意用机油涂抹了后车牌的字母，自作聪明的打算双重掩护蒙混过关呢。那经过交警的认定，刘某呢是存在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故意污损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多项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600元，驾驶证呢一次性记13分。那记满12分之后啊，这刘某可是必须要参加满分学习，并且要考试合格才能够重新拿回驾驶资格。面对处罚，这司机刘某啊也是追悔莫及啊。那在这儿呢，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啊，跟我们所有的卡友都提个醒，这车辆的号牌呢是相当于咱们车子的身份证啊，私自加装什么翻牌装置啊、污损遮挡号牌啊，这都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可能有些卡友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改个号牌就能够躲开摄像头啊，呀，这个省了闯进的处罚呀，这些可都是侥幸的心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这视频巡查再加上路面现场执法，那么这一类的涉牌违法行为是非常容易被识别的。那如果一旦被查到了，罚款积分，耽误跑车挣钱，严重的还会影响从业呀。市区货车禁行是有着明确的规定啊，那么大家出车之前一定要规划好行车路线，该绕行就绕行呗，千万不要去铤而走险，在号牌上面动歪脑筋。跑车赚钱不容易，守住底线，守法行车，才能够平平安安把货送到目的地。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祝愿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单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听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呢，想跟大伙儿聊一聊科技的事儿哈。其实呢，咱们不管是跑长途货运啊，还是同城配送啊，这手机导航查看货单都是日常的操作。那咱们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分心驾驶的风险可真是不小。那就在最近呢，亚马逊是推出了一款智能眼镜，就专门给配送司机来使用的，用全新方式助力末端配送。那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就在最近，亚马逊呢是宣布扩大这款智能眼镜的应用场景啊。那简单点来说呢，这个眼镜呢就是可以直接的把导航信息、送货指引投射在司机的眼前，那么在最后一公里配送的时候，就能够减少大家对手机的依赖了。那这款智能眼镜呢是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视觉以及摄像头功能啊。当司机下车派送包裹，那么这个眼镜就能够提供步行导航，识别路上些潜在的安全隐患呢，或者是帮忙核对包裹，还能够拍照留存一些送达的凭证。那么在过去的18个月里边啊，已经有500多名配送员在真实的线路上试用了，累计是完成了27.5万次的配送。亚马逊也是计划今年是新增投放5000台设备，目标呢是到2027年年底呢，投入使用的智能眼镜总量将会突破20000台。那么这套设备的使用逻辑其实挺有意思啊，就是这个司机安全停车之后，你看人想的多周到啊，不是说你在开车过程当中啊，停车之后呢，这个系统才会自动的启动，然后呢，这个眼镜屏幕呢就直接会显示这个包裹信息呀，或者是收货的地址，然后就会依托精准的地理空间技术，就算是说遇到一些这个公寓楼啊，或者是这种结构复杂的区域啊，也能够精准的指路，而且呢，它还能够提醒司机说，哎呀，留意住户家的宠物啊什么的啊，这个同时还能够识别包裹，防止你搜错地址了。那在硬件方面也是考虑到了实用性，那么配套的可穿戴的这控制器啊，还带有紧急求助的按键呢，这电池还支持更换。那么有视力需求的配送人员呢，还可以选配定制的处方镜片或者是变色的镜片啊，来兼顾了实用性以及佩戴的舒适度。哎，真的是太实用了。我相信听完这个新技术之后啊，不管是卡友还是这种配送员啊，都能够联想到，你说就是咱们这个干线货运未来会不会也有类似这种智能穿戴设备啊，减少这个手持手机的操作，确实能够降低分心带来的安全隐患。当然不过我们得看到，就是这一套的这个设备目前主要是面向那种短途末端配送的场景，就和咱们可能卡友们这种长途的这种工作场景还会有一些区别哈。我觉得在这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不管了，就是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新设备，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咱们跑车途中呢，千万说不要去手持手机看导航啊，回信息啊，提前规划路线，停车之后再处理单据信息，杜绝分心驾驶，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哈。科技一直在改变物流行业啊，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能够有更多贴合咱们货运人需求的这种实用的高科技的装备，让咱们跑车送货啊更省心也更安全。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我们都知道哈，如今这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真的是越来越普及了，也是极大的减轻了大家长途行车的一些操作压力。但是不知道大家没有发现啊，就是这个开启智驾之后吧，反而会比手动开车更容易犯困。那么刚刚结束的这个国庆假期呢，就有多起高速高架路段的智能熟睡的事故，可以说给所有的车主啊都敲响了安全的警钟。我相信有不少的车主呢对这件事也是非常有感触的哈，就是因为他不用去频繁的踩刹车呀打方向啊，所以说咱们的身体就会放松下来，那么困意就会扑面而来。这里就有很多人会疑惑了哈，你说难道这个智能辅助驾驶会让人催眠吗？那么针对大家这个疑问呢，专业医生呢也是给出了权威的解答啊。其实啊，智驾系统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那犯困的话是路况包括驾驶模式以及人体生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那首先就是典型的叫做高速催眠效应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说高速啊，或者是高架路面上，没有非常的平整，非常的通畅，而且沿途景色比较单一重复，就缺乏那种新鲜的视觉刺激嘛。那咱们的大脑呢，就会自动的进入到低能耗的状态，这警觉性就会持续降低了。再加上咱们长时间的平视前方的路面嘛，那么视觉疲劳也是不断的累积啊，那昏沉感也会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呢，智驾也是接管了绝大多数行车的操作，大脑也会失去那种持续的动作反馈的刺激，原本潜藏的一些疲惫和困意就会快速爆发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密闭隔音的车厢又非常舒适的座椅，再搭配这车辆匀速行驶这种轻微的震动，那不就像是一台移动的摇篮吗？是不是就进一步加剧了咱们这种困倦的感觉了。但是这里要说啥，就是比普通犯困更危险的啊，叫做微睡眠的现象。就是说人在疲惫的时候啊，会无意识的进入几秒甚至几十秒的失神状态。那么高速行车的时速那可是超过100公里啊，短短几秒钟车辆就能够驶出数十米了，那全程是处于失控的状态，隐患非常大。另外你说像在凌晨2点到4点钟嘛，或者是午后吧，这个1到3点钟，那可是咱们人体生物钟的低谷期嘛，所以说这个时段行车的时候嗜睡风险也会翻倍的升高了。所以呢，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啊，不分场合的这种突发嗜睡不只是简单的身体疲劳啊，有临床的病例就显示了，说这个长期的作息紊乱呢，熬夜劳累的人群呢，非常的容易出现脾虚湿运的这种亚健康的问题，会引发日间不受控制的秒睡，但是即便休息过后呢，也是非常的乏力的状态啊。那如果说调整作息之后呢，你依旧是频繁的嗜睡，就一定要去及时的就医检查了，千万别硬撑着去开车呀。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啊，交警部门呢也是非常郑重的提醒所有的驾驶人了，就是智能辅助驾驶呢可绝非自动驾驶，可是不同的概念啊，科技只是辅助行车，可不能替代人的专注啊，行车安全必须牢牢的握在自己的手中。日常行车呢要遵守规范，连续驾驶不能超过4个小时啊，单次休息可不少于20分钟。那么在轻微犯困的时候，你的什么开窗通风啊，或者是什么吃点东西啊，抹点风油精什么的，只能是临时的缓解，可没有办法去对抗那种深度的疲劳。所以长途出行务必提前补足7到8小时的睡眠啊，多人同行的话呢也是要尽量去轮换驾驶，时刻专注路况，守住出行的安全底线。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单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出行安全千万条，防范诈骗第一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咱们各位卡友包括车友们来提个醒啊，千万别轻信网上所谓的花钱内部消分，一不小心呢就会落入到电信诈骗的陷阱啊。就在最近，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就破获了一起以驾照消分为名义的电信网络诈骗案。那这个案件呢，还登上了央视的共同关注栏目，可以说给所有的车主都敲响了警钟。说的是济南的杨先生啊，因为交通违法被记分，那无意间是在购物平台收到了代办消分的这样一个推送。那么对方自称啊是内部工作人员，承诺560块钱就能够代办消分了，而且是当天办结，还拿出了虚假的成功案例。看到这一切之后呢，这杨先生可是动了心啊，按照对方要求呢是提供了个人的证件资料。随后呢，骗子是又以同步 IP 为由，让杨先生啊打开手机的全部权限，还反复的进行了刷脸的操作。结果没过多久呢，这杨先生的手机就直接是黑屏失控啊，他立马就察觉哟这不对，就拔掉了电话卡，然后报了警。但是自己账户里的12000块钱已经被转走了。好在呢，民警也是紧急的启动了资金拦截程序，最终呢是帮杨先生全额挽回了损失。那警方也是进行了一个揭秘啊，这呢是属于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的诈骗，这骗局迷惑性是非常强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诈骗分子呢是全程都在编造谎言，所谓的什么内部消分啊，全是假的。一旦你开启了屏幕共享，这手机里的什么密码、验证码、这账户余额，全在骗子面前是一览无余了。而且呢，他们会假意的帮你办业务，实则是远程操控手机黑屏，然后悄悄的转走你的账户资金。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这钱财啊早就被盗刷了。那在这里呢，警方也是郑重的提醒啊，只要陌生人要求开启什么屏幕共享，那100%是诈骗啊。特别的提醒大家啊，以下这四项手机权限呢是坚决不能开的，就是屏幕共享、悬浮窗权限、辅助功能管理权限，还有就是陌生软件安装权限，这四项啊，那一旦开通的话，就等于是把你的手机完全的交给了骗子呀。除此之外呢，还要明确的告诉大家啊，也是要强调一下，这驾照消分根本不存在什么内部代办，更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殊渠道，所有花钱消分的广告都是骗局呀。那如果说司机朋友有这个交通违法积分了，符合条件的可以通过法定渠道办理学法减分，那大家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这 APP 啊，还有这个线下违法注意窗口等等这些正规平台办理业务。一个积分周期内，这学法减分的最高是可以减免6分，是完全合法，主要它安全呢。再次提醒咱所有的车主们啊，这处理交通违法一定要走官方正规渠道，切勿轻信网上代办什么内部消分这种骗局，收好个人信息和账户资金，谨防上当受骗。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各位车友，欢迎收听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路上的事儿以及车上的事儿哈。最近呢，有不少人都在社交平台刷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就是有小型的新能源汽车，就是它本该是挂那种渐变绿色的那个新能源车牌，对吧？大家都见过，哎，但是呢，它却变成了白底儿黑字的样式，那看起来是非常的扎眼啊。那记者也是通过调查发现了，这种白底儿黑字的新能源车牌呢，在国内多个地方都出现了。很多网友觉得呢，哎呦，这种风格是简约又高级呀，纷纷就跟风效仿了。更有甚者呢，是在网上还发布了所谓的车牌变色的攻略和教程，来教大家用特殊化学溶液来浸泡，然后呢，再用特殊的灯光长时间的照射，就把原本那个绿色车牌刻意的给弄褪色了，改成了这种黑白样式的个性号牌。还有不少的车主呢，还晒出了自己的改色成果。哎呀，其实这种事儿咋说呢，我觉得稍微的动动脑子，或者说不动脑子也能够想想嘛，肯定是不合规嘛。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必须严肃的提醒所有的车主朋友啊，这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千万不要跟着学呀。交管部门也是明确表示了，人为故意让新能源汽车号牌褪色是属于污损机动车号牌，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啊。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11条规定，机动车号牌必须按照规定悬挂，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而法律的第95条也明确地指出了，故意的遮挡污损或者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会被处以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一旦被查处呢，不仅是要面临着罚款处罚，还必须及时的恢复车牌原状，得不偿失吧。追求车牌个性无可厚非，但是可一定要守住法律的底线呐、啊！千万不要跟着什么好看呐、啊，咱就去跟风去随意篡改和污损机动车号牌。而且呢，如果说大家在路上发现了这类违法车牌，也可以及时的向交管部门进行举报。行车路上守法为先，合规悬挂保管好机动车号牌，既是遵守交通法规，也是保障自己出行顺畅，避免不必要的处罚。也希望各位车友都能够引以为戒，规范用车，平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

0: 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44集，七怪斗玄龟。

0: 戴沐白释放出武魂的同时，唐三和马红俊也将他们的武魂释放了出来。
1: 凤凰附体，
0: 紫红色的光芒从胖子体内奔涌而出，头上短发骤然变长，并且朝中央聚拢，变成了一种莫西干式的发型。贝克汉姆，您都见过吧？两个黄色魂环从他脚下升起，他裸露在外的粗壮手臂上延伸出长长的灵毛，双手也变成了爪形。灼热的气流围绕着胖子的身体旋转着，尽管他比对方五名青年矮上不少，但当那紫色火焰从体内释放而出之后，他整个人的气势变得完全不一样了。配合着戴沐白的白虎武魂，压制的对方五名青年喘不过气来。只有唐三的武魂还算平静，两个和马红俊一样的黄色光环从他脚下升起，蓝烟草悄然释放，围绕在他身体周围缓缓蔓延。根本就不需要动手了，但是戴沐白释放出三个魂环之后，对面五名苍辉学员就已经完全泄气了。相差着一个魂环呢，实力有多大差距他们再明白不过，更何况这个人的第三魂环还是千年级别的，又岂是他们能抗衡的。令苍辉学院这几个学员心里极不平衡的是，眼前这几个少年看上去年纪可要比自己这帮人小得多呀，可展现出来的实力竟然已凌驾他们之上。
2: 住手！
0: 苍辉学院的那位老师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他向自己的学员挥了挥手，
2: 你们都给我退下。
3: 学员们心里不平衡，这位老师内心也是极度震撼。他清楚地认识到，眼前的这三个少年都可以说是天才中的天才，尤其是中间这个，他看上去最多不超过17岁，却已经拥有三个魂环，达到了魂尊境界，这是苍辉学院这名老师闻所未闻的事情。这位老师呢，毕竟是中年人，眼看着戴沐白展示出真正的实力，他心中想到了很多种可能。别说他的几个学生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就算能够战胜对方，他也不会让他们再出手了。有些麻烦是不能招惹的。
2: 我是苍辉学院外事部主任叶知秋，请问你们是哪个宗门的？
3: 眼看着叶知秋走到唐三他们三人面前，在他们释放的魂力面前，并没有释放出武魂就顶住了压力，戴沐白心中暗自凛然。眼前这种情况，他可以肯定这个中年人的魂力远在自己之上。没等戴沐白开口，胖子就得意洋洋地说，
1: 小爷我们是史莱克学院的。
3: 叶知秋愣了一下，面露思索之色，显然他并不熟悉史莱克学院。
2: 哦，史莱克学院好像没听说过。哼，那是你孤陋寡闻。
3: 戴沐白冷哼一声，听到对方并不是某个宗门的子弟，叶知秋在心中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不禁感到有些无力。他一向认为苍辉学院的学员已经很出色了，他们这次前往星斗大森林，就是要帮助一个学员获得30级进阶的第三个魂环，这个学员就是一直没有出手的女学员。眼前这几个少年却令他大受刺激。叶知秋明白，眼前这三个少年确实有资格藐视苍辉学院，只是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就拥有这么强的魂力，究竟是怎么练出来的呢？简直就是几个小怪物呀。当然他心中虽然被对方的实力所震撼，可要是当着这么多食客的面就这么退缩了，那苍辉学院的脸真的就丢尽了。学员们不行，自己多少也要给苍辉学院挣回几分颜面。想到这里，叶知秋不再犹豫，眼中光芒一闪，也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2: 玄龟附体。
3: 兽武魂玄龟，一圈黑色的波纹从叶知秋体内释放出来，硬生生地将唐三、戴沐白、胖子三个人的气势压了回去。他的四肢同时收缩了三分之一，后背隆起，竟是一块巨大的背甲。 全身黑光闪烁，整整五个魂环从他的脚底升起，盘旋在身体之上。五个魂环，一白、两黄、两紫。这个苍辉学院的外事部主任竟然是一名50级以上的魂王级别高手。尽管叶知秋的魂环在同等级别中并不算是很强，但50几级的魂力摆放在那里，一下子将史莱克学院这边就压制住了。
1: 哇，
3: 整个餐厅内一片惊呼之声，毕竟魂王在大陆上是不多见的魂师，实力相当强大，在一些王国可以拥有子爵甚至是伯爵的头衔。
0: 戴沐白的脸色变了变，目光飘向身旁的唐三。唐三和他对视一眼，自然明白戴沐白的意思，向他点了一下头，双手缓缓抬起，抚触在24桥明月夜上。对付魂力明显高于自己的对手，恐怕只能使用暗器了，务求一击必中。毕竟对方不是当初的赵无极，唐三可不见得会手下留情，当然对方也未必会像赵无极一样手下留情。叶知秋的话说得很漂亮，你们几个小孩子不懂事，以后不要乱说话，叫你们学院的老师出来。
1: 胖子这时大叫一声，就凭你还想见我们的老师？小爷我们几个就足够收拾你了。各位魂师大爷，求求你们啊，不要在小店打，我们小本生意经不起你们折腾啊。
0: 此时店主是不得不跑出来了呀，如果再不劝阻，下一刻恐怕整个店铺就要被暴风雨洗礼喽。
1: 哼，
0: 胖子轻蔑的语气一下子激怒了叶知秋。本来他只是想吓唬一下眼前这几个少年也就算了，毕竟他可不想担上以大欺小的罪名，更何况他对这些孩子背后的学院实力如何并不清楚。可是胖子这番话触犯了叶知秋的忌讳，叶知秋心中大怒，他怒极反笑。
2: 好，我就替你们的老师教育教育你们，我们到外面去。
0: 说完他转身就向外走去，背后的黑色大龟甲晃动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滑稽，可他身上释放出来的魂力相当浑厚。苍辉学院的学员也跟着叶知秋一起走出了酒店。戴沐白低声向唐三说，这个老小子的魂力有50多级，而且他的武魂玄龟是一种相当不错的兽武魂，待会儿要小心一点，我在前面顶住他的攻击，你的动作要快一点，我怕自己支持不了太长时间。沐白，我们不见得就会输，虽然他的魂力比我们强大，但他的武魂有缺陷。
3: 此时其他几个人都已经围了上来，正好听到唐三的话。
0: 叶知秋的武魂是玄龟，我可以肯定他是一名防御型战魂师，他拥有的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绝大多数都应该是用来防御的，因此虽然他的武魂比我们强大很多，但他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攻击威胁并不大。就算他魂力高，但没有合适的攻击手段，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威胁呢？所以针对他的特点，我有两个建议。
3: 唐三是大师的弟子，武魂的理论知识比其他人要多得多，他只是看了一下叶知秋的武魂就做出了很多判断。
0: 第一，就是利用我们的速度和他周旋，他毕竟是老师，

0: 婚率又比我们高得多，自然不会对我们出战的人数做出限制。所以我建议由我、慕白、竹青来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们三个的速度最快。在和叶知秋周旋的同时，我们要将速度提升到最快，务必不能让他击中，然后再寻找机会，寻找他的弱点进行攻击。只是玄龟的防御很强，我们未必能够攻击到他而已。他有身上甲壳的保护，我的蓝银草尖刺毒性对他恐怕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因此我更推荐第二种方法。和第一种方法一样的是，还是由我们三个人来牵制他。玄龟属水，正好和胖子的凤凰火焰相克，水可以克火，火也一样可以克制水。胖子的火焰那么特别，就由胖子在外围向他发动攻击。有小奥的香肠支持，胖子保持持续攻击不会有任何问题。小五负责接应，做我们三人的替补，轮流替换。这样一来，大家就有时间从小奥那里获得补给。我们的目的就是耗死他。虽然我们的魂力不如他，但是我们有小奥，还有人数上的优势，就欺负他没有足够威胁到我们的攻击手段。
1: 听了唐三的建议，众人不禁拍案叫绝，但是有一个人不乐意了。唐三，那我呢？宁荣荣秀眉微皱，瞪着唐三。唐三愣了一下，他之所以没有把宁荣荣排入阵容之中，是因为他见识过这个丫头的泼辣之后，怕她起到反作用。他想了想，
0: 你的武魂比较特殊，随机应变吧。
1: 宁荣荣咬了咬牙，感受着其他人看着他的有些怪异的目光，心中暗自发狠。他知道自己似乎被这个团体排除在外了，对他来说这种感觉绝对不好受。说完这些，众人向外面走去。想到当初唐三和赵无极的那一战，他们都很有信心，更何况挑战强者对自身实力的提升显然是很有好处的。宁荣荣走在最后面，突然他耳边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
0: 想让大家认可你，就用行动来证明你是属于史莱克学院的。
1: 宁荣荣抬头时，正好看到脸上又长出了络腮胡子的奥斯卡正朝自己笑。不知道为什么，宁荣荣的眼圈有些发红，他用力地朝着奥斯卡点了一下头。
0: 很快众人来到了镇外，或许是因为叶知秋身上的五个魂环太过醒目，不少人过来围观了。此时叶知秋冷静了下来，眼看着走出来的七个少年，他沉声道，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现在认错还来得及。戴沐白斜斜地笑着，哈哈哈，想让我们认错，先打败我们再说吧。到了这个时候，叶知秋不可能不出手了。哼，你们几个小鬼一起上吧，我就替你们学院教育教育你们该如何做人。胖子一听嘿嘿一笑，哎，记住了，小爷我们可不是人，是怪物。没等叶知秋出手，戴沐白抢先动了起来，他身上光芒大放，强烈的白光凝聚成球，一颗圆形光弹从戴沐白口中喷吐而出，这正是邪魔白虎第二魂环技能白虎烈光波。同时朱竹清的身体斜向划开，瞬间加速朝着叶知秋侧翼绕去。唐三也动了起来，他从另外一个方向冲叶知秋冲了过去。胖子头顶莫西干似的长发一阵抖动，第一魂环光芒大放，一道紫红色的凤凰火焰喷吐而出。四个人几乎是同时动手，丝毫没有因为对手是一名50级以上的魂王而有任何惧怕。面对四个人的攻击，叶知秋全身黑光大盛，他口中发出一声低吼，身上的第一、第二两个魂环同时亮起，身体快速旋转半圈，亮出了背后的龟甲。同时，一道如同水流一般的黑光带着森森寒气释放开来。战斗刚一开始， 叶知秋就用出了两个魂环技能，一个是玄龟护体，另一个则是玄水冰封。他的目的很简单，在最短暂的时间内收拾了这些少年，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既要出了这口气，又要彰显苍辉学院的实力。史莱克学院众学员虽然实力不凡，但毕竟年纪还小，魂力也和叶知秋有着很大的差距。叶知秋相信凭借着自己53级魂力释放的玄水冰封，直接就能将他们全部冻住。白虎烈光波在叶知秋背上炸响，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玄龟的防御力在兽武魂中是名列前茅的，而叶知秋的魂力又高出戴沐白许多，所以戴沐白这一击并没有对叶知秋产生任何伤害，叶知秋的身体甚至连动都没动。此时唐三栖身到叶知秋身体附近，他感觉到一股极寒之气扑面而来，全身血脉仿佛都要被冻住一样。唐三心中凛然，赶忙催动体内玄天功飞速运转抵御寒气，他前冲的身形戛然而止，蓝烟草武魂却飞速散开，从四面八方向叶知秋缠绕而去。
1: 所谓水火无情，不论是寒冷还是灼热，对植物系武魂都有一定的克制作用。蓝鹰草前行的速度在玄水冰封的影响下明显变得有些迟缓。就在这个时候，胖子的凤凰火焰到了叶知秋的龟背上。尽管胖子的凤凰火焰的灼热被玄水冰封削弱了不少，但在凤凰火焰的作用下，玄水冰封的寒意也降低了许多。紫红色的火焰沾染在龟背之上，虽然无法攻入，但并没有熄灭。马红俊的武魂是变异的，自然不能以常理而论。叶知秋只觉得背后一阵的灼热，顿时吓了一跳。借着这个机会，唐三的蓝银草缠绕而上，紧紧地缠在他身上。朱竹清虚幻般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叶知秋的身后。第一魂环技能幽冥突刺发动，目标直指叶知秋的脖梗。突然叶知秋脖子一缩，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他的整颗头颅竟然就这么缩进了胸腔之中，恰到好处地躲开了朱竹清的利爪。此时他身上第三个魂环亮起，一口水雾从他口中喷出，喷向背上的凤凰火焰。尽管凤凰火焰很强，但叶知秋的玄水也不弱，而且他的魂力远远高于胖子，所以龟甲上的紫红色火焰还是被浇灭了。强烈的寒意再次升起，唐三第一时间撤回了自己的蓝银草，否则蓝银草被冻僵了，对他自身也会产生不小的伤害。朱竹清的猫爪在龟背上一拍，借势起跳，但就在这短暂的接触之中，朱竹清的右手被冻僵了。这时戴沐白恰好赶到，他毫不犹豫地开启了白虎护身障，第一魂环的光芒闪耀，一双硕大的虎掌利刃弹出，直接朝着叶知秋的背上拍去。戴沐白的魂力在史莱克众多学员当中是最高的，只听见两声闷响，叶知秋的身体踉跄了一下，向前扑跌出两步，但他又飞快地转了过来，头又从胸腔中伸了出来，一张嘴，一口黑色的寒流直接朝戴沐白喷出。
0: 第三魂环技玄水激荡，
1: 强烈的寒意令戴沐白全身一阵发冷。白虎护身障虽然能够隔绝一部分寒意，但还不足以完全抵挡，毕竟对手的魂力高出他十多级。就在这时，第二道紫红色的火焰恰好出现，正好挡在了戴沐白身前，与那股黑水撞击在一起，浓郁的蒸汽冒起。虽然火焰被玄水压制了，但戴沐白也趁机会飞速后退。短暂的交手令唐三有些迷茫，
0: 难道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玄龟并不是防御类武魂吗？不，不可能，老师多年的研究怎么可能会错？这个苍辉学院的老师，他的武魂明显没有出现变异， 可他这寒气森然的魂技

0: 殊不知，唐三他们惊讶，叶知秋更是惊讶。四个少年合力发动的攻击虽然没有伤到他，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尤其是马红俊喷吐出的凤凰火焰，令叶知秋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火焰似乎正是他的克星。如果不是那个小胖子的魂力太低，他的寻水是万万抵挡不住这古怪的火焰的。而戴沐白刚才拍在他龟甲上的那两掌附带的魂力浑厚霸道，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虽然有龟甲护体，但还是令叶知秋体内一阵气血翻涌。毕竟玄龟护体只是他的第一魂环节，玄龟本身擅长防御，只是第一魂环技的防御力终究还是有限的。最令叶知秋吃惊的是眼前这四名少年之间的配合，尽管他们的配合还很生涩，不能达到圆融如意的境界，但他们相互之间的能力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一个强攻近战，一个敏攻游击，一个控制系，还有一个远程攻击，四人相辅相成，使他们的攻击力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叶知秋心中疑惑，
1: 这史莱克学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学院啊？
0: 他哪里知道，眼前这七个少男少女已经是史莱克学院的全部学员了。正在这时，一个雄浑的声音突然响起，打断了这场比斗。
1: 大晚上的，你们不去休息跑出来干什么？
0: 唐三愣了一下，放在24条明月夜上的双手垂了下来。正准备施展自己第三魂环技能的戴沐白听到这个声音也停下来，他身形飞退，拉开了与叶知秋之间的距离。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当中，来的正是赵无极。
1: 都给我回去睡觉。
0: 赵无极连看都没有看苍辉学院那边，一挥手就命令所有的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回酒店。他这一搅和，叶知秋不干了。
1: 哎，等一下。
0: 赵无极有些不耐烦地转身。
1: 什么事？
0: 叶知秋冷冷地说。
1: 你是那个什么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吧？刚才你们学院的几个学员侮辱了我们苍辉学院，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啊？交代？有什么可交代的？苍辉学院不就是个垃圾学院吗？他们的话也不算侮辱。

0: 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45集，不动明王，动巴掌。不动明王赵无极的突然出现，让史莱克七小怪和叶知秋之间的鏖战突然中断。
4: 都给我回去睡觉。
3: 赵无极这一搅和，叶知秋不干，
4: 等一下。
3: 赵无极有些不耐烦地转身。
4: 什么事？

0: 你是那什么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吧？刚才你们学院这几个学员侮辱了我们苍辉学院，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呀？哼哼哼，交代？有什么好交代的？苍辉学院不就是个垃圾学院吗？他们的话也不算侮辱。赵无极是什么人啊？想当初他可是魂师界赫赫有名的混世魔王，虽然不是最强大的那一类，但也是相当恐怖的人物。面对一个五十几级的魂师，他自然不会将对方放在眼里。赵无极和史莱克学院的院长弗兰德都是孤傲之辈，在这方面戴沐白的性格和他们是最像的。你叶知秋大怒，也不再辩驳，大步朝着赵无极走了过来。看他那气势汹汹的样子，明显不打算善罢甘休。赵无极转过身，朝着聚拢在自己身边的七名少年说道，
1: 你们是真够废物的，连这家伙都搞不定，等回学院我再收拾你们。
0: 胖子好心提醒道，
2: 哎，赵老师，你看你看他来了。
0: 赵无极冷哼一声，
1: 少废话，滚回去睡觉。
0: 丢下这句话，赵无极这才转过身来。此时全身冒着森然寒气的叶知秋正好来到了近前。哼，赵无极一脸倨傲，
1: 大家用实力说话好了。
0: 赵无极也不使用武魂附体，右手抬起，一巴掌就朝着叶知秋拍过去。此时叶知秋已经彻底被激怒了，玄水冰封全力释放，强烈的寒意袭向赵无极。同时叶知秋身体翻转，用龟甲去挡赵无极的手掌。他心中暗想，你也太自大了，连武魂都不用，就算你的魂力在我之上，我也要让你吃个大亏。不过可惜啊，吃亏的并不是赵无极。之前给唐三等人带来不少麻烦的玄水冰封到了赵无极身上啊，根本就没起到任何作用。下一秒叶知秋的身体腾云驾雾一般被赵无极一巴掌抽出去了，龟壳上出现一大片裂痕，足足飞出去十多米才重重地摔在地上。赵无极向叶知秋的方向丢出去一个不屑的眼神，这才转身带着学员们朝酒店走去。
3: 我的壳裂了，我的，哎呦。
0: 赵无极一边走还一边嘀咕着，
1: 不是用武魂抽人的感觉果然不错，难怪。
4: 早在戴沐白他们挑衅苍辉学院的时候，赵无极就在楼上看到了。他本来是不想出手的，想让这些孩子在实战中多练习多配合，但是后来他看到唐三他们围攻叶知秋，不知道为什么他立刻就想起了不久之前自己被痛揍的情景，一时间手痒没忍住就走了出来。只是他也没有想到叶知秋竟然这么不禁打，一巴掌就拍飞了。当然真正的原因呢，赵无极也不是不明白，对方用的防御技能是第一魂环的，最后两个千年魂环的技能都还没有使用。不过一巴掌就将叶知秋拍飞了，他也没心情再和这种实力比自己弱得多的对手纠缠了。叶知秋在众多学员的搀扶下勉强爬了起来，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背后宛如压着一座大山一般，有些喘不过气来，心中也不禁骇然。对于自己的防御力他再清楚不过了，对方连武魂都没有使用，随手一掌竟然能伤到自己。就算对手是一名力量型魂师，这实力差距也绝对不会低于15级。一想到对方的魂师等级，叶知秋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怨毒地朝着史莱克学院众人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这才带着一干学员灰溜溜地走了。其中那名女学员在临走的时候还特意朝戴沐白看了一眼。奥斯卡脸上有胡子，唐三的相貌又不算出众，戴沐白的邪眸显然是最具有吸引力的。至于胖子嘛，他一向是被女孩子直接忽略的角色。当然了，戴沐 慕白并没有注意到那个女学员。
0: 赵无极一边走着一边没好气地说，你们几个真是给我丢人，这一次先记着，看来回去以后我要给你们进行特训了。唐三几人面面相觑，都没有反驳什么，脸上反而都挂着几分笑意。赵无极这明显是在护短啊，怕他们出事却又不肯明说。二三十级的魂师和五十几级的魂师对战，还没有落到下风，已经相当不错了，怎么着那也算不上丢人啊。更何况唐三他们几个里面最大的才15岁而已。赵无极的目光突然转移到了宁荣荣身上。
1: 刚才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武魂辅助大家呀？
0: 宁荣荣大眼睛眨了眨，
4: 那时候不合适，没有人知道我是七宝琉璃宗的，关键时刻我再发动武魂的话，效果会更好，更具有突然性。
0: 其他人都向宁荣荣投去疑惑的目光，唐三却点了点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效果会更好。如果慕白在施展白虎金刚变的时候力量和速度突然增加 30%， 恐怕那个玄龟魂王也要吃亏。听了唐三的话，赵无极点了点头，
1: 你们要记住，你们七个人既然都进了史莱克学院，那就是一个整体，你们都是学院的小怪物，以后对外可以称为史莱克七怪，彼此要相互帮助，以你们的天赋，如果再有良好的配合，战胜比自己强大一些的魂师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5: 是
6: 赵老师。
0: 在众多平民艳羡的眼神中，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回到了酒店。
4: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赵无极就用他那洪亮的嗓音将所有人都叫了起来。唐三倒是无所谓，他每天都起得很早，早就已经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尤其是奥斯卡这样嗜睡的，就有些痛苦了，以至于在吃早饭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睡眼朦胧的。太阳从东方徐徐升起，天渐渐的亮了。唐三虽然每天都会看到这一幕，但无论重复多少次，那种光明出现带来的感觉依旧会令他内心为之震撼。太阳的光芒将黑暗驱散，代表着新的一天已经来临。出了小镇，众人加速前行，这里距离星斗大森林已经很近了，众人全力赶路，最兴奋的自然是即将得到自己第三个魂环的奥斯卡，他很想知道自己的第三个魂环究竟能带来怎样的效果。他也知道不用自己提醒，赵无极也一定会带着大家至少猎杀一头普通点的千年魂兽给他。星斗大森林坐落于天斗帝国正南方，森林横跨两大帝国，由于魂兽众多，这里也是两国国界最不明显的地方。从地图上来看，星斗大森林大部分面积在星罗帝国境内，当然了，天斗帝国是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的。作为三大野生魂兽聚居地之一，这里自然是魂师最希望能来的地方，因为每次来到这里都意味着他们就要进阶了。走进森林之后，那遮天蔽日的大树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森林的亘古久远。
0: 远远的，唐三隐约感觉到阵阵清气从正面吹拂而来，那带着植物清香的味道沁人心脾。唐三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全身36000的毛孔仿佛全部舒展开来似的，那种舒爽的感觉难以言喻。唐三运起紫极魔瞳极目远眺，他看到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前方那一望无际的绿色看上去是如此震撼，那令人舒适的清气就是由此而来。终于他们来到了星斗大森林面前，高大的树木至少超过20米，这还只是最外围的，茂密的森林根本没有路径，树影重重，看不到其中真实的景象。来到森林前，
6: 空气变得更加令人舒适了，仿佛温度都下降了几分似的。清爽的感觉带着湿润的泥土芳香，不断刺激着众人的嗅觉。赵无极老师开口了，
0: 全都停下。
6: 众人停下脚步，此时大家都已经走累了，尤其是奥斯卡和宁荣荣，作为辅助系魂师，他们的身体素质虽然也还不错，但终究不能和唐三、戴沐白他们相比。奥斯卡低声吟唱着他那奇怪的咒语，递给每人一根香肠。经过这几天的磨合，大家对他的香肠已经不再反感，香肠入腹，化为滚滚热流，恢复着众人的体能，大家的情绪都重又变得高昂起来。这个时候，赵无极严肃地看着面前七名学员，
0: 你们给我听清楚了，星斗大森林可不是国家圈养魂兽那种地方，这里面的魂兽都是极为危险，你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千年甚至万年级别的魂兽攻击，因此进入森林之后，你们要一步不离地跟在我身边。宁荣荣、奥斯卡，你们两个更要贴身跟着我，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易攻击魂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
6: 奥斯卡飞快地吟唱着咒语，一会儿的功夫，手中多出了一大把香肠和腊肠，他递给每人一根香肠一根腊肠。我的香肠和腊肠在空气中能够维持12个时辰的活力，香肠可以冲击治愈伤痛，腊肠的主要作用是解毒。众人纷纷接过，小心地收在身上，他们明白奥斯卡这是怕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来不及把香肠给他们，这才预先准备好一些。赵无极见面前七个少年都已经准备好了，这才一挥手
0: 出发。
6: 这一次赵无极让戴沐白和唐三走在前头，他亲自断后。
4: 进入星斗大森林后，最兴奋的就是小五了，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蹦蹦跳跳的，说不出的开心，看得赵无极是直皱眉头，但他也没有多说什么。星斗大森林内地形非常复杂，森林里根本就没有路，这开路的工作自然就落在了戴沐白身上。戴沐白武魂附体，虎掌上的利刃弹开，双掌挥舞，将前行中的荆棘割裂，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大家前进的速度。唐三紧跟在戴沐白身后，充分调动自己的视觉和听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大师曾经专门给他讲述过关于野生魂兽的知识，野生魂兽的攻击性极强，对人类极为憎恶。在星斗大森林里最可怕的事是遇到一群实力超强的野生魂兽，在这种情况下，除非魂师本人实力惊人，否则很难抵挡。所以大师千叮咛万嘱咐，一旦进入野生魂兽的栖居地，一定要万分小心，否则的话很可能就会迎来灭顶之灾。大师让唐三来史莱克学院学习，其实并不是让他来学习什么东西的，史莱克学院能教的，大师又怎么能教不了呢？只是大师自身实力有限，虽然教导唐三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唐三到了30级以后，他就没有能力再辅助唐三获得魂环了。30级魂师所能承受的魂环是千年级别的，千年魂兽在国家圈养的地方非常少见，属性好的更是少之又少，只有到野生魂兽聚居地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大师让唐三来史莱克学院，就是希望凭借史莱克学院老师的实力帮助唐三获得合适的魂环。很快他们就遇到了魂兽，而且是一群魂兽。
6: 在赵无极的命令之下，众人停止了前进。这群魂兽是唐三先发现的，这是一群啮齿鼬。这种魂兽身材不大，攻击力也不算很强，但他们的牙齿非常厉害，能够咬穿钢板。唐三一只手拉住戴沐白，一只手在背后向众人摇了摇，示意没有危险。凭借大师传授给他的知识，唐三一眼就看出来了，不过是一群10年魂兽而已，

0: 啮齿鼬的嗅觉很灵敏，显然也发现唐三他们了，但这群啮齿鼬并没有什么反应，似乎对他们没有任何兴趣。唐三向侧面指了指，戴沐白心领神会，朝着侧面继续披荆斩棘，为大家开路。戴沐白一边向前走，一边低声问唐三，
1: 我们为什么要绕着走啊？刚才那些啮齿鼬实力又不强，杀掉就是了。
0: 唐三微笑道，他们对我们又没有威胁，何必下杀手呢？要是所有魂师都这样的话，多年以后这森林里还能有魂兽吗？更何况我的老师说过，在野生魂兽森林中，就算遇到了低等魂兽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旦和他们发生战斗，血腥味和声响很有可能将强大的魂兽引来，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1: 戴沐白听罢心悦诚服，小三，你的老师一定是一位非常强大的长者。
0: 唐三想起大师来，脸上不禁露出一丝苦笑。强大吗？大师和这两个字还靠不上，这也是大师一生之中最大的遗憾。星斗大森林实在是太茂密了，简直就是遮天蔽日，想在森林里看到阳光都不容易。众人走了大约一个时辰，此时到了中午时分。这一个时辰以来，他们遇到了不少魂兽，但大都是十年和百年的。遇到魂兽，他们大都避开，并没有和魂兽发生冲突。偶尔有些不开眼的魂兽上来送死，戴沐白用他的虎爪直接就解决了。当然，他也听了唐三的意见，并没有杀死这些魂兽，只是将他们赶跑或者打晕。
2: 赵无极这时说，好了，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吧。
3: 戴沐白将周围的荆棘清扫了一圈，弄出一块近百平米的空地，众人靠着树木坐下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奥斯卡自然又贡献出他的香肠，这个时候大家也没心情去感受什么好吃不好吃，吃着奥斯卡的香肠，喝着随身携带的饮水，倒也轻松自在。这里属于星斗大森林外围，高级魂兽并不多，相对安全。他们的目的是帮助奥斯卡猎杀一只合适的千年魂兽，这就需要深入到森林里面才行，而越到里面就越危险，因此在相对安全的地方好好休整，将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就十分必要。小五靠在唐三的肩膀上，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进入森林的时候还兴高采烈的小五，在第一次遇到魂兽之后就显得没精打采的，似乎有什么心事。唐三找机会问过他，但小五总说自己没事。大家休息了大约半个时辰，突然唐三和赵无极的目光同时朝着一个方向投了过去。
2: 嗯？
3: 赵无极大声喝道，
2: 全体戒备。
3: 唐三和戴沐白率先挡在了奥斯卡和宁荣荣面前，小五、朱竹清和胖子则守护在旁边。第一时间，包括赵无极在内，所有人都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赵无极沉声下令，
2: 竹清，看看是什么。
3: 朱竹清悄然飞身而起，手上利爪弹出，如履平地一般飞快地攀上了旁边的一棵大树，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猫的视觉是非常出色的，哪怕在夜晚也不例外。很快，朱竹清清冷的声音从树上传来，似乎是一条会飞的蛇，只是它飞得不高，它的头上有一个肉冠，看上去比头还要大，鲜红如血，它的尾巴比较特殊，呈扇形。赵无极眼睛一亮，
2: 哦，是凤尾机关蛇，这种魂兽可是相当少见，它头顶上的肉冠有很多奇妙的作用。奥斯卡，你有福了，就是不知道这条凤尾机关蛇是多少年的，但愿是条千年的。竹青，盯住它，一有变化立刻向我汇报。
3: 是，它正朝我们这个方向而来，速度很快，不过他的身体似乎有些掌握不好平衡。唐三突然问道，
4: 这条凤尾机关蛇有多长？翅膀是什么颜色？

0: 你自己附加速度，总之大有益处。凤尾机关蛇本身攻击力并不是很强，因此千年以上的很少见。这次你运气真好。
1: 奥斯卡那双桃花眼顿时亮了起来。
2: 小三，你就是咱们武魂界的百科全书啊。
0: 不只是奥斯卡，除了小五以外，包括赵无极在内，所有人都露出钦佩的神情。要知道，魂兽就像武魂一样千奇百怪，年份和级别更是不容易判断。唐三仅仅是听了朱竹清的话，就能如此准确地做出判断，将这种魂兽的具体情况全都说出来，可见唐三对武魂是多么了解，这是连赵无极也做不到的。唐三腼腆地一笑，这都是老师的功劳。与其说唐三是百科全书，倒不如说大师才是。大师对于武魂的各方面研究早已炉火纯青，身为大师的弟子，唐三除了自身实力不弱以外，在理论知识上足以成为任何学院的一名老师。赵无极忍不住问道，
3: 既然你清楚这种魂兽，那么这种魂兽怎样捕捉才最容易呢？
0: 听到赵无极的问话，唐三的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躺车中片枯井依旧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生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四十六集，凤尾机关蛇。史莱克七小怪在赵无极的带领下来到星斗大森林为奥斯卡

0: 猎杀第三魂环魂兽，一条凤尾机关蛇与他们不期而至。唐三百科全书般的理论知识让大家叹为观止。赵无极忍不住说，
1: 既然你清楚这种魂兽，那么这种魂兽怎样捕捉才最容易？
0: 唐三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赵老师，任何蛇类都惧怕攻击性的飞禽，尤其是惧怕鹤一类的长喙飞禽。我们的人里面虽然没有鹤武魂，但胖子的凤凰算得上是飞禽之王，他身上的武魂气息应该能够对付这种凤尾机关蛇，最起码能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凤尾机关蛇攻击性并不强，我们需要小心的是不要让它逃掉。
2: 来了。
0: 正在这时，朱竹清的声音传来，紧接着他竟然就那样从空中往下扑，丝毫不惧对方是一条千年魂兽。他身上第一魂环亮起，长出利爪，
2: 幽冥突刺。
0: 那是一条巨大的蛇，外观正像朱竹清描述的那样，身长六七米，头上顶着鲜红的肉冠，看上去有些狰狞。他飞速前行的身体正好被朱竹清撞了个正着，朱竹清的幽冥突刺直接朝着凤尾机关蛇头顶的肉冠拍了下去。凤尾机关蛇的反应很快，它虽然在急速前冲，但匆忙之中蛇头一偏，朱竹清的一爪没有拍到肉冠，而是拍在了他的身上，发出一声闷响。凤尾机关蛇前冲的速度顿时减了几分，他似乎是受惊了，猛地张开嘴朝着朱竹清喷出一口七彩浓雾，同时他头顶的鲜红肉冠亮了起来，逃窜的速度再次提升。戴沐白大叫道，
1: 小心。
0: 他第一时间发动了自己的千年魂环之技，白虎金刚变。
2: 戴沐白的身体骤然变大，猛地朝凤尾机关蛇冲了过去。宁荣荣清脆的声音响起，七宝有名，二月过。戴沐白只觉得身体一轻，前扑的速度再次增加，正好在剑不容发之际挡住了凤尾机关蛇。砰的一声巨响，戴沐白闷哼一声，身体后退近十米，凤尾机关蛇前冲的身形也戛然而止，庞大的蛇身在空中一阵扭曲，跌落在地面。
0: 他喷的七彩雾气只是吓唬人的，没有毒。
2: 唐三的声音适时地响起，与此同时，地面上早已准备好的蓝银草骤然升起。
1: 蓝银草缠绕，
2: 将跌落在地面上的凤尾机关蛇的身体牢牢地缠住，令它无法飞行。胖子的武魂全力释放压力，凤尾机关蛇或许也是感受到了邪火凤凰的气息，身体颤抖了一下，但它毕竟是千年魂兽，并不是那么容易就甘心受死的。虽然暂时无法飞行，但并没有完全影响到它的行动。唐三只觉得凤尾机关蛇的身体骤然变得滑溜起来，蓝银草的尖刺不但无法穿刺它的蛇皮，反而让它在急剧的扭动之下从蓝银草中钻了出去。虽然没有飞行，但它贴着地面游动的速度依旧奇快无比，眨眼之间已经游到了十米之外。
1: 想跑有那么容易吗？助力增加。
2: 赵无极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伴随着他身上闪亮的第三个魂环，千年凤尾机关蛇的身体骤然僵硬了一下，速度大幅降低。紧接着赵无极身上的第四、第五两个魂环同时亮起，他的身体一跃而起，再次落下时，在第四魂环技定位追踪的作用下，正好来到了千年凤尾机关蛇的面前。
1: 助力挤压。
2: 任凭凤尾机关蛇多么滑溜，在赵无极的强横的魂力面前再也动弹不得。
0: 对付一只千年魂兽，不动冥王自然是手到擒来，看上去他似乎没做什么，但瞬间爆发的实力让众学员心中暗凛。唐三也终于明白那天自己和赵无极老师对战时是多么幸运了，要是赵老师那天一上来就将魂技联合在一起使用，那么自己恐怕连释放暗器的机会都没有。赵无极熊掌一探，捏住了凤尾机关蛇的蛇头， 将他举到自

0: 己面前，另一只手在那肉关上弹了一下。凤尾机关蛇面对大力金刚熊的暴力，直接被弹得晕了过去。要不是赵无极必须留他一命，单就这一脑瓜崩，凤尾机关蛇就承受不起。
1: 成了！
0: 大家同时兴奋地欢呼一声。奥斯卡朝着赵无极跑去，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小五站在唐三身边，低着头，大眼睛中尽是不忍之色。
2: 一定要猎杀魂兽吗？
0: 弱肉强食本就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如果这条蛇比我们强大，小五你觉得它会放过到嘴边的食物吗？听唐三这么说，小五没再开口，但他始终低着头，脸色依旧有些苍白。赵无极从腰间摸出一把短刀递给奥斯卡，
3: 夜长梦多，动手吧，从他肉关下面这个点刺进去，就能刺破他的大脑，然后这个魂环就是你的了。
0: 奥斯卡兴奋地接过短刀，此时这千年魂兽在奥斯卡面前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第三魂环即将得手，他激动得有些颤抖。就在奥斯卡即将刺出这一刀的时候，突然一个沙哑的厉喝声骤然响起，
4: 住手。
0: 紧接着两道人影从之前凤尾机关蛇飞来的方向窜了出来，这两个人一老一少，都是女性。老的看上去有六七十的样子，满头白发，梳理得极为整齐，虽说年纪不小，脸上的皱纹不少，但是精神矍铄，脸红润的犹如婴儿一般。这老太太的一双眼睛中金光吞吐，右手握着一根长达3米的蛇头拐杖，身上六个魂环上下律动。她的身体没有发生变化，但魂环显示着她已经使用了自己的武魂。不用问，老太太手中的拐杖应该就是他的武魂了。跟在老妇身边的是一个漂亮的少女，齐耳短发，看上去十六七的样子，一身利落的劲装紧紧地包覆着她那匀称的身材，一双深褐色的大眼睛正牢牢地盯着赵无极手中的凤尾机关蛇。少女手中也拿着一根蛇头拐杖，只不过要比老妇的短一些，只有2米长，身上的魂环也只是两个百年的。
5: 老妇和小女孩的出现令众人同时一惊，但当他们看到老妇身上的魂环是六个时，就都松了一口气。毕竟赵无极身上那七个魂环可不是吃素的，尤其是那几个深邃的黑色万年魂环，赤裸裸地展示着威力。唐三他们这边放松了，老妇的脸色却有些变了。之前他是听到了赵无极对奥斯卡说的话，这才高声喝止，可来到近前，他一眼就看到了赵无极身上的七个魂环，老妇的心顿时沉了下去。他知道今天恐怕是讨不了好了。
4: 魂圣，这才是星斗大森林外围，怎么就出现了一名魂圣？
3: 有什么事吗？
5: 赵无极瞥了老妇一眼，目光落在他手中的蛇头拐杖上，心中不禁想起了一个人。赵无极的声音并不算太生硬，听起来反而有些温和，这令很了解他的戴沐白感到有些诧异。不动明王对实力不如自己的人可是从来都没有好脸色的，更何况是在这种情况下。老妇咳嗽一声，让自己的脸部表情看上去柔和一些。
4: 你好，尊敬的魂圣，你能不能把这条凤尾机关蛇给这个孩子？
0: 啊，可是，
5: 赵无极一只手掐着凤尾机关蛇，向奥斯卡使了个眼神，示意他先等等，转向老妇说，
3: 为什么？
5: 此时老妇的精神已经缓过来几分了。
4: 因为这条蛇

0: 是我们先发现的，并且率先展开猎杀的，否则我们又怎么会一直追踪至此呢？
1: 奥斯卡有些忍不住了。
2: 你怎么能证明他就是你们先展开猎杀的呀？我们发现他的时候可没看到你们的踪影。
0: 小伙子，不用着急。你们看，这条凤尾机关蛇的腹部有两道伤痕，这是被我的拐杖击伤的。哦，还有翅膀下方也有，我们只是一不小心让这滑溜的小家伙跑了出来。我这小孙女啊，刚刚到达30级，很需要这个魂环。你们也看见了，她继承了我的器武魂蛇杖，高级的蛇类武魂是最适合她的。
3: 赵无极低头向自己手中的凤尾机关蛇腹部看去，果然如老夫所言，确实有那样的伤痕。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就想让赵无极放手，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只听赵无极冷然一笑，
4: 哼哼，这位前辈还未请教高姓大名。
0: 不敢不敢，老身朝天香。蒙魂世界的朋友们看得起，给了个蛇婆的称号。我丈夫叫孟蜀，人称龙宫。
4: 果然，
0: 我们这次前来星斗大森林，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孙女儿啊找一个合适的第三魂环。我看你身边这些孩子的年纪都不太像能够吸收千年魂环的样子。哦，尽管凤尾机关蛇的魂环温和一些，也不是他们能够吸收的吧。
3: 在朝天香看来，眼前这些孩子中最大的戴沐白也要比自己孙女小声一些，而他对孙女的实力又极有信心，根本不认为眼前这些孩子有能够比他孙女更早到达30级的。听了老妇的自我介绍，赵无极心中暗吃一惊，他一把摁住身边正想开口争辩的奥斯卡，沉声说道，
4: 您可是盖世龙蛇中的蛇婆前辈。
0: 正是。还未请教魂圣高明啊。
3: 赵无极脸上神色微变，盖世龙蛇的名头他可早就听过，这对夫妻出道很早，实力非凡，尤其是龙宫孟蜀。在赵无极听说孟蜀的时候，这位龙宫孟蜀就已经是魂圣了，就算现在已经达到魂斗罗境界，赵无极也绝对不会感到意外。龙宫的武魂是一根龙头拐杖，与蛇婆的蛇头拐杖相得益彰，夫妻二人有一种极其霸道的武魂融合技，除非拥有封号斗罗的实力，否则很难抵挡。赵无极不过是一名魂圣，尽管眼前的蛇婆看上去比他还要弱一些，可只要龙宫出现，一个龙宫就不是赵无极所能对付的了，再加上武魂融合，盖世龙蛇夫妻关系极好，夫妻从不分开，蛇婆在这儿，想必龙宫也就在附近。自己虽然比蛇婆多一环的实力，但如果朝天香执意逃走，自己根本没有留下他的机会啊。毕竟赵无极是一名力量型魂师，在速度上可并不擅长，而一旦让蛇婆逃离，那么等待他的将是盖世龙蛇无尽的追杀。
4: 在下赵无极。
3: 当下赵无极脸上的神色可就变得柔和了几分，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一贯的霸气都收敛了很多。朝天香的神色间也是微微一动。
0: 难怪我说怎么能随便遇到一位如此年轻的魂圣呢，原来是闻名魂世界的不动明王啊。
3: 赵无极有些尴尬的一笑，心中暗想，自己这个闻名魂世界呀，恐怕是恶名昭彰才对，
4: 着急笑道：“不敢当，晚辈当年也算是恶名昭彰了。这些年过着归隐的生活，在一个学院里教些学生。这次带着这些孩子来星斗大森林，一个目的是为其中一人获取一个魂环，另一个目的就是带这帮小家伙来见见世面。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前辈。”
3: 朝天香不想和赵无极再纠缠下去，直接进入主题：“
0: 我呢，年纪比你大上一些，就托大一点儿，叫你一声赵老弟好了。赵老弟呀、啊，这条千年凤尾机关蛇对我孙女来说，那是极为重要的。他刚刚达到30级，需要一个合适的魂环。这条凤尾机关蛇之前又是我们先发现的，并且将其创伤，只是因为一个不小心才让他逃了。能否请赵老弟行个方便，将这只魂兽还与我们？这份情，老身必然会铭记于心，他日另当回报。”
4: 就凭几句话就想把我到手的千年魂兽要走，就算你盖世龙蛇厉害，恐怕也没那么容易，更何况龙宫还没在这儿。
3: 赵无极心中暗想着，朝天香想赶快要回赵无极手中的凤尾机关蛇，而赵无极也想赶快解决问题，他可不想等到龙宫前来，那个时候局面可就不是他能够控制得了的了。赵无极露出一脸的为难之色：“
4: 哎呀，朝大姐，这事情恐怕不好办呐。”“
1: 有什么不好办的？这条千年凤尾机关蛇明明就是我们先发现的，要不是我们将它打伤了，你们能有那么容易得手吗？赶快把它还给我们，否则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3: 开口的是站在朝天香身边的少女，说着她举起了手中的蛇头拐杖。朝天香同样皱起了眉头，盯着赵无极：“
0: 赵老弟，那这么说，你是不想将这条凤尾机关蛇还给我们祖孙了？”“
4: 朝大姐，您这话就不对了。在这星斗大森林之中，所有的魂兽都是无主之物，或许这条千年凤尾机关蛇真的是你们先发现并且将它打伤，可最后抓到它的是我们。你硬说它是你们的东西，这恐怕不太公平吧。他虽然比较适合您孙女，但同样也很适合我的一名学生啊。这种相对温和的魂兽对我这位学生的武魂帮助也很大呀。”“
0: 哦，你是说在你这些学生里也有已经达到30级的魂师？”“
4: 哼，正是。”
3: 朝天香心中一惊，眼前这些少男少女看上去最大的也不过15、16，大部分还都是12、13岁的样子，如果说他们之中已经有人达到30级，那岂不是说比自己的孙女天赋还要高吗？想到这儿，朝天香脸上流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色，目光直接就落在了看上去年纪最大、相貌英俊的邪眸白虎戴沐白身上。赵无极微笑道：“
4: 哼哼，前辈要是不信的话，这样好了，我让这些孩子开启他们自己的武魂给前辈看看。史莱克全体学员开武魂，把你们的魂环亮给这位蛇婆前辈看看。”
3: 随着赵无极一声令下，众人纷纷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其中宁荣荣、奥斯卡、唐三的武魂释放之后出现的只有身上的魂环，他们的武魂是什么不会被对方看出。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自然有隐藏之法，唐三不想让自己的蓝银草现身，直接让其匍匐在地面上就可以了。至于奥斯卡的香肠，没有魂咒那是不会随便出现的。而其他四个人因为都是兽武 魂，一下子就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完成了武魂附体。
1: 顿时出现在蛇婆朝天香面前的七名少男少女全部都是魂环光芒闪耀，每个人都有两个百年的黄色魂环，戴沐白更是多出了一个紫色的千年魂环。这一看可着实让蛇婆朝天香心中震惊，
0: 这怎么可能？
1: 这是朝天香心中的第一个想法。眼前这些12岁到15岁不等的孩子竟然都已经是大魂师以上的级别，那个年纪最大的甚至拥有了第三个魂环，而且他们每一个人的魂环的品质都是那么好，居然一个十年魂环都没有出现。这是什么概念？如果说有一个孩子的天赋比自己的孙女强，或许朝天香还是能够接受的，但此时这些孩子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从他们的年龄来判断，竟然每一个都强过自己的孙女。可以说这七个少男少女都是天才，可是怎么会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天才呢？看着朝天香眼中的震撼，赵无极不禁心中一阵暗爽，脸上带着笑面虎一般的笑容。
4: 前辈，我这些不成器的学生您还看得入眼吗？
1: 朝天香深吸了一口气，勉强平复着自己内心的激荡，皮笑肉不笑地说，
0: 当然，不愧是不动明王的弟子，果然都是英雄出少年呢。不知道这些孩子究竟是哪一个到达了30级呢？
1: 赵无极拍了拍身边的奥斯卡，
4: 就是这小子，他刚刚到了30级，没办法，我老赵是个劳碌命啊，只能带着他们来这儿了。
1: 朝天香看向奥斯卡，脸上神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很清楚一个好的魂环对于一名即将进阶的魂师有多么的宝贵，现在千年凤尾机关蛇在人家手中，想让眼前这个赵无极吐出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间，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到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请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四十七集，盖世龙蛇。朝天香祖孙二人看向奥斯卡他们，脸上神色变得越来越难看。朝天香很清楚，一个好的魂环对于一名即将进阶的魂师有多么宝贵。现在千年凤尾机关蛇在人家手中，想让眼前这个赵无极吐出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这家伙的恶名朝天香早有耳闻，如果不是盖世龙蛇的名头镇住了他，说不定这小子直接就会向自己祖孙二人下杀手。但是让朝天香就这么放弃，他显然是不肯的。朝天香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一只手轻抹自己的银发，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4: 赵老弟，现在这种情况我们都有些舍不得这条千年凤尾机关蛇，我看呢，不如这样好了，我们就按照魂师界的规矩来办，让这两个孩子

0: 起来决定魂环归属，你看如何呀？
1: 哦，魂师界的规矩，海景前辈名言。赵无极这倒不是做作，他从来没有将自己当成魂师界的人，做事只凭自己喜好，否则也不会落下恶名了，不是？
0: 很简单，既然他们都需要这个魂环，而在捕捉这条凤尾机关蛇的过程中，双方也都出过力，大家既然都这么舍不得放弃，那么用实力来决定这条凤尾机关蛇的归属，不是最为恰当的吗？如果你这位弟子战胜了我孙女儿，老身二话不说立刻离去，反之就要请赵老弟将这条千年凤尾机关蛇让出来了。
1: 赵无极一听，摊开双手，摆出一副无奈的样子。
2: 不好意思啊，朝大姐，这恐怕无法如您所愿。
1: 朝天香脸色一变，微怒道：
0: 赵无极，我已经让步了，你还想怎样？欺负我家老头子不在吗？啊？
2: 不不不，当然不是。是这样的，我这个弟子并不是战魂师，他只不过是一名辅助系魂师而已，而且还是一名食物系魂师，又如何能与您的孙女进行比试呢？
1: 听了赵无极的话，朝天香又是大吃一惊。
0: 你说什么？他是一名食物系魂师？
1: 食物系三个字令朝天香对奥斯卡立刻另眼相看。正像史莱克院长弗兰德所说的那样，身为食物系魂师又是先天满魂力的奥斯卡，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恐怕整个大陆有史以来也没有比他修炼更快的食物系魂师了。朝天香和颜悦色地看向奥斯卡：
0: 小伙子，你真是一名食物系魂师吗？不知道你出身哪家宗门呢？
3: 不，我哪家宗门的都不是。院长说我的武魂是出现变异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
1: 天才的食物系魂师，没有背景，变异武魂，这几点综合在一起，令朝天香心中一阵发紧呢。如果能够将这样一名出色的食物系魂师挖掘到自己的宗门，那么未来有他辅助自己的孙女，岂不是太完美了吗？不过还没等朝天香说出笼络的话来，另一个声音突然插了进来：
4: 赵老师，不如让我替小奥出手吧，我29级，应该不算占便宜。
5: 说话的正是唐三。唐三观察蛇婆祖孙半天了，在这里耽误时间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他从蛇婆和赵无极之间的对话听出，对方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人物并未出现，万一那个龙宫来到这里，恐怕话语权就不在自己这一方了。更何况他和奥斯卡是室友，这个比斗获得魂环的方式又是对方提出来的，唐三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信心的。尽管蛇婆的孙女魂力要比自己高上一截，但唐三并不认为对方就能够战胜自己。说着，唐三走到奥斯卡身边。
0: 29级？
5: 蛇婆的心脏骤然收缩了一下，心中暗道：
0: 赵无极找到的这些孩子究竟都是什么人？怎么一个比一个出色？这个孩子看上去年纪更小，要是在别的地方，那恐怕也就是初级魂师学院刚刚毕业的样子。可是他此时站在这儿，却说自己已经拥有了29级的实力，这实在是……
5: 赵无极看唐三站了出来，眼中不禁流露出了赞许的光芒，向蛇婆说：
2: 朝大姐，您看如何呀？我这名弟子倒是战

0: 温室能够满足要求，由他代表奥斯卡出战，如果他输了，这条千年凤尾机关蛇就是大姐您的了，反之也请大姐谅解呀。
1: 嗯，
2: 蛇婆缓缓点头。如果孙女儿连比她低上一级的魂师都没有办法战胜的话，那么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奥斯卡向唐三暗暗比出了一个大拇指。
3: 好兄弟。
2: 唐三莞尔一笑。
3: 我们是室友也是朋友不是吗？放心吧，这个魂环一定是你的。
2: 说着唐三大步走出，对面的少女也走了出来。其他人缓缓后退，给他们留出了足够的对战空间。
3: 我叫唐三，武魂蓝烟草，29级二环战魂大师。
4: 孟依然，武魂蛇杖，30级二环战魂大师。
3: 离得近了，唐三发现这名叫孟依然的少女很美。她毕竟已经16岁了，和她相比，自己学院的三个女孩就显得有些青涩。孟依然那双棕色的大眼睛上有着长长的睫毛，身高和唐三差不多，极为匀称。虽然脸上带着青春薄怒，却丝毫不减风韵。微风吹过，森林中树叶沙沙响起，阳光从参差婆娑的树影中露下。唐三抬起右手，请。此时孟依然心中怒火早已熊熊燃烧，眼看着到手的稀有魂环竟然出了这样的岔子，他心中怎么会好受呢？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赶快干掉眼前的唐三，得到千年凤尾机关蛇以吸收魂环进阶。其实龙宫梦鼠虽然也在星斗大森林之中，但之前因为追踪另一只魂兽，与蛇婆和孟依然分开了。短时间内想要找到梦鼠并不容易，否则的话，如果龙宫真的就在附近，蛇婆朝天香又哪会那么好说话呢？身形一闪，孟依然快速来到唐三面前，2米长的蛇杖直奔唐三头上砸来。看上去孟依然只是一名身材纤细的少女，她这一动起手来可就不是女孩子的模样了，不但气势极为凌厉，而且魂力之中充满了霸道的气息。眼看蛇杖降临，唐三脚下一滑，踏鬼影迷踪步飞速后退，同时身上的第一魂环亮了，蓝烟草第一魂环技能缠绕。蓝黑色的粗大蓝烟草毫无预兆地从地面上奔涌而起，瞬间就将追击唐三的孟依然给缠了个结实。蓝烟草上尖刺突出，麻痹毒素瞬间发动。此时唐三就在距离孟依然只有3米的地方，看到孟依然被自己的蓝烟草缠了个结实，他脸上不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我想这场比试可以算结束了吧。
2: 唐三对蓝烟草还是很有信心的，比他强大的对手或许还有挣脱的机会，可是同等级的对手要是被蓝烟草缠绕住了，想要挣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大家的魂力相差不多，而蓝烟草本身附带的毒素又会令人力量大减，全身麻痹，这就更不可能挣脱了。这也是控制系魂师在同等魂师中的优势所在，尤其是在大家等级都不高的情况下，所能施展的魂技并不多，想要挣脱控制系魂师的控制技能就变得更加困难了。拥有曼陀罗蛇和鬼藤两个百年魂环的蓝烟草可不是那么容易挣脱的，毕竟不是谁都拥有像赵无极那种级别的力量。孟依然和他手中的蛇头拐杖全部被缠绕在蓝烟草之中，但是他看上去丝毫没有认输的意思。哼。随着一声冷哼，孟依然身上的两个魂环突然亮了起来。看到他身上魂环亮起，唐三顿时吃了一惊。要知道，一旦被蓝烟草上附带的毒素麻痹之后，是无法继续调动魂力的。而眼前孟依然既然能够催动两个魂环，那么他就一定没有中毒。在吃惊的同时，唐三毫不犹豫地再踏鬼影迷踪。

0: 飞速向后退去。在后退时，他看到了诡异的一幕。只见被蓝银草缠绕的孟依然的身体就像是没有骨头一样扭曲起来，突然变得柔软的身体竟然就那么像抹了油一般的悄然从蓝银草中钻了出来，手中的蛇头拐杖直接朝着唐三砸了过来。蛇头拐杖顶端的蛇头之中，一道两尺长的蛇刃喷吐而出，蛇刃上闪烁着蓝汪汪的光泽，明显是有剧毒。孟依然两个魂环技同时发动，第一魂环技蛇刃，第二魂环技蛇身。凭借着蛇身，他划出了蓝银草的包裹，而蛇刃则爆发出了强横的攻击之势。不过此时的孟依然看上去着实有些狼狈，蓝银草上的尖刺虽然无法刺穿他那滑溜溜的蛇身，但他的衣服可没有技能，他的一身劲装上早已是千疮百孔，这也是为什么孟依然一挣脱蓝银草就向唐三下杀手的原因。现在他不只是愤怒，而且是羞愤交加。观战中的戴沐白喃喃地低声自语，
1: 小三这蓝银草武魂还真有一套，要是刚才再控制一下，说不定对手就直接认输了。
0: 眼看蓝银草无法发挥作用，唐三不禁眉头微皱，蛇刃已经到他面前了，突然增加的两尺长度来得极为突然，他不能再闪躲下去了。
1: 唐三的身体微微一偏，他不再后退，脚下发力，几乎是贴着蛇刃反向前冲，同时唐三的左手以控鹤劲牵引，右手以擒龙劲砸出，目标正是蛇杖上蛇头的下方。如果这真的是一条蛇，那么唐三的目标就是这条蛇的七寸。此时唐三已经明白了孟依然为什么能够免疫自己蓝银草上的毒素了，原因是他这武魂本身就带有剧毒，对毒性自然有一定的免疫，也正是因为如此，孟依然才能够成功地逃离自己的缠绕技能。砰一声闷响，蛇头拐杖微微上扬，孟依然的魂力比唐三想象中还要霸道。虽然蛇杖被震开了，但唐三并没有获得进击的机会，孟依然强行将蛇杖拉了回来，握住蛇杖的双手微微一抖，蛇杖化为八道光影朝着唐三身上点去。这八道光影虚虚实实带着澎湃的霸道魂力，几乎覆盖了唐三所有可以闪躲的空间。而就在这时，唐三的双眼突然亮起深沉的紫光电射，紫极魔瞳。看到唐三突然变紫的双眼，孟依然不禁愣了一下，手上的动作也略缓了一下。蛇头拐杖幻化出的八道光影，可以说每一道都是真的，也可以说每一道都是假的，真假之间不断变换。哪怕是赵无极那样的高手，遇到这种攻击也只能选择硬挡，而没有其他办法。但是在唐三的紫极魔瞳面前，那无比迅疾的蛇头拐杖慢了下来，所有的轨迹都清晰地通过紫极魔瞳映入唐三大脑之中。唐三的双手动了，毫不犹豫地前伸，充满粘性的魂力令蛇头拐杖骤然一滞，紧接着唐三的右手闪电般探入，一把抓住了蛇头拐杖本体之上，所抓的位置正是之前他所击打的七寸之处。孟依然只觉得手中蛇杖一紧，所有虚幻的光影全部消失。但是孟依然的攻击可并没有结束，蛇杖突然诡异地下滑了，直接切向唐三握住拐杖的右手，森然利刃闪烁着蓝汪汪的光泽。谁都知道这一下要是斩上，那恐怕……孟依然的反应速度极快，几乎就在唐三抓住蛇头拐杖的瞬间，那蛇刃就下击而至。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唐三想躲也有些来不及了，如果他松开抓住蛇杖的手，孟依然必然会带动蛇杖下击，那蛇刃的攻击目标也立刻会转向唐三的身体。所谓一寸长一寸强，唐三的鬼影迷踪虽然奥妙，但在这种情况下

0: 几乎不可能躲开孟依然的攻击。这一边观战的小五惊呼出声，起步就要冲上去，可却被及时发现的赵无极一把拉住。赵无极同样是一脸的阴沉，但在这种公平的比试中，如果己方贸然出手，那可就违反了游戏的规则了。更何况赵无极相信唐三绝对不会那么容易就被对方击败。
1: 哼，当初这小子可是凭借暗器连我都吃瘪了，这个时候他那最强的攻击手段却一直都没有出现，这小子心里是有底的。
2: 面对下切而至的蛇刃，唐三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也是像自杀一般的方法。他的右手并没有松开，左手快速抬起，竟然就这么抓向了蛇头喷吐而出的蛇刃。
3: 小三！
2: 小五再次惊呼，他吓得闭上了眼睛，他绝对不希望看到唐三的手掌被切下来的场面。但是，唐三的手掌被切下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叮的一声轻响，唐三的左手将那蛇刃牢牢地控制在掌握之中，此时他的双手都已经变成了晶莹的玉色，正是唐门绝学
4: 玄玉手。
2: 玄玉手，玄天宝录中记载的绝学，对于唐门的暗器高手来说，玄玉手是必修课之一。在唐三的潜意识，除了唐门弟子以外，大多数使用暗器，尤其是淬毒暗器的人，都要在手上戴上鹿皮手套，以免手掌受伤。如果唐门的弟子也是如此，那岂不是成了别人的笑话吗？玄玉手以玄天功为基础，令手掌变得如同寒玉一般坚韧，百毒不侵。有了它，唐门弟子在使用任何暗器的时候都不需要有所顾忌，更不用怕反伤到自己。当然了，玄玉手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当攻击超过他本身限度的时候，手掌依旧会受伤。不过此时唐三的玄玉手显然不是孟依然能够伤害到的，换作蛇婆朝天香的蛇头拐杖或许还有可能。蛇刃入手，唐三五指收紧，一手抓住蛇杖，一手抓住蛇刃，将孟依然蛇头拐杖的顶端紧紧地掌握在手中，两人各执蛇杖一头，顿时僵持在一起。蛇刃可以说是蛇头拐杖的精华所在，许多技巧都需要通过蛇刃才能使用。蛇刃被唐三握入手中，宛如铜焦铁铸一般，孟依然几次发力，不但没有将蛇杖夺回来，甚至连唐三那突然变得银白如玉的手掌都没能割破。孟依然的实力都在这根蛇杖上了，他自然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武器。唐三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于是这根蛇杖就成了两人争夺的关键。两人都是毫不犹豫地催动自己的魂力，通过蛇杖向对方攻去。唐三的魂力是蓝色，孟依然的魂力是灰色，两种不同颜色的光芒在蛇杖上相遇了，骤然爆发出强横的碰撞。此时魂技都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两人魂力相差不多，面对对方的狂风暴雨般的魂力冲击，双方都已经腾不出手来再进行其他攻击了。唐三当然可以发动他的暗器，但他不想这么做。如果面对一个实力和自己相当的对手，凭借武魂和战斗技巧都无法战胜的话，那么他就白修炼这么多年了。尽管蓝银草武魂的控制能力被对方克制了，但唐三也要证明自己是强过对手的。这样一来，唐三与孟依然这一战就演化成了魂力比拼的战斗。孟依然的魂力是刚猛而霸道的，再加上他心中的怨怒之气，刚一和唐三进入僵持层面，立刻就展开了强烈的魂力攻击。
0: 唐三的玄天功是正宗上乘道门内家心法，它的特点是柔韧强悍，生生不绝。唐三知道对方的魂力在自己之上，所以孟依然刚一展开攻击，唐三并不急于反击，而是将魂力

都开始沁出了汗，两人都已经尽了全力。唐三胜在玄天宫的柔韧和生生不绝，自身恢复速度快，而孟依然则胜在自身魂力要高于唐三。如果二人都保持均衡的手势，那么这场比拼最后很有可能是两败俱伤。但是孟依然太过急功近利了，在开始魂力对冲之时，他的攻击过于狂暴，以至于魂力消耗远大于被动防御的唐三。表面看上去，他那灰色魂力占据了整根蛇杖三分之二的面积，可实际上他的魂力消耗更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消彼长，唐三的反击逐渐开始，蓝色魂力逐渐在蛇杖上占据了上风，两人之间的实力对比正在逐渐倾斜。孟依然咬牙强撑。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

0: 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罗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0: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9: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0: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9: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0: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9: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四十八集，奥斯卡的第三魂环。眼看唐三的魂力步步逼近，孟依然却说什么也不舍得放弃。一旦输了，千年凤尾机关蛇将是对方的。从小到大，孟依然都活在龙宫蛇婆的溺爱之中，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对凤尾机关蛇，他更是势在必得。尽管渐渐处于劣势，但孟依然怎么也不敢放弃，不断压榨着自身的潜力。孟依然的坚持令唐三暗暗吃惊，他的玄天功恢复速度明显比这个世界的魂力要快。过了这么长时间，唐三已经占据了上风了，可孟依然还在如此执着地坚持。

0: 魂力比拼就像是内力比拼，唐三很清楚后果，如果有一方魂力耗尽，那么耗尽一方受到的伤害必然是巨大而无可挽回的，全身筋脉断折大半，一个不好就会送掉性命。他和孟依然并没有深仇大恨，甚至有些同情他，唐三并不想杀伤他，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不是他想要放过对方就能够放过的。蛇婆朝天香叹息一声，向赵无极说道，
1: 算了吧，算我们输了，你我一同出手如何呀？
0: 赵无极在一旁虎视眈眈，朝天香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为了保住孙女也只能如此，毕竟魂环虽好，但孙女的性命更重要啊。赵无极当然乐得如此，立刻点头答应。当下两位强者同时飘身而出，分别来到了唐三和孟依然背后，同时催动自身魂力。撒手！赵无极沉喝一声，浑厚的魂力灌入唐三体内。赵无极与朝天香的对话，唐三自然是听到了。在赵无极魂力的保护下，他立刻松开双手，被赵无极带着后退数步。另一边，朝天香也用自己的魂力护住了孟依然，抓住他的身体，不让他继续攻击。孟依然的脸色一片惨白，他吐出一口鲜血，坐倒在地。先前处于下风，在唐三的魂力逼迫之下一直苦苦支撑着，此时孟依然没有了攻击，他激发的潜力也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消散，顿时他坚持不住，坐倒在地。在蛇婆朝天香的帮助之下，孟依然立刻进入修炼状态进行疗伤。奥斯卡飞快地凑到唐三身边，将早已准备好的一根香肠递到了唐三的手中，挤眉弄眼，兄弟快吃了，哥哥将来要是有了前途绝对忘不了你，辛苦了啊。唐三接过香肠吃了下去，自己人说这些干什么。唐三并没有让赵无极像朝天香帮助孟依然那样帮助自己，而是独自走到一旁坐下自行修炼。有了奥斯卡的香肠帮助，唐三的恢复速度不会太慢。赵无极是史莱克学院这边唯一的强者，他的实力还是尽量保持为好，谁知道那位龙宫会不会突然出现。赵无极对唐三拒绝自己帮他恢复魂力显得很是满意，不禁面露微笑，好小子。
2: 小五第一时间站在了开始修炼恢复魂力的唐三身边，戴沐白、宁荣荣、朱竹清、马红俊几个人也先后站了过去，将唐三围在中央为他护法。唐三为了奥斯卡力败孟依然，他们心中都有些感触，彼此之间的距离似乎也拉近了几分。赵无极面带微笑看向蛇婆，
3: 朝大姐你怎么说？
1: 愿赌服输，输了就是输了，千年凤尾机关蛇是你们的了，但今日这笔账老身记下了。
2: 赵无极就像听不懂朝天香的威胁似的，扭头向奥斯卡使了个眼色，
3: 臭小子还不快点儿！
2: 奥斯卡大喜过望，他等待这一刻等得太久了，他赶忙一个箭步来到赵无极面前，接过赵无极递过来的短刀，毫不客气地插入了凤尾机关蛇的要害之处。有赵无极的魂力锁定，凤尾机关蛇被刺中要害之后，虽然剧烈地挣扎着，但又怎么可能挣脱得开呢？他的生命力飞速流失，一会儿就一动不动了。赵无极感受到凤尾机关蛇确实没有了生命气息，这才将其抛在地面上。奥斯卡直接在凤尾机关蛇旁边坐下来，抬手召唤出自己的大香肠，在淡粉色的光芒笼罩之下，牵引着凤尾机关蛇的魂环涌入身体之中，开始吸纳它的第三个魂环。

0: 赵无极并没有因为奥斯卡开始吸收凤尾机关蛇魂环而有所放松，他的目光始终盯在朝天香身上。尽管之前说好是赌约，可谁又能肯定这位蛇婆不会突然反悔进而发动攻击呢？盖世龙蛇的名头虽然不小，不过也不是那种正义的，就算比赵无极这不动明王好一些，他谁好不到哪里去。朝天香并没有异动，只是默默地辅助孙女疗伤。赵无极注视着他，他同样也警惕地看着赵无极。无声的对峙令两人的精神状态都处于极度紧张之中。时间不长，朝天香收起了按在孟依然身上的手，将自己的孙女从地上拉了起来。孟依然的脸色依旧苍白，但精神已经好了一些。他狠狠地瞪着坐在远处修炼的唐三和正在吸收千年凤尾机关蛇魂环的奥斯卡，再抬头看向自己的奶奶。
1: 奶奶，你要替我做主啊！
0: 朝天香眉头微皱。
2: 走吧，我们已经输了，等找到你爷爷再说。
0: 朝天香目光转向赵无极。
2: 不动明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0: 他刻意强调了有期二字，眼中寒光吞吐，显然没存着什么善意。因为担心赵无极有所行动，他甚至没敢帮助孙女恢复到最佳状态，只是将伤势压下去。蛇婆的经验何等丰富啊，他可不会给赵无极任何动手的机会。说完这句话，朝天香这才带着自己的孙女儿腾身而起，没入森林深处，消失不见了。
3: 看着蛇婆祖孙二人离去，赵无极暗暗松了口气，毕竟从始至终龙宫梦鼠都没有出现过，现在凤尾机关蛇已经到手了，就算这夫妻二人想要报复，也要先考虑考虑是否值得。等奥斯卡吸收完魂环之后，还是早些离开这里为好，以免夜长梦多，要是再碰到盖世龙蛇这一家子，可就不那么好办了。此时天色渐渐的暗，星斗大森林中空气湿润，浓郁的植物清香令人浑身舒爽，如果不是无处不在的魂兽，或许这里足以成为人间仙境。戴沐白他们围在唐三身边，赵无极则站在奥斯卡身旁，分别替二人护法。大约半个时辰过去了，先醒过来的反而是吸收完魂环的奥斯卡。唐三虽然吃了奥斯卡给的香肠，但他不像孟依然那样有蛇婆帮助，修炼的时间反而长了一些。唉，奥斯卡长出了一口气，缓缓睁开双眼。刹那间，他身上那淡粉色的光芒突然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亮丽的粉红色，整个人都沐浴在这层粉红色的光芒之中。三个魂环从他脚下升起，除了原本两个黄色魂环之外，另一个紫色的魂环彰显出他本身的强大。奥斯卡终于突破了大魂师境界，进入到魂尊境界。31级魂尊食物系魂师奥斯卡。
4: 恭喜你了，奥斯卡。
3: 赵无极微笑着。获得第三魂环之后，奥斯卡整个人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的身材长高了几分，整个人看上去更加精神。变化最大的就是他那双桃花眼，他的眼中竟然闪烁着七彩光芒，就像之前凤尾机关蛇恐吓众人时释放出的能量一样。戴沐白爽朗的笑声也传了过来。
4: 小奥，你是我们里面第二个突破三十级的，恭喜恭喜，快让我们看看你的第三魂环技能是什么。
3: 奥斯卡获得了第三魂环，显然也是大为兴奋，不过一听戴沐白提到他的第三魂环技能，奥斯卡有些笑不出来了。他尴尬地说，
5: 算了，还是回去再说吧。
3: 马红俊一听没好气。
4: 不是嫂，你怕什么呀？难道还怕我们笑话你不成？你这第三魂技的魂咒总不会比前两个更搞笑吧？哎，兄弟们为你出了不少力，赶快给我们看看成果呀。
6: 奥斯卡无奈地点点头。
4: 不过说好了啊，你们听了我的魂咒可一定不能笑才行。
3: 众人纷纷点头，脸上已然都露出几分笑意了。
6: 奥斯卡抬起自己的右手，终于念出了他的第三个魂咒。奥斯卡有根蘑菇肠。
3: 听了他这句话，几乎所有人都同时爆笑，除了唐三还在修炼以外，哪怕是赵无极都哈哈大笑起来。奥斯卡瞪大眼睛看着众人，
4: 哎，不是说好了不笑的吗？真是的，你们。
3: 此话一出，众人笑得更加厉害了。奥斯卡右手掌心之中多出了一根怪异的香肠。香肠本身和他的第一魂环技能恢复香肠有些相似，至少主体都是一样的。但是这根香肠顶端向周围凸起，形成了一个伞状的蘑菇头，有些像之前凤尾机关蛇头顶上的肉冠，恐怕这蘑菇肠就是由此而来。赵无极那毕竟是老师，他第一个停住笑声，看着奥斯卡那一脸悲愤的样子。
7: 小奥，给大家说说你这蘑菇肠都有什么用吧，千年魂环产生的魂技效果总不会太差吧。
4: 奥斯卡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哼，你们笑就笑吧，以后除了唐三，我的蘑菇肠谁也不给吃，哼。
3: 说着他将手中的蘑菇肠举起来，脸上的神色变得有些诧异，然后他用一种骄傲的语气大声说道，蘑菇肠第三魂环技能飞翔。
0: 笑声戛然而止，众人的目光都变得愕然起来，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简单的两个字，飞翔。哪怕是拥有号称大陆最强辅助武魂的宁荣荣，此刻都瞪大了眼睛。宁荣荣刚来到学院的时候，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个拥有香肠武魂的奥斯卡。尽管奥斯卡的相貌是众人当中最好的，但他一直认为没有攻击力又只是一个香肠武魂的奥斯卡最没前途了，以至于奥斯卡的主动示好都被他当成了玩笑。可在他拒绝奥斯卡之后，随着弗兰德院长为奥斯卡证明以及亲口吃过奥斯卡的香肠之后，宁荣荣对奥斯卡的印象逐渐发生了改观。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魂师，14岁到达了魂尊境界，拥有第三个魂环，这让一向自视甚高的宁荣荣忍不住自惭形秽。对于奥斯卡，宁荣荣已经是刮目相看了。突破30级的食物系魂师在大陆上是极其少见的，更何况他还这么年轻。如果他能够加入七宝琉璃宗，对于宗门未来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如果自己和他……每当宁荣荣想到这里时，都会立刻否定自己的想法，毕竟他内心深处还是无法接受奥斯卡那实在太过奇怪了的魂咒。可是此时此刻，当他突然听到奥斯卡说他的第三魂环技能是辅助飞翔的时候，宁荣荣感觉自己的大脑仿佛炸开了一般。辅助系魂师当中，辅助飞行的能力极其少见，而且飞翔这个辅助技能在之前所有宁荣荣知道的辅助系魂师当中，至少也是出现在第六魂技以上，而奥斯卡这才只是第三魂技而已啊。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奥斯卡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
1: 飞翔？怎么可能是飞翔？
3: 宁荣荣看着奥斯卡的目光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终于第一次认识到，在史莱克的学员之中，自己或许真的是最差的一个。奥斯卡看着众人目瞪口呆的样，心中一阵暗爽，咳嗽两声继续说道，
4: 我还没有说完呢，我的第三魂环技能是飞翔一分钟。
1: 什么？
4: 是？戴沐白眉好气地说：“
7: 乔，你是不是皮紧了？打算让哥几个给你松松皮？说话这么大喘气。”
4: 奥斯卡嘿嘿一笑：“戴老大，你这是威胁我吗？飞翔一分钟怎么了？那也是不可多得的技能啊，
7: 不可多得的鸡肋技能吧？飞翔一分钟有什么用啊？遇到个宽点的河流和悬崖都飞不过去。
4: 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这飞翔的一分钟是按照凤尾机关蛇的速度飞的呢？”
7: 什么？戴沐白大吃一惊，你是说吃了你这根蘑菇肠就能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飞行一分钟？这可能吗？
4: 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的第三魂环是由凤尾机关蛇而来，魂环技自然跟它有关，我的感受不会错的。以后想要吃我的蘑菇肠，你们可要好好求求我。
0: 应蓉蓉刚刚松了口气，却再次被奥斯卡的话震惊了。尽管只有一分钟，但是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飞行一分钟，恐怕至少也有2000米吧。这个技能之强悍，绝对不比纯粹的飞翔辅助技能差。要知道，一般的飞翔辅助技能产生的效果，飞行速度都很慢。赵无极满意的点点头，
7: 总算没有白白浪费精力。小，你这第三魂环非常不错，以你现在的魂力，一次性可以制造出多少根这样的蘑菇肠？
0: 奥斯卡想了想，
4: 这蘑菇肠消耗的魂力确实比前两种香肠大得多，以我现在的魂力，一次性最多只能造出10根。
0: 赵无极看着众学员满意地说，
7: 10根也足够了，日后随着你魂力的提升，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大。在食物系辅助武魂之中，你的香肠从现在开始可以归入极品之列。好了，大家准备一下，等小三从修炼中醒过来，我们立刻返回学院。
0: 说着，赵无极向唐三走去。此时奥斯卡已经吸收完了魂环，决定让其他孩子们先休息休息。赵无极自己替唐三护法，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规避一切有可能出现的麻烦。
4: 赵老师，恐怕我们还不能走。
0: 正在这时，唐三突然睁开眼睛，一边说着一边看向赵无极。赵无极愣了一下，
7: 不能走？为什么？小三，这星斗大森林可不是玩的地方，我是老师，我说了算，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必须尽快返回学院，否则你们谁出了问题，回去之后我怎么和弗兰德交代啊？
4: 可是
0: 唐三有些急切的开口，却被赵无极打断了。
7: 没有什么可是的，你既然醒了，大家也不要再休息了，等我们离开星斗大森林再说，趁着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们立刻出发。
4: 赵老师，我也需要一个魂环，不如趁这次再多找一只魂兽，省得不久之后再跑一趟。
7: 不行，你听不懂我的。你刚才说什么？
4: 赵老师，我是说我也需要一个魂环，刚才在和孟依然比斗之后，或许是因为他带给我的压力太大，我的魂力终于突破了29级，达到了30级，所以我也需要一个魂环来进阶。赵老师，您看可以吗？
7: 啊！
0: 赵无极瞪着眼睛看着唐三，正在得意洋洋地比划着手中蘑菇香肠的奥斯卡，手突然一松，蘑菇肠掉到了地上。戴沐白邪眸中的两个瞳孔怪异地融合成了一个。马红俊这个胖子张大了嘴，朱竹清的脸上冰冷变成了愕然，宁荣荣柔和的俏脸上多了两个酒窝，小五则激动地一把抱住了唐三的胳膊。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动作表达了他们此时的吃惊。现在的唐三才12岁，12岁的大魂师对普通魂师来说或许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存在了，但是在场的少男少女都不会感到奇怪，因为他们都是其中的一员。可12岁的魂尊，他们就连听

0: 都没听过了。哪怕是现在实力最强，拥有高达37级魂力的戴沐白也无法想象，自己在史莱克学院创造不久的记录这么快就被人给打破了。14岁的奥斯卡成了魂尊，而眼前12岁的唐三也即将进入这个境界。突破30级意味着到达魂师的另一个层面，意味着前途不可限量。拥有第三魂环，实力将会有质的飞跃，这也是为什么宁荣荣对奥斯卡突破30级会如此在意的重要原因。唐三，年仅12岁的唐三竟然也将进入这个境界，在场的所有人怎能不吃惊呢？
1: 唯一没有因此而惊讶的就只是唐三本人。其实他在还没有离开诺丁学院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29级的程度，这个级别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比他之前修炼任何一个级别的时间都要长。今日与孟依然一战固然是个机遇，可实际上就算没有这一战，唐三依旧会在短时间内突破29级，达到30级。赵无极严肃地看着唐三，你今年多大？要准确到月份。
2: 12岁0-7个月。
3: 小家伙们，你们都看到了吧，唐三和你们一样大，但他现在就要进入另外一个境界，这是努力的结果。12岁0-7个月，我想这个记录将会永远在史莱克学院保持下去，永远。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

0: 好，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调节器把盘走来，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四十九集，森林之王泰坦巨猿。唐三、小五、戴沐白、朱竹清、奥斯卡、宁荣荣、马红俊，他们很有可能是史莱克学院的最后一批学员。其他几个人虽然年纪有比唐三小的，可赵无极绝对不相信还有谁能在比唐三的年纪更小时进入三十级。奥斯卡说，
4: 赵老师，我不同意您的话，唐三能够突破三十级，这可不是努力的结果。
3: 赵无极瞪了他一眼，那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4: 奥斯卡嘿嘿一笑，因为我们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如果说我们是怪物，那么他就是怪物中的怪物。
3: 听了奥斯卡的话，赵无极笑了，其他学员也都笑了，哪怕是朱竹清脸上也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小五在唐三耳边低声说，
5: 哥，恭喜你啦，不过呢，我会尽快追上你的。
3: 对于小五的话，唐三绝不怀疑。这么多年来，虽然每次都是唐三率先突破，可平时看上去不怎么用功的小五总会在短时间内追到和他同样的级别。唐三一直都认为，如果小五再刻苦一点，实力一定会超过自己。唐三试探着问，
4: 赵老师，您看我们可以留下为我再寻找一只合适的魂兽吗？
3: 当然可以，这是你应得的。我们不但要为你寻找一只魂兽作为你的第三魂环，而且要替你寻找一只最适

0: 和你的魂兽。
1: 奥斯卡获得了第三魂环，唐三突破29级进入30级，可谓是皆大欢喜。其他人也在进入这片森林之后增长了不少见闻。赵无极没有让众人在原地休息，因为他怕龙宫会和蛇婆一起找回来，虽然这样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得不防。当天晚上，赵无极带着七名史莱克学员朝一个方向走了十里左右，在将所有痕迹掩盖之后，这才驻扎下来。一夜无事，经过一晚的休整，众人的精神头都恢复到了最佳状态。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开始继续寻找魂兽。对唐三第三魂环选择什么样的魂兽，大师早已经帮他计划好了。所以唐三认为自己寻找魂兽应该比奥斯卡更加容易才对，毕竟大师计划中的几种魂兽里面有一些是比较常见的，只要修行年份合适就能够成为唐三的第三魂环。可是事与愿违，两天过去了，尽管在赵无极的带领之下众人仔细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适合唐三的魂兽。
2: 由于之前遇到蛇婆、朝天香祖孙二人，赵无极心中有所顾虑，再加上星斗大森林本身就很危险，这让赵无极在寻找魂兽的策略上比较保守，并没有深入星斗大森林的内部，只是带着众人在外围进行搜索。尽管一路上他们也遇到过几只千年的魂兽，但都不太适合唐三，其余的都是一些百年魂兽。也不能怪赵无极以保守态度进行对魂兽的搜索，毕竟此行只有他一个老师，遇到低级魂兽众人自然能够应付，可一旦遇到强大的魂兽，赵无极也没有把握能够保护好每个人。这些学员都是史莱克学院的小怪物，其中几个人更是出身不凡，赵无极不敢冒这个险。两天时间过去了，尽管食物补给对众人来说并不算问题，但每天都生活在危机四伏的大森林里，还是令人精神高度紧张，更容易感到疲倦。不过进入星斗大森林的内部，也正是因为这份危机的存在，众学员之间的配合渐渐地默契起来。唐三、戴沐白、小五和马红俊四个人负责在遇到魂兽之后战斗，朱竹清负责探查，奥斯卡和宁荣荣辅助众人。就算没有赵无极的帮助，只要不是千年以上的魂兽，对他们这个小团体来说就无法产生任何威胁。默契是需要不断配合才能拥有的，在这种危险环境下的战斗显然能最好的培养默契。能够进入史莱克学院就已经证明了这些学员的优秀，怪物也就是天才，他们成功地将压力转化成了动力，再加上赵无极从旁指点，他们的魂力进步速度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实战经验和综合实力确实在不断地增强。
1: 夜幕降临，又到了休息的时间。在星斗大森林内是不能点火的，虽然大部分魂兽惧怕火焰，但也有一小部分魂兽极为喜欢火焰，而这小部分魂兽中大都是些强大的存在。男学员负责搭建临时帐篷，女学员负责弄些食物。奥斯卡这家伙属于例外，直接被戴沐白、唐三他们划入女学员范畴之内了。帐篷不大，不足以让众人躺着睡觉，但让每个人都坐着修炼那是毫无问题的。对于他们来说，随时保持最佳的战斗状态比睡觉要重要得多。赵无极身为老师，守夜的工作自然由他来完成。匆匆吃过晚饭，赵无极让其他人都进帐篷休息，却把唐三叫到了自己身前。赵无极面带微笑地看着眼前的少年，
0: 小三，你是不是着急了？
3: 不，赵老师，寻找魂兽本身就是碰运气，急也没有用，您放心吧，我有耐性。
0: 哎，现在这星斗大森林也开始变得萧条了。我还记得多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热闹的景象。

0: 那个时候，就算在森林外围，也随处可见千年级别的魂兽。可是现在，魂兽少得多了，不知道是都到森林内部去生活了，还是其他原因。
1: 不论是什么原因，也都是我们人为造成的。魂兽虽然凶猛，但我们人类比他们更加凶猛，不是吗？
0: 嗯？哼，你这话怎么说？
1: 我的老师曾经说过，魂师的数量虽少，但一名魂师从开始修炼到成长为强者，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而已。而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一名强大的魂师至少也需要六个以上的魂环，也就是说，要猎杀六只以上的魂兽，这其中又会包括百年、千年，甚至是万年级别。魂兽的修炼要比我们人类困难得多，尽管他们数量众多，可持续这样杀戮下去，魂兽的数量只会不断减少，尤其是强大的魂兽，更是杀一只就少一只。多年以后，恐怕很难见到千年以上的魂兽了。
0: 大师说的对啊，只是谁又会去想这个问题呢？谁不希望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呢？哪怕是武魂殿进行约束，恐怕也是毫无用处啊。
1: 影响更大的是漫无目的的杀戮，一名魂师一生中需要的魂兽最多也不过九只，可是一名魂师一生中要猎杀多少魂兽呢？这个数据太难想象了。不说别人，就算是我们此行在路上遇到一些主动攻击的十年和百年魂兽，同样也会忍不住出手，而那些以猎杀魂兽为生的人，杀戮魂兽的数量就更是大得多。长此以往，魂师这个职业恐怕总有一天会到无还可用的境地。
0: 哎，好了，不说这些了，这并不是你我所能控制住的，最多只是我们自己少杀一些嘛。小三，我决定了，如果明天再找不到适合你的魂兽，我们就深入一些，到星斗森林内部去寻找，总会找到适合你的魂环的，放心吧。
1: 赵老师，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还有，我一直没来得及跟您说声抱歉。那次和您的比试，您一直都在手下留情，可是我却……
0: 算了算了，能不能不要再提那件糗事？我都已经忘了。
2: 两个人对视一眼，都露出了一丝笑意。突然，赵无极眼中的笑意瞬间消失了，他一只手猛地抓住唐三的肩膀，将他拉到自己身旁。冷厉到极致的气息从赵无极身上喷吐而出，伴随着一声低吼，他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武魂大力金刚熊，瞬间附体。
3: 所有人离开帐篷，快！
2: 赵无极低吼一声，浑厚的声音传入帐篷里。经过几天的配合，学员们早就已经默契十足，他们飞速从帐篷里钻了出来。戴沐白一个箭步来到赵无极身边，疑惑地问：
1: 赵老师，怎么了？
2: 赵无极没有回答他。
0: 大家都到我背后，待会儿如果有什么情况，你们不要管我，立刻离开这儿，先出了星斗大森林再说。沐白，
1: 在。
0: 我不在的时候，保护大家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1: 是。
2: 不论是戴沐白、唐三还是其他人，都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然让一向自视甚高的赵无极如此紧张。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诡异的一幕。就在赵无极注视的方向，两棵高大的树木突然缓缓地向两旁分开，一个庞大的身影悄无声息地从那里面走了出来。
1: 啊！我的天哪！
2: 看到这个大家伙，所有人的呼吸仿佛都停止了。众人终于明白了，赵无极担心的究竟是什么。
1: 那是如同一座山岳般的存在，全身黝黑的毛发在微弱的星月之光照耀下闪烁着淡淡的光彩。尽管它是四肢着地，但身体的高度也绝对超过七。

如果直立而起，恐怕高度会在15米开外。外表看去，这是一只又像猿猴又像黑猩猩的存在，除了一双灯笼般大小的眼睛闪烁着黄金般的光泽以外，通体漆黑，在夜晚之中，如果不是它在移动，甚至看不清它的身体。这个大家伙的身体实在是太雄壮了，雄壮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它不但身体庞大，而且身体的每一处都布满了强健的肌肉，凸起的肌肉宛如小山包一般。而如此庞大的家伙在行走之间没有任何的声响，甚至连呼吸之声也没有。看到他，第一个认出来的正是唐三。凭借着大师给他灌输的知识，唐三几乎是立刻就辨别出了这个大家伙的种类。森林之王，泰坦巨猿。哪怕是一向沉稳的唐三，此时声音都有些变了。

0: 泰坦巨猿出现在任何魂兽森林都绝对是霸主般的存在，没有魂兽敢得罪他，因为得罪他的结果必然是死亡。哪怕只是百年级别的泰坦巨猿，甚至都可以和其他万年级别的魂兽较量。他们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和速度，攻击、防御几乎没有任何缺陷。最为可怕的是，他们还可以施展类似于魂技一般的技能。没有人知道泰坦巨猿的真正技能都有什么，因为看到这些技能的人都已经死了。同样是万年魂兽，实力也是决然不同的，这就是本身属性的问题。而泰坦巨猿在所有魂兽中显然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几种魂兽之一，它所能带来的恐怖几乎是所有魂师的梦魇。曾经不知道有多少魂师觊觎泰坦巨猿的强大，希望能够杀死他作为自己的魂环，可是有这种想法又妄图实现的魂师，一个个全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在已知的魂师之中，似乎只有一个人曾经猎杀过一头泰坦巨猿，只有那一个人而已。泰坦巨猿不仅实力强大，而且他本身还拥有着不亚于人类的智慧，在森林之中他就是绝对的王者。
1: 不论是唐三还是赵无极，他们怎么都想不到，这种就算是存在，也应该生活在星斗大森林核心位置的森林之王，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赵无极沉声说：
2: 尊敬的森林之王，我们并没有冒犯之意，如果这是您的领地，我们愿意立刻退出。
1: 他知道，泰坦巨猿是能够听懂人类话语的，尤其是眼前这头如此强壮的泰坦巨猿，明显修为已经超过万年。他实在是想不出，在魂兽之中还有谁能比眼前这位更加强大。泰坦巨猿并没有理会赵无极的话，他只是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就令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他向前迈进了一步。尽管只有一步，但以他高大雄壮的身体，这一步就拉近了他与史莱克众学员之间的距离。赵无极的大脑在急速的运转，而出现最多的只有三个字：怎么办？是的，此时应该怎么办呀？赵无极虽然自恃实力，但他很清楚，眼前这头泰坦巨猿的可怕绝对在盖世龙蛇夫妻之上，他宁可面对一位封号斗罗，也绝对不愿意面对这样的魂兽之王。正像之前唐三所说的那样，魂师对于魂兽的滥杀令所有魂兽对人类都充满了仇视，这魂兽之王显然也不会例外。在他面前，赵无极知道自己连自保都成问题了，更不用说保护其他人。但此时此刻，他又怎么可能退缩呢？赵无极一咬牙，沉声说：
2: 我挡住他，你们立刻吃奥斯卡的蘑菇肠离开这里，我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1: 丢下这句话，赵无极深吸了一口气，身上七个光环光芒大放，迎着泰坦巨猿的方向冲了上去。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四个光环同时闪亮，面对强横的对手，不动明王直接使用了自己全部七个魂技当中的四个。四个魂环同时闪亮，光芒是何等的耀眼。
0: 不动明王身护体，重力控制以赵无极为中心全面笼罩向泰坦巨猿，重力挤压配合着重力控制全面发动，尽可能地限制着泰坦巨猿的身体行动。同时赵无极那双手掌也抡了起来，大力金刚掌全力催动，强横的能量波动骤然释放。赵无极在旁边一株参天大树上借力腾空，双手抡起，毫不吝惜魂力地直奔泰坦巨猿扑去。戴沐白叫了一声：
3: 唐三，
2: 掩护大家走，我去帮助赵老师。
3: 白虎金仰天大号
0: 发起了冲刺。戴沐白自然知道泰坦巨人的强大，所以他不但直接用出了自己的白虎武魂，同时也在瞬间发动了自己最强的第三魂技。戴沐白那原本就因为武魂白虎附体而变得雄壮的身体再次膨胀，自身肌肉夸张的隆起，上身衣服被完全撑爆，露出恐怖的肌肉轮廓。最为诡异的是，他的皮肤上都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横纹，如果不是没有毛发的话，简直和虎皮没什么两样。一双虎掌再大一圈，上面弹出的利刃都变成了亮银色。最为奇特的是，戴沐白全身上下都笼罩在一层强烈的金光之中，仿佛自身镀金了一般。血红色的双眸流露出嗜血的光芒，全身上下散发着那兽中之王的霸气，攻击与防御骤然提升。戴沐白就在那虎吼声中发起了全力冲刺。赵无极的目标是泰坦巨猿的头顶，而戴沐白的目标则是泰坦巨猿支撑身体的前腿。
1: 你们走吧，我要帮他们，不能走。
0: 温软却坚定的声音响起，绚丽的七宝琉璃塔从宁荣荣掌心中旋转而出。这些天以来，宁荣荣和大家的配合一直中规中矩，并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可也没有再爆发她那小姐脾气。她逐渐被众人接受，谁也不能不承认，七宝琉璃塔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被称作第一辅助武魂绝非虚言。
1: 七宝有名，一曰立；七宝有名，二曰坐。
0: 伴随着宁荣荣短暂而清脆的声音，四道光芒同时射出，其中两道正好在赵无极即将轰中泰坦巨猿头顶的时候落在赵无极身上。七宝琉璃塔武魂最强悍的特质就是它的增幅是无视基础的，宁荣荣现在能够起到的增幅作用是 30%， 也就是说不论增幅对象本身的实力如何，被增幅的幅度都是 30%。 37级的戴沐白是增加 30% 的力量与速度，76级的赵无极也是如此。果然在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增幅之下，赵无极速度骤然增加，两只熊掌也明显增强几分，魂力在瞬间超过了80级。一共七名学员，两个已经决定留下来了，其他人真的会走吗？唐三甚至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胖子的肩膀就冲了出去。他的意思很明显，戴老大交代的任务还是由胖子你来完成吧。唐三的目标和戴沐白一样，都是泰坦巨猿的前腿，只不过戴沐白是攻击，而唐三是缠绕。懒音草毫不吝惜地疯狂涌出，直接朝着泰坦巨猿的前腿而去，务求尽可能地限制住他的行动。因为唐三很清楚，泰坦巨猿不仅仅是攻击和防御强横，他的身体虽然庞大，但速度也是极其可怕的。
1: 宁荣荣充分发挥他辅助系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2: 爸爸，你晒黑了，
3: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五十集，生别还是死别？遭遇泰坦巨猿，让史莱克七怪和赵无极八个人惊得魂飞天外，眼看不能全身而退，只能背水一战。胖子马红俊嘴里不知道嘟囔什么，身上两个魂环同时释放出强烈的光芒，他全身紫火升腾而起。马红俊的第二魂环技能浴火凤凰不仅能够护体，而且还能够对第一魂环技能凤凰火焰进行增幅。一股粗如手臂的凤凰火焰从他口中喷吐而出。不过胖子这家伙很阴险，他的目标竟然是泰坦巨猿的下腹。小五几乎是和朱竹清同时发动，他选择的是另一株大树。这种攻坚的战斗其实是小五最不擅长的，但他依旧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不知道为什么，小五的神色看上去反而有些轻松。只不过现在这种时候，没有人会注意到小五的表情。奥斯卡倒是没有前冲，但他嘴里不断重复着那句，奥斯卡有个蘑菇茬，奥斯卡有个蘑菇茬，努力地给众人准备着逃跑的工具。轰的一声，赵无极那两只大力金刚掌重重地拍在了泰坦巨猿的头顶，瞬间增幅的力量和速度令赵无极对自己的这次攻击极为满意。他可以肯定，

0: 这已经是自己的巅峰实力了。但是令所有人感到恐惧的一幕出现了，赵无极在两掌拍中泰坦巨猿后的刹那，整个身体像是炮弹一般被弹得飞了起来，而泰坦巨猿也像是对赵无极的力量估计不足，整个头颅被拍得向后扬起。随后这位森林之王爆发出一声惊天怒吼，
1: 唐三凭借紫极魔瞳清晰地看到从泰坦巨猿身上爆发出一层黑色的气浪，此时也只有他清晰地看到了这层气浪。紧接着不论是从地面攻击的戴沐白，还是他，还是从树上试图攻击的朱竹清和小舞，都在这层恐怖的黑色气浪中应声抛飞。缠绕在泰坦巨猿身上的蓝银草更是寸寸破碎，根本没有起到一点作用。唐三因为看到了那层黑色气浪的出现，反应也是最快的，他飞速后退之中，虽然被震得飞了起来，但勉强还能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正好将同样被震飞的小舞接了下来。戴沐白的实力在众人当中是除了赵无极以外最强的，但是因为距离泰坦巨猿过近，他被震飞的同时也不禁喷吐出一口鲜血。最倒霉的是出手阴损的胖子，他喷出的凤凰火焰在那黑色气浪面前全部倒卷而回，虽然他本身催动着第二魂环技浴火凤凰，但还是被自己的凤凰火焰狠狠地撞击了一下，在地上一阵翻滚，一直滚到唐三脚边，才在唐三的帮助下稳住身形。幸好这火焰是他自己的，这才没有灼伤到身体。泰坦巨猿似乎被激怒了，在黑色气浪爆发的同时，他那庞大的身体以肉眼难辨的速度飞扑而起，庞大的身体从天而降，直奔众人压了下来。此时赵无极的身体还在空中，他是从斜上方被震飞的，就算他想去救也来不及了。唐三虽然对泰坦巨猿的速度有了防备，可他还是低估了面前这恐怖的森林之王。泰坦巨猿无比庞大的身体以虚幻般的速度飞扑而至，那泰山压顶般的恐怖令每个人都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关键时刻众人显示出了不同的反应速度，反应最快的自然是唐三，多年在暗器上的训练令他的反射神经远超于常人，他第一时间将抱在手中的小舞朝斜上方甩出去，率先脱离了泰坦巨猿的扑击。在甩出小舞的同时，他一脚重重地踢在胖子肥厚的臀部上，将他贴着地面扫了出去，自己也借助踢胖子的反震力横滚而出，在箭不容发之际逃出了泰坦巨猿扑击的范围。尽管他反应速度惊人，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也只来得及救援身边的小舞和马红俊二人而已。戴沐白的反应仅次于唐三，他突然发现泰坦巨猿从空中扑过来，他没有唐三那样的速度能够让自己和身边不远处的朱竹清脱离这个范围，但他也有着自己的办法。戴沐白猛地一探手，虎掌中利刃弹出，尽可能伸长，正好将朱竹清揽入自己的怀中。虽然在朱竹清背上留下了三道伤痕，此时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与此同时，他一掌拍向地面，在地面上拍出了一个深坑，在朱竹清入怀的瞬间就那么抱着他直接扑向坑中。
0: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沐白头脑很冷静，他知道泰坦巨猿的身体巨大，只会大面积砸下，只要自己在地面以下，自然就能避免直接被砸死，而地面这个深坑正是用来做这个用的。退一步说，就算自己不幸被砸中了，被自己护在身下的朱竹清也能尽可能地避免创伤。朱竹清虽然是敏攻系魂师，但当他被戴沐白拉入怀中的时候，心就已经乱了，后背传来刺痛感，他眼前一黑，紧接着全身震颤，剧烈的震荡险些令他昏过去。奥斯卡的反应无疑是最慢的，但他一点也不笨，甚至比 戴沐白还要聪明。他没有轰开地面的能力，但是他几乎是和戴沐白同一时间扑出的。戴沐白还需要用虎爪将稍远的朱竹清拉入怀中，奥斯卡则是毫不客气的一下子就将身边的宁荣荣扑倒在自己身下，搂着他直接摔在地面上。泰坦巨猿之前是四肢着地的，奥斯卡想到，如果他在落地的时候也是四肢着地，那么自己只要和宁荣荣扑倒在地，就有一定的生存几率。抱着一个七宝琉璃宗的美女一起下地狱，他也不算亏了。宁荣荣自然不知道奥斯卡是怎么想的，他的身体可没有朱竹清那么坚韧，让奥斯卡这么一扑，直接摔晕过去。泰坦巨猿轰然落地。令奥斯卡欣喜若狂的是，正如他预料的那样，这只泰坦巨猿是四肢着地，而他和宁荣荣所在的位置正好是泰坦巨猿下腹所在的地方，除了强烈的震荡以外，并没有受到任何创伤。而在此时，唐三心中一阵冰冷，因为他清晰地看到那泰坦巨猿的一只腿骤然抬起，正好将被自己甩入空中试图逃跑的小舞抓在了手中。
2: 不，放开他！
0: 眼看小舞落入泰坦巨猿的掌握，唐三的眼睛顿时红了。不等身体在地面上稳住，他猛地一脚踢向地面，整个人直接窜了起来，借助身边一株大树腾跃而去，双手闪电般从腰间抹过，十余道寒光同时升腾而起，直奔泰坦巨猿眼睛刺去。眼睛是泰坦巨猿身上不多的要害之一，此时唐三的心已经沉入谷底，他很清楚以泰坦巨猿的力量，只要手上稍微用力，小舞就不可能幸免，哪怕他的身体再柔韧也不可能存活。赵无极也终于落地了，他同样看到了小舞落入泰坦巨猿掌握中的一幕。到了这种时候，赵无极怎么还会再有保留呢？他仰天怒吼一声，身上第七个魂环骤然爆发，强烈的黑色光芒瞬间蔓延在赵无极全身，紧接着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大力金刚熊附体之后，赵无极原本就已经极为雄壮的身体像是吹气球一样迅速膨胀，眨眼之间身高超过五米，全身肌肉以一种夸张的形态膨胀起来，棕黄色的毛发疯长，整个人竟然变成了一头真正的巨熊。当赵无极的身体完全成为熊形时，棕黄色的毛发瞬间变色，闪耀着灿金色的光芒，化身为熊的赵无极毫不犹豫地朝着泰坦巨猿握住小舞的手扑了过去。
1: 所有拥有兽武魂的魂师在达到70级以后，第七个魂技都是类似的，那就是武魂真身。就像30级是魂师的瓶颈一样，70级也是如此。拥有武魂真身的兽武魂魂师实力将大幅提升，同时这个技能也是他们拼命的法宝。赵无极使用的正是自己的第七魂环技能，也是最霸道和副作用最强的魂环技能武魂真身。他所展现的乃是武魂大力金刚熊的本体。武魂真身一经使用，可以无限制的使用除武魂真身以外所有七环以下魂技30分钟，威力是原来的150%。大力金刚熊的武魂真身还附加着防御提升200%的恐怖属性。当然，每一次使用过武魂真身之后，魂师本身的属性都会削弱50%，需要7天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超过70级的魂师是绝对不会轻易使用自己的武魂真身的。施展出武魂真身的赵无极立刻得到了泰坦巨猿的关注，毕竟在这个状态下，赵无极已经能够给他带来一定的威胁了。泰坦巨猿只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就令唐三全力发动的暗器

0: 失去了效果。泰坦巨猿合上了自己的双眼。
1: 叮叮叮叮，在一连串密集的脆响之中，所有飞向泰坦巨猿眼睛的暗器全部被他的眼皮挡下来了。同时，泰坦巨猿的身体突然直立而起，抓住小五的大手，躲开了赵无极的打击，而他另外一只雄壮的前臂和赵无极的身体硬生生地碰在一起，轰的一声，施展了武魂真身技能的赵无极果然强悍，这一次他并没有被直接震飞。尽管如此，身为力量型魂师的他终究还是和泰坦巨猿实力相差太远。轰然巨响之中，赵无极踉跄地后退出七八步才勉强稳住身形，而那泰坦巨猿浑若无事一般，口中再次发出一声怒吼。黑色气浪将正全力释放暗器的唐三和他的暗器一起吹得飞向远处，重重地撞击在一株大树之上。小五看着被吹飞的唐三惊呼一声，泰坦巨猿低头看向掌握中的小五，口中再次发出一声低吼。这一次他没有去理会又一次扑上来的赵无极，而是骤然腾身而起，只一个起落就已经在百米之外，迅速地没入树林之中，消失不见了。小五，赵无极急呼一声想要追过去，可却发现自己的速度和泰坦巨猿相比实在是相差太悬殊了。泰坦巨猿刚才带给赵无极的强烈震荡险些震破了他的武魂真身，在魂力大幅度消耗之下，赵无极知道就算自己追上去也已经于事无补了。
0: 唐三从大树上滑落的时候，嘴角处尽是血渍，显然是受了不轻的伤。胖子马红俊灰头土脸地站了起来，正揉着自己被唐三踢过的屁股。宁荣荣从昏厥中清醒过来，在奥斯卡的搀扶下站起身，但因为头脑仍旧有些昏沉，他整个人都掉在奥斯卡身上。戴沐白抱着朱竹清从他自己轰出的大坑中爬了出来，众人面面相觑，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如果这是一支由魂师组成的队伍，在面对森林之王泰坦巨猿这样的存在时，却只损失了一名队友，这已经是一件极为值得庆幸的事。可是他们并不是一支魂师队伍，而是学员。赵无极接受不了自己的学生被泰坦巨猿抓走生死不知的结局，唐三更加接受不了。唐三强忍着体内的剧痛从地面上爬起来，他想要站稳，却哇的一声又喷出了一口鲜血。泰坦巨猿身上释放出的气浪给人一种无可抵御的感觉，尽管唐三身体强健，但这重重的一撞令他五内翻腾，感觉五脏六腑都移了位置似的。幸好玄天功本身就有着养生的妙用，不需要他驱动就已经在飞快地平复着他体内翻腾的气血。唐三默默走到奥斯卡面前，奥斯卡赶忙递给他一根恢复香肠，奥斯卡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说出口。唐三毫不犹豫地将恢复香肠吞咽下去，在香肠恢复力的作用下，体内的伤势顿时缓解几分。奥斯卡的恢复香肠毕竟是第一魂环技能，虽然有一定的治疗和恢复体力的作用，但并不是什么伤势都能够瞬间治愈的。赵无极此时已经无法再继续保持自己的武魂真身了，现出了本体，他的脸色一片铁青。
2: 泰坦巨猿怎么可能出现在星斗大森林外围呢？我对不起大家，都是我不好，没能阻止他抓走小五。唐三，你接海吧。
0: 没有人会认为被泰坦巨猿抓走的小五还有生活。

0: 怪你，是我没有保护好小五。
1: 唐三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就一直低着头，他的声音平静，似乎没有一丝情绪波动。
2: 嘿，
1: 赵无极叹息一声，
2: 大家先原地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换个地方再从长计议。
1: 正在这时，奥斯卡耳中突然响起了一个细弱却又清晰无比的声音，
0: 小奥，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给我一根蘑菇杖。什么？不要声张，不要让任何人看到。这……
1: 奥斯卡心中一惊，他清楚地辨别出这声音正是唐三发的，只是就连他扶着的宁荣荣都好像没有反应，似乎这声音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当他看向唐三的时候，唐三也正好抬起头，他们四目相对。奥斯卡飞快地抬起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嘴，才没能让自己惊呼出声。唐三的双眼已经变成了一片血红，红得仿佛要滴出血来，看上去说不出的妖异。从他的眼中，奥斯卡能够深切地感受出一种难言的冷厉。但是奥斯卡并没有召唤出自己的蘑菇肠，因为他知道唐三要去干什么，正是因为他当唐三是兄弟，才更不能让他去送死。可是看着唐三那血红的眼睛，他却怎么也说不出一个不字。之前他做的蘑菇肠，在泰坦巨猿发出那层黑色气浪的时候，已经被震得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只有重新制作才能有新的。还好之前时间短暂，他没有弄出太多，魂力消耗不大。细微的声音再次响起了，
0: 小，如果被抓走的是你妹妹，你会怎么做？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也一定要去试试。算我求你了，如果我现在不去，那这将成为我一生的遗憾。给我一根蘑菇杖，只要这次我不死，兄弟永远记着你这份人情。
1: 奥斯卡叹息一声，
0: 罢了。
1: 虽然他不知道换作是自己会不会像唐三这么做，但他现在理解唐三的心情。作为一个男人，有些事情明知不可为却不得不为。奥斯卡猛一咬牙，第一次如此艰难地念出自己的奇怪魂咒。
0: 奥斯卡有个魔咒。
1: 此时他那软绵绵的声音听在唐三的耳中，却像是救命的仙乐一般。
0: 谢了兄弟。
1: 唐三对奥斯卡说的话别人听不见，但奥斯卡吟唱起的咒语可不像唐三那样可以掩盖自身的声音了。宁荣荣从半昏迷状态清醒过来，吃惊地说，
3: 小奥，你在干什么？
1: 他的声音顿时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赵无极是个聪明人，他立刻意识到了不妙，可惜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唐三成了第一个吃下蘑菇肠的人。只见六片虚幻的翅膀悄然出现在他背后，带着他的身体升入空中，想阻拦唐三的赵无极扑了个空。
4: 等一下，对不起赵老师，我必须去找小五，哪怕……
1: 此时众人看到了唐三那血红色的双眼，自然明白他已经悲愤到了极点。
5: 七宝有名，二爷
1: 宁荣荣清脆的声音响起，一道彩光落在了唐三身上，他背后六片虚幻的羽翼拍打的速度顿时快了起来。
3: 小三，快去吧，我支持你。我加大了魂力输出，增速效果能够在离开我魂力范围后维持一分钟的时间。一定要找回小五，他也是我的好室友。
6: 宁荣荣似乎根本没看见赵无极那像是要杀人的目光，大声朝着唐三说着。唐三深深地看了宁荣荣一眼，整个

0: 龙在蘑菇长附带的飞翔效果之下，急速朝着泰坦巨人消失的方向飞去。
1: 你们呢？
0: 赵无极看着奥斯卡和宁荣荣，已经气得有些说不出话来。奥斯卡苦笑：
2: 赵老师，您也看到了，如果我们不让小三去，恐怕就是走他也会去追的。我们能理解他现在的心情，您要怪就怪我一个人吧。
0: 赵无极怒道：
1: 怪怪什么怪，赶快给我多弄些蘑菇肠出来，既然要去追就大家一块去，不想去的就给我滚出星斗大森林。
0: 赵无极的声音虽然愤怒，可是听了他的话，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坚毅的神色。戴沐白牵着朱竹清的手大步走过来，简单地说道：
3: 走，快。
0: 自从戴沐白抱着朱竹清从坑里爬出来，他就一直抓着朱竹清的手。小五被抓走，戴沐白看到，他一直在想，如果抓走的不是小五，而是朱竹清，戴沐白自己会怎么样？或许会比唐三更加悲愤吧。他始终握着朱竹清冰冷的手，不论朱竹清怎么挣扎，戴沐白都不肯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在这个星球上。

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51集，十万年柔骨兔。泰坦巨猿在森林中急速奔驰，很显然他对整个星斗大森林的地形相当熟悉，不论前方有什么阻碍，他都不会有丝毫减速，也不会撞到。他庞大的身体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每一次纵跃都能前进百米。星斗大森林里的魂兽虽然数量种类众多，可凡是感受到他气息的魂兽无不退避三舍，谁敢阻挡这恐怖的森林之王呢？唐三虽然有着飞行蘑菇肠的辅助，但和眼前的泰坦巨猿相比依旧是太慢了。更何况泰坦巨猿并不是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唐三根本没有追上的可能。此时如果史莱克学院众人看到泰坦巨猿前进的样子，一定会大为吃惊，因为小舞已经不是被他握在巨手之中，而是端坐在泰坦巨猿宽厚的肩膀上。泰坦巨猿奔行的速度虽快，但极其平稳，坐在他的肩上，小舞甚至感觉不到半分颠簸。小舞的脸上尽是担忧之色，不时朝着泰坦巨猿奔行的反方向看去。
4: 二明，就在这里吧，别再走了，我要尽快赶回去，否则他们会担心的。二明，你真不应该出来找我。
3: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听了小舞的话，泰坦巨猿竟然神奇地停了下来，并且趴下身体，让小舞从自己的肩膀上下来。他的大头摇了摇，眼中竟然流露出无辜的神色。
4: 小三受伤了，我被你抓走，他一定非常着急。小三，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我马上就回去了。二明，下次你要是再感受到我的气息，先远距离观察一下，千万不要贸然出手，否则的话，万一伤到我的朋友就麻烦了。
3: 小五今天见到二明也感觉十分突兀，可那种情况下他根本不可能向泰坦巨猿解释，只好用特殊的方法一再告诉他不要伤人，但最后自己还是被泰坦巨猿带了出来。尽管小五知道他是担心自己，但是现在这个局面绝对不是小五愿意看到的，尤其是唐三的受伤更是令他心中大为担忧。泰坦巨猿就像能够听懂小五的话似的，灯笼大小的巨眼中光芒闪烁，神色异常的温和。小五抬头向泰坦巨猿说道，
4: 二明，大明还好吗？
3: 泰坦巨猿点了点头。
4: 那就好，我怕伙伴们担心，必须赶回去了。既然被你带出来了，索性我就完成自己的第三个魂环吧，也省得下次再找机会了。现在开始，你替我护法。对不起啊，二明，虽然我不会帮助他们猎杀魂兽，可是我也不能阻止他们呀。
3: 泰坦巨猿二明摇了摇头，口中突然发出一声沉闷的低吼。他的声音听上去不大，却足足传出去千米远，在此范围内的所有魂兽全部受到了最恐怖的惊吓，飞快地离开自己的领地向外面逃窜。小五心中担忧着唐三，不敢耽误时间，直接在二明面前盘膝坐下。他双手各捏兰花指，右手掌心向上平放在自己的大腿上， 左手竖在胸前，口中开始发出一连串奇异的声音。伴随着这奇异的声音，小五的双眼渐渐变成红色，两圈黄色魂环悄然出现，围绕着小五的身体上下律动。同时，一个巨大的白色虚影在他背后渐渐成型，那正是他的武魂玉兔的形态。淡淡的红色光芒逐渐从小五身上蔓延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光变得越来越强盛，鲜红的光芒就像血雾一般弥漫在四周。泰坦巨猿二明匍匐在小五身边，看着红光中的小五，一双巨眼之中流露出了几分渴望的光芒。时间渐渐流逝，那强烈的红色光芒中渐渐透出一层紫芒，紫芒化为点点星光，凝聚成形，形成了一个圆环。紫色圆环降落在小五身上，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有些无法与另外两个光环协调在一起，但是随着红光增强，紫环渐渐变得平稳下来，赫然正是一个千年魂环。不用说别人，就算是唐三的老师，对武魂研究最为深刻的大师在这儿，恐怕也无法明白小五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更不会明白为什么小五竟然能够自己产生出魂环来。随着第三魂环的出现，小五整个人看上去显得大了一些，女性特质变得更加完美，脸上的稚气也在悄然减少，同时他背后那玉兔虚影也在第三魂环出现之后变得清晰了许多。
4: 我是一只兔子，妈妈叫我小五，我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星斗大森林中，每天都过着开心愉快的日子。我们柔骨兔一族在星斗大森林中并不算强大，幸好有妈妈，我才不会被欺负。妈妈早年过得很苦，每天都要躲避各种各样的天敌，幸好妈妈运气好，活了下来。妈妈说，想要活得久，就一定要小心谨慎，哪怕她已经拥有万年修为，也只是在星斗大森林的混合区中活动，一点都不敢靠近核心区。至于大凶之地，那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随着妈妈的修为越来越高，我们在星斗大森林中的敌人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们柔骨兔一族虽然不算强大，但修炼的时间长了还是很厉害的。妈妈说，她是在50000岁的时候嫁给爸爸的。爸爸是一只骄傲的兔子，因为排行第五，所以就叫小五。我叫小五也是由此而来的。爸爸真是太懒了，都不给我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

爸爸很骄傲，也很厉害。妈妈说，爸爸那时候就已经有10万年的修为了。我们魂兽能够修炼到10万年，就是特别强大的存在了。爸爸说，他要去星斗大森林核心区过高等魂兽的生活。可妈妈不同意，妈妈很害怕在那里会碰到强大而凶恶的魂兽，那些魂兽会吃了我们的。可爸爸真的好骄傲，他没有听妈妈的话，一点都不乖。爸爸去了，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我真的好伤心，妈妈也好伤心。我不止一次看到妈妈在偷偷的哭泣，哭得连好吃的胡萝卜都咽不下去了。我陪着妈妈，告诉她，她还有我呢，我一定不学爸爸，一定不会去核心区那边冒险的。妈妈每次在这个时候都会抱着我，渐渐地开心起来。我可喜欢妈妈那时候的眼神了，真的好温柔。我跟妈妈每天都快乐地生活在大森林中，因为有妈妈的保护，我很少遇到危险，普通的魂兽都不敢对付我呢。后来我认识了两个好朋友，他们叫大明、二明。真的好奇怪啊，他们明明长得很不一样，为什么会是兄弟呢？大明是条小青蛇，二明是只小星星。我们的年纪差不多大，大明好像大一点，二明好像小一点，我在中间。可是我很快就不愿意和他们一起玩了，他们的个头长得太快了，才10000年，大明就变得比树干还要粗，二明则像个小山似的，就我还这么小。我不要跟他们玩了，他们好大个，我有点怕怕的。可他们还是总缠着我，说我虽然小，但是很可爱。而且等我们以后修炼到10万年，会变成人形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大明所属的种族是天青牛蟒，拥有顶级的魂兽血脉，很强大的。二明是泰坦巨猿，也有顶级的魂兽血脉，他们的血脉都比我的好多了。大明之所以和二明是兄弟，是因为当初大明一家遇到天敌的时候，大明的爸爸妈妈死了，大明是被二明的爸爸救出来的。从此以后，大明和二明就成了兄弟。大明还发誓说，一定要永远保护二明，用他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可二明说，他会用生命保护我的。那时候我好开心，然后就让二明把我放在他的大脑袋上，拍拍他的头。二明也不恼，只会傻乎乎的笑。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们一天天长大，大明和二明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妈妈也是。有一天，大明和二明告诉我，他们要去核心区那边了，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那个世界，那是强者的世界。他们邀请我一起去，还跟我说一定会好好保护我的。可是我能去吗？我不能去，妈妈不让我去，我也舍不得妈妈。我早就答应过妈妈，绝对不会去核心区那边冒险的。所以，我必须留下来陪伴妈妈。大明和二明又多陪伴了我一段时间，终于还是走了。他们真讨厌，那么好战都不肯留下来陪我。我决定再也不

0: 理他们了。
1: 可他们走了之后，我好担心，我好担心他们会像爸爸那样永远都不回来了。他们好坏，我哭了好久好久。
0: 就在那天，我见到了一种奇怪的生物，它们用两条腿走路，而且走得好快，两条前腿还挥舞着。它们身上的东西是什么呀？妈妈说，那叫衣服，是人类才有的。人类真的好奇怪啊，为什么他们身上会有光环呢？妈妈说，那种光环是杀了我们魂兽才有的。我好害怕，妈妈保护着我，躲得远远的。妈妈说，在我们斗罗大陆上，最可怕的生物就是人类。他们为了让自己变强，总是来猎杀我们魂兽，把我们变成他们的力量。人类好坏。可是妈妈又告诉我，人类占领了整个大陆，人类世界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和特殊的东西都是我们没有的。后来那群人进入了核心区，过了几天出来的只有一个受了伤的女人，她受了很重很重的伤，好像要死了，应该是被强大的魂兽伤的。那天妈妈出去找吃的了，我忍不住跑到他身边，反正他受伤了，不会伤害我的。他的样子很可怜，脸上充满了哀求之色，就像那些临死前的弱小魂兽一样。我刚开始有点害怕，但是很快，好奇心就占据了上风。我碰了碰他，他没什么反应，我就找来了一些平时吃的草药给他。好好玩啊，他吃了以后松好了一些。他对我发出了奇怪的声音，那似乎就是人类的语言吧。妈妈回来了，看到这个人本来立刻要带我走，可那个女人很和善的要给我们什么东西，妈妈就犹豫了。那个女人伤得很重，哀求着让我们帮他。妈妈后来还是答应帮他治伤，也就是在那段时间，聪明的我跟他学会了人类的语言，他给我讲了很多人类世界的故事。哇，原来人类世界是这个样子的，竟然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我真的好好奇呀。原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坏的。妈妈也跟他学了人类的语言，然后妈妈竟然使用魂力变成了和他一样的模样。原来我们魂兽修炼到10万年就可以变成人形了，真的太好玩了。总有一天我也要修炼到10万年才行。后来那个女人走了，我有点不开心，再也没有人给我讲人类的故事了。好，大明和二明回来了，我又开心了。不过我还是没理他们，哼，走了这么久才回来看我，我一定要惩罚他们一下。他们向我炫耀他们在核心区的辉煌战绩，可我一点都不想听，讨厌死他们了。他们陪了我好几天，我问他们可不可以不走，他们彼此看看。喂，那是什么眼神啊？
1: 不行就不行了，谁稀罕呢？他们又走了，只剩下我和妈妈了。妈妈说，人类太危险，那个女人走了，很可能会再回来的，因为妈妈是10万年魂兽，是人类最渴望得到的。然后我就和妈妈搬家了，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但还是没有进入核心区。

0: 我担心大明和二明找不到我们，可妈妈说他们能力很强，和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存在。那段时间我特别不开心，平时快乐的生活似乎多了一种人类的情绪，应该叫无聊吧。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变得特别强大，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破碎了似的，大森林的力量似乎都涌入了我的身体。妈妈告诉我，我也有10万年的修为了，在混合区再也没有敌人了。妈妈开始教导我，告诉我我们魂兽过了10万年之后，每10万年都会遇到一次大劫难，如果无法度过就会陨落，如果度过了就能再活10万年。哦，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重生变成人类，褪去兽类的身体，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要从头开始修炼，会很危险，还不能被人类发现。妈妈知道我一直想去人类世界，第二天妈妈就走了，没有跟我告别，只是用人类的文字留了字条，告诉我她去找爸爸了。都过了几万年了，妈妈能找到爸爸吗？妈妈，你在哪里啊？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我好害怕。我虽然有了10万年的修为，可我还是您的小五啊。可是不论我怎么哭，妈妈都没有再回来。不行，我一定要去找妈妈。于是我进了星斗大森林的核心区。核心区真的好可怕，这里的魂兽都好凶恶，他们见到我就攻击我，哪怕打不过我也要那样。那只大熊好厉害，我打不过，好害怕，我要死了吗？大明二明来了，他们真的好棒，打走了那只大熊，救了我。我让他们帮忙找妈妈，可他们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不出声。他们告诉我，妈妈进入了星斗大森林核心区中心的大凶之地，那是他们也不敢轻易进入的地方。大明尝试着去寻找过，可是看到妈妈被一个庞然大物吃掉了，我一直在哭，哭了好久好久，每次只有在做梦的时候爸爸妈妈才会来到我身边。我哭累了就能睡着了，所以我就一直哭。大明和二明一直照顾我，他们说会一直保护我，可是没有了妈妈我就没有了家，这里也不再是我的家了。我要走了，我不想再做兔子了，我要去人类的世界，我要做人，要去看看自己一直想去的世界。妈妈，我会永远想你的，我的好妈妈。人类世界，我来了，我叫小五，
1: 叫小五，
0: 跳舞的舞。
1: 什么妹子，要叫小五姐，不知道能者为大吗？
2: 小三，
1: 要不做你的姐姐吧。哥，
3: 小五，你一定不能有事。

0: 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避不开的家

0: 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呐、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那每个人呢都想说，我自己这一生啊，我能够活得轻松洒脱富足安逸。但是你说现实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生最大的福气和安逸洒脱和自在，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能是最真实的体现啊，这才是最重要实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那就要放下身上所有的担子了啊，你不能说再为生活的这些琐碎呀、奔波劳累，你不能说再为子女的家庭牵肠挂肚了。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享受儿孙绕膝啊，非常轻松快乐的晚年生活了。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甲子啊，两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寿终嘛。那前60年啊，也就是说第一个甲子，我们大多数人呐、那都是为别人活着，付出青春努力啊，奔波忙碌，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二个甲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往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咱们该享享福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两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80-90岁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近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呢，楚老师。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1: 对，
0: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吧，
1: 是吧？
0: 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身体出现的问题，还是身体出现问题的各种调理干预。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首选的。
0: 对，首选的。
1: 惯性思维嘛。
0: 对。
1: 这是惯性思维。
0: 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1: 对。
0: 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

0: 胖的体态。
1: 对，
0: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1: 嗯，
0: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大家头一次听到，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
1: 啊，
0: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1: 不是很管用，
0: 嗯，
1: 是非常管用
0: 啊，非常
1: 啊，是非常管用，
0: 嗯，
1: 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0: 嗯，对，
1: 啊，你别说，哎，说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0: 嗯，
1: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
0: 嗯，
1: 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
0: 嗯，
1: 体弱多病的，
0: 对，
1: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0: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近期听到的，都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
1: 嗯，
0: 孙女儿啊，嗯，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1: 罕见病吗？
0: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的。
1: 医学上，
0: 嗯，
1: 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0: 对，都
1: 没，啊，忽然间就发生了，
0: 嗯，
1: 啊，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嗯，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0: 对。
1: 啊，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
0: 嗯，
1: 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0: 对，
1: 啊，
0: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1: 是、
0: 嗯，
1: 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0: 吃药嘛，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
1: 嗯，
0: 啊，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
1: 嗯，
0: 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
1: 啊，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0: 不吃不行，
1: 对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嗯，做顽强的斗争，
0: 是
1: 啊，
0: 嗯，
1: 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
0: 嗯，
1: 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0: 嗯，对，
1: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
0: 嗯。
1: 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0: 吸清

0: 古拙，
1: 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淤结的啊浑浊之气要把它
0: 呼出去
1: 啊。
0: 嗯，
1: 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0: 嗯，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1: 你比方说啊，
0: 嗯，
1: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0: 生理层面。
1: 哎，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0: 那肯定。
1: 对吧？肺主呼吸呀、啊。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
0: 嗯，
1: 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0: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才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1: 哎，对喽。
0: 嗯，
1: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0: 嗯，
1: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0: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1: 对呀、啊，啊，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0: 嗯，
1: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0: 哦，对，
1: 对不对？
0: 血氧，
1: 血氧浓度就高啊。嗯、
0: 对，
1: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话讲什么，咱组织什么，就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0: 嗯，
1: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啊、心气啊、肺气啊，
0: 嗯，
1: 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0: 都足。
1: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
0: 啊？
1: 嗯，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0: 还能降血压？
1: 对呀，让我们血压平稳呢。啊，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那不就平稳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0: 啊，
1: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
0: 嗯、
1: 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呀、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0: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
1: 对不
0: 对
1: 呀、啊？对啊，
0: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1: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说神经性失眠。
0: 对呀、啊，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1: 对吧？
0: 嗯，
1: 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0: 嗯、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1: 对呀、
0: 啊，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1: 对呀、
0: 啊，这个嗯。
1: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0: 嗯，
1: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0: 嗯嗯。
1: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呀、啊，你想想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鼓，收缩外鼓，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0: 对对，
1: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0: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1: 哎，对喽，
0: 吸收这个肯定是
1: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0: 嗯
1: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0: 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1: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0: 嗯，
1: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

0: 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就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啊，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对、
1: 哎、
0: 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
1: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看
1: 就心不那么乱蹦了。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呢、大家要记得，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了以后，声
0: 光电、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对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啊，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呀？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是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啊，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一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 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
1: 不
0: 意见的不合，
1: 嗯，
0: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
0: 啊、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1: 嗯，
0: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是哪六个字呢？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呢、啊、吸字音呢、啊、吹字音呢、啊、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对对对、
0: 啊、
1: 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经。
0: 采日经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对不对呀、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阴
0: 呐，它滋阴呐，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这种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着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
1: 鼓出来了，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
0: 了，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锦呢、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势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
1: 嗯，
0: 啊，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呵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边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嗯嗯，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了。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和呼吸有关系。
1: 啊
0: 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0: 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慢慢来。
0: 对。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都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那还真的是这样啊，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朱老师，我们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您每天哈、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很费精力，很累的。
0: 你说对了啊，所以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话说多叫破气儿，
1: 破气儿
0: 就破气
1: 啊，有理论的。
0: 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1: 对对对，有这句话。
0: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1: 啊，
0: 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呀、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啊，失的是
0: 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啊，是这个失，
0: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它不是这意思啊，是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再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 啊，我不管用十年用二十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1: 嗯，
0: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是不是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啊？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1: 嗯
0: 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
1: 啊。哎，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0: 嗯嗯，
1: 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1: 是吧？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您。
0: 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1: 嗯，
0: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就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0: 哎，
1: 就了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1: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0: 或者说坏的，
1: 哎，对对对，
0: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对，就是这样嘛，
0: 嗯。
1: 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0: 啊，
1: 哎，买各种药吃。
0: 嗯，
1: 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0: 嗯，都不陌生。
1: 对，
0: 有病就吃药。
1: 嗯，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0: 你看
1: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0: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对，
0: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1: 嗯，
0: 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啊，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这个功法。
1: 嗯。
0: 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啊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1: 他们愿意去试。
0: 哎，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
1: 嗯，
0: 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 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连锁性反应了。
1: 嗯，
0: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试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1: 嗯，
0: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对呀。
1: 嗯，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0: 嗯嗯。
1: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0: 嗯，
1: 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0: 对吧？
1: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0: 对吧？
1: 哎、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0: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1: 嗯。
0: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啊，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啊。
1: 嗯，
0: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1: 吸，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啊？嗯，
0: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股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嗯、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1: 嗯，
0: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0: 是吧？晦暗、嗯、
1: 对，
0: 面色无华嘛，这个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1: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0: 看出
1: 来。嗯，
0: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
1: 嗯，
0: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呢、啊，心慌气短呐、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啊，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 他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啊，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1: 嗯，
0: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1: 嗯，
0: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1: 对
0: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啊，
1: 嗯，
0: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
1: 时间长就废掉了。
0: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啊，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1: 嗯，
0: 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怎么样？长期他饮食不规律，
1: 嗯
0: 啊，暴饮暴食，好的吃了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属于就是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这胎里带来，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成，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嗯、食欲还不好。
1: 他小年轻的怎么就、
0: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0: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
1: 嗯、
0: 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1: 嗯，
0: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啊，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1: 对吧？
0: 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1: 嗯，
0: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1: 嗯，
0: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1: 嗯，
0: 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
0: 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一个词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0: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1: 嗯。
0: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哎，对喽。嗯，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
1: 嗯，
0: 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想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呐，古代啊，啊，你用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说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说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嗯，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啊，
0: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食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区分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 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啊？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司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
1: 嗯，
0: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了？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

0: 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哈、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看这个楚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人家聊聊很快，马上到就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啊，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0: 好
1: 了，
0: 没问题，可以的。
1: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烟，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避不开的家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那每个人呢都想说，我自己这一生啊，我能够活得轻松洒脱富足安逸。但是你说现实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生最大的福气和安逸洒脱和自

0: 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能是最真实的体现，啊，这才是最重要实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那就要放下身上所有的担子了，啊，你不能说再为生活的这些琐碎呀、奔波劳累，你不能说再为子女的家庭牵肠挂肚了，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享受儿孙绕膝啊，非常轻松快乐的晚年生活了。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甲子啊，两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寿终嘛。那前60年啊，也就是说第一个甲子，我们大多数人呐，那都是为别人活着，付出青春努力啊，奔波忙碌，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二个甲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往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咱们该享享福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两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八九十岁，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尽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呢，楚老师。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1: 对，
0: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
1: 嗯嗯，
0: 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吧，
1: 是吧？嗯
0: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身体出现的问题，还是身体出现问题的各种调理干预。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首选的。
0: 对，首选的。
1: 惯性思维嘛。
0: 对。
1: 这是惯性思维。
0: 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1: 对。
0: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1: 对。
0: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1: 嗯。
0: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大家头一次听到。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
1: 啊，
0: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1: 不是很管用。
0: 嗯。
1: 是非常管用。
0: 啊，非常。
1: 啊，是非常管用。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 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0: 嗯，对。
1: 啊，你别说，哎，这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0: 嗯，
1: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之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一体多病的。
0: 嗯，
1: 体弱多病的，
0: 对，
1: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0: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1: 罕见病吗？
0: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的。
1: 对吧？医学上，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0: 对，都没
1: 听过，突然间就发生了，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有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0: 对。
1: 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这叫多事之秋嘛。
0: 对、
1: 啊、
0: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1: 是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0: 吃药嘛，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1: 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0: 不吃不行，
1: 对呀、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做顽强的斗争，
0: 是
1: 啊，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0: 对，
1: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0: 吸清吐浊，
1: 要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淤结的啊浑浊之气，要把它
0: 呼出去
1: 啊，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0: 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1: 你比方说啊，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

0: 生理层面。
1: 生理层面。
0: 哎，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1: 那肯定。
0: 对吧？肺主呼吸呀、啊。
1: 对。
0: 是吧？
1: 嗯嗯、
0: 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
1: 嗯，
0: 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才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0: 哎、对喽，
1: 嗯，
0: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1: 嗯，
0: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0: 对呀、啊，啊，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说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1: 嗯，
0: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1: 哦，对，
0: 对不对？
1: 血氧，
0: 血氧浓度就高啊，
1: 嗯、对，
0: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就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1: 嗯，
0: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啊、心气啊、肺气啊，
1: 嗯，
0: 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1: 都足。嗯、
0: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
1: 啊？
0: 啊，气推血行嘛。
1: 嗯、
0: 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1: 还能降血压？
0: 对呀，让我们血压平稳呢。
1: 啊、
0: 嗯、啊！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那不就平稳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1: 啊，
0: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呀、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1: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
0: 对不对、
1: 啊、对
0: 啊，
1: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0: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叫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啊，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
1: 嗯
0: 啊，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1: 嗯？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呀、
1: 啊，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啊，
1: 这个嗯，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1: 嗯，
0: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1: 嗯嗯。
0: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呀、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鼓，收缩外鼓，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喽，
1: 吸收这个肯定是
0: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1: 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1: 嗯，
0: 对吧？啊，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就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 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啊，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对、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
1: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就心不那么乱蹦了。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所以我们人呢，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了以后，
0: 声光 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对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是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对吧，看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老人，
0: 空巢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生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
0: 对，多好的事儿啊。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 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

0: 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
0: 哎，
1: 是哪六个字呢？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
1: 嗯，
0: 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对对对，
0: 啊，
1: 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
1: 嗯，
0: 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精。
0: 采日精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啊，对不对呀，啊？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
1: 啊，
0: 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
0: 阴呐，它滋阴呐，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
1: 嗯，
0: 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这种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着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
1: 鼓出来了，嗯，
0: 收肚子，
1: 嗯，
0: 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
0: 了，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嗯，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像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八段锦呢，啊，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
1: 嗯，
0: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

0: 契机的充沛。这里边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嘛。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和呼吸有关系。
1: 啊。
0: 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 ,90 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啊，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慢慢来。
0: 对。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都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那还真的是这样啊，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你的，没关系啊，朱老师，我们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您每天哈、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0: 你说对了啊，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话说多叫破气儿。
1: 破气儿。
0: 就破气了、
1: 有理论的。
0: 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1: 对对对，有这句话。
0: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1: 啊，
0: 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啊，失的是
0: 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啊，是这个失，
0: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这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啊，其实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再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 啊，我不管用十年用二十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1: 嗯，
0: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是不是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1: 嗯，
0: 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
1: 啊。哎，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0: 嗯嗯，
1: 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1: 是吧？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您。
0: 嗯，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1: 嗯，
0: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了，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它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那就像。

0: 按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就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1: 哎，
0: 就了解了，
1: 跟你接触的多了，
0: 嗯嗯嗯，
1: 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0: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1: 嗯。或者是坏的，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0: 对对，就是这样嘛。
1: 嗯
0: 嗯，哎，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1: 啊，
0: 哎，买各种药吃。
1: 嗯，
0: 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1: 嗯，都不陌生。
0: 对，
1: 有病就吃药。
0: 嗯，但是结果呢？
1: 嗯
0: 嗯，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1: 你看，
0: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1: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0: 对，
1: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0: 嗯，
1: 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啊，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这个功法，
0: 嗯，
1: 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啊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0: 他们愿意去试。
1: 哎，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
0: 嗯，
1: 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了连锁性反应了。
0: 嗯，
1: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试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0: 嗯，
1: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0: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对呀。
0: 嗯，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1: 对。
0: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1: 嗯嗯。
0: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1: 嗯，
0: 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1: 对吧？
0: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1: 对吧？
0: 哎、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1: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这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0: 嗯，
1: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0: 对，
1: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啊。
0: 嗯，
1: 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那是啥？那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0: 吸，
1: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0: 没气儿了。
1: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0: 肯定是这个道理哈。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啊，可以
1: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啊，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0: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1: 是吧？晦暗，
0: 对，
1: 面色无华嘛，这个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0: 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1: 看出来，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0: 没有劲儿，对，
1: 乏力，精神萎靡不振呢、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心慌气短呐、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0: 对，
1: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0: 对，
1: 对吧？
0: 时间长就废掉了，
1: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扔半道了吗？对吧？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0: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1: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整啊，长期他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0: 对，
1: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的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属于就是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0: 这摊儿里带的。
1: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0: 嗯。
1: 啊，另外就是肝肾，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成，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代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0: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1: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嗯、食欲还不好。
0: 小年轻的怎么就、
1: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0: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
1: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0: 嗯，
1: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0: 啊，病太多，
1: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0: 嗯，
1: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0: 嗯
1: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
0: 补气补血嘛，
1: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0: 阿胶嘛，
1: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0: 对
1: 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0: 嗯，
1: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0: 嗯，
1: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0: 嗯，
1: 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0: 对，那
1: 再好的东西都有。
0: 嗯，
1: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0: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1: 不行啊，你不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0: 嗯，
1: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0: 嗯，
1: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只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0: 嗯，
1: 是吧？都流出来了吗？冒了吗？
0: 对，
1: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一句词儿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0: 虚不受补，
1: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0: 哈，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1: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就喝西北风了，是吧？
0: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1: 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当今时代，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0: 嗯。
1: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0: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1: 哎，对喽。嗯，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0: 嗯，
1: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 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说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0: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哦，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是在古人呢、啊，古代啊，啊，你用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说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这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这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嗯，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就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啊，
0: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区分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啊？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丝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虚弱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了吗？还说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了？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

0: 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1: 好了，没问题，可以的。
0: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0: 绿色承载，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周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3: 对，
2: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
3: 嗯嗯，
2: 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
3: 啊，是吧？
2: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啊，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身体出现的问题，还是身体出现问题的各种调理干预，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3: 首选的。
2: 对，首选的。
3: 惯性思维嘛。
2: 对。
3: 这是惯性思维。
2: 嗯。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3: 对。
2: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3: 对。
2: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3: 嗯。
2: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大家头一次听到。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
3: 啊，
2: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3: 不是很管用。
2: 嗯。
3: 是非常管用。
2: 啊，非常。
3: 啊，是非常管用。
2: 嗯。
3: 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2: 嗯，对。
3: 啊，你别说，哎，说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

0: 住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1: 嗯，
0: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
1: 对
0: 啊，你各种各样的，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1: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0: 罕见病吗？
1: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的。
0: 医学上，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1: 对，
0: 突然间就发生了，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1: 对，
0: 就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这叫多事之秋嘛。
1: 对、
0: 啊、
1: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0: 是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1: 吃药嘛，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0: 一定的，不吃还不行，
1: 不吃不行，
0: 对呀、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做顽强的斗争，
1: 是
0: 啊，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1: 对，
0: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1: 吸清吐浊，
0: 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淤结的嘛浑浊之气要把它
1: 呼出去
0: 啊，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1: 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0: 你比方说啊，
1: 学
0: 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1: 生理层面。
0: 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1: 那肯定。
0: 对吧？肺主呼吸呀、
1: 啊。对。
0: 是吧？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0: 对喽。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总体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1: 嗯，
0: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0: 对呀，啊，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说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1: 嗯，
0: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1: 哦，对，
0: 对不对？
1: 血氧
0: 浓度就高啊，
1: 对，
0: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就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1: 嗯，
0: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么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呀、心气呀、肺气呀。
1: 嗯，
0: 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1: 都足。
0: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
1: 嗯，
0: 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1: 还能降血压？
0: 对呀，让我们血压平稳呢。
1: 啊，
0: 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那不就平稳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1: 啊，
0: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1: 哎呀，那可强太
0: 多了，
1: 对不对
0: 啊？
1: 对啊，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0: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是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
1: 嗯，
0: 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1: 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呀，
1: 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
1: 这个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1: 嗯，
0: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1: 嗯嗯。
0: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喽，
1: 吸收这个肯定是
0: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1: 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1: 嗯，
0: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代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
0: 啊，
1: 讲个话、
0: 啊、
1: 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对、
1: 哎、
0: 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平静，
1: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看，
1: 就心不那么乱蹦了。嗯，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呐、啊，大家要记得，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 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就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以后，
0: 声光电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啊，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啊，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境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是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
1: 嗯、
0: 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看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哎、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老，空巢
1: 啊，嗯，
0: 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一个伴儿，对吧、嗯？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
1: 嗯，
0: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嗯、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
0: 啊、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1: 嗯，
0: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它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就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
0: 哎，
1: 是哪六个字呢？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嗯、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啊，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嗯、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对对对、
0: 啊、
1: 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嗯。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
1: 嗯、
0: 我们通过深呼深吸 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中气元气啊。那中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经，
0: 采日经补啥、哦、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对不对呀、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滋阴呐，它滋阴呐，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这种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着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
1: 鼓出来了，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的，
0: 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锦呢、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的气。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
1: 嗯，
0: 啊，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边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啊，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 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吧？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三十六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把我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北京时间6:30。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2: 慢慢来。
1: 对，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都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二十多年的时间，我就实践它，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那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2: 那还真的是这样啊，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你的。没关系啊，朱老师，我们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你每天哈、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很费精力，很累的。
1: 你说对了。啊，中国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话说多叫破气儿，
2: 破气儿
1: 就破气
2: 了、有理论的。
1: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2: 啊。
1: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2: 对对对，有这句话。
1: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2: 啊，
1: 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2: 你这人话太多了，
1: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2: 对
1: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2: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做两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1: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一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2: 他坚持不下来，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2: 啊，失的是健康，
1: 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2: 啊，是这个失，
1: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这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就是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在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我不管用十年用二十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是不是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
2: 啊。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1: 对
2: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啊，这回有您在这儿。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要实现也不远了。
1: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2: 是吧？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

0: 哦，感恩哈、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你。
1: 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0: 嗯，
1: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0: 嗯，
1: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人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0: 对，
1: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0: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是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就了解了，
1: 跟你接触的多了，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0: 对对对，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1: 或者是坏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0: 对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1: 啊，
0: 买各种药吃，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1: 都不陌生，
0: 对，
1: 有病就吃药。
0: 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1: 你看，
0: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1: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0: 对，
1: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这个功法。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啊，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0: 他们愿意去试，
1: 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连锁性反应了。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试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0: 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对呀。
0: 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1: 对。
0: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 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1: 嗯嗯。
0: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1: 嗯
0: 啊，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1: 对吧？
0: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

0: 推广啊，这是全国都知道的，
1: 对吧？嗯、
0: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1: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0: 嗯，
1: 是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0: 嗯，
1: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0: 对，
1: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啊，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图呢，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啊。
0: 嗯，
1: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那是啥？那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0: 吸，嗯，
1: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0: 啊，嗯，
1: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0: 没气儿了。
1: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0: 嗯，
1: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0: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1: 嗯，
0: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啊，可以
1: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
0: 啊，
1: 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0: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1: 是吧？晦暗、嗯、
0: 对，
1: 面色无华嘛，这个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啊、
0: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1: 了。
0: 嗯，
1: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0: 没有劲儿，对，
1: 乏力，
0: 嗯，
1: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0: 嗯，
1: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啊、心慌气短呐、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啊、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啊、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0: 嗯，
1: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这是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0: 嗯
1: 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0: 嗯，
1: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0: 对
1: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啊、
0: 嗯，
1: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0: 对，
1: 对吧？
0: 时间长就废掉了，
1: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0: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1: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啊、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0: 嗯，
1: 这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他饮食不规律，
0: 嗯，
1: 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0: 对，
1: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的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0: 这胎儿里带来
1: 的，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0: 嗯
1: 啊，另外就是肝肾，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成，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0: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1: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嗯，食欲还不好。
0: 他小年轻的怎么就，
1: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0: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
1: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
0: 嗯，
1: 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0: 嗯，
1: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0: 啊，病太多，
1: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0: 嗯，
1: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0: 嗯，
1: 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
0: 补气补血嘛，
1: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0: 阿胶嘛。
1: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0: 对，
1: 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0: 嗯，
1: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0: 嗯，
1: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0: 嗯，
1: 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0: 对，那
1: 你再好的东西都有，
0: 嗯，
1: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0: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1: 不行啊，你不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0: 嗯，
1: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0: 嗯，
1: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0: 嗯，
1: 哇，不流出来了吗？嗯，冒了吗？
0: 对，
1: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0: 虚不受补，
1: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0: 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1: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这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0: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1: 嗯，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在当今时代，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0: 嗯，
1: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0: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1: 哎，对喽，嗯。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0: 嗯，
1: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说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嗯， 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

0: 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哦，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呢、啊，古代啊，啊，你用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说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都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嗯，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就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他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啊，
0: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区分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啊？那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丝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
1: 嗯，
0: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补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啊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了吗？还说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它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人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哈、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哎，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

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